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

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我给它取名叫“随意走一走，一场不再追赶的生命练习”。前天早上，我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小青和他的先生文浩一起喝早上的咖啡。想想看呢，这一晃竟也七八年没见了。但今天看到小青，让我惊喜万分。他的说话能力、行动都比以前更进步了。小青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交关的意外，而前天正好是他发病满16年的纪念日。16年前，他58岁，搭飞机到太原旅行的途中，突发脑溢血，紧急送医。那时候他昏迷，开刀，装引流管，留在太原住了7-8个礼拜，后来才回到台湾继续治疗。他先生文浩问他：“你昏迷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小青说：“有的，他在一个园子里东晃晃西晃晃，远远看见一个人，他走过去叫他主耶稣，我是小青。”那人回答他说：“我还没有叫你来这里。”然后就护送他离开了那个园子。他说啊，那个园子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其实他不想回来，若不是那人坚持，他真的想留下来。最后他还是选择回来，因为他是教会的小组长，常常教导大家要顺服神，所以他听了那人的话，顺服地走回人间。苏醒后的小青言语不清楚，记忆也受损，但有件事奇妙的没改变，就是他对圣经经文的记忆。别人讲前一句，他就能马上接下下一句。他说其他都不记得了，连走路都有困难，但神的话他仍然记得。而文浩那时60岁，毅然辞职，陪伴小青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他们原本都是旅美的精英，一位是精算师，一位是财务分析师。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光鲜亮丽，但命运的骤变让他们选择放下，回台安养。小青分享，他现在每天练习数学运算，看连续剧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训练大脑的整合能力。他常常一部戏要看个3-4遍才能够把剧情编起来。他也每天走路活动身体，脸上的表情越来越自然，反应也更灵活。文浩说啊，他现在活得很随意，什么事都不强求，开车遇到了塞车就掉头回家，出去旅行量力而为，不去追赶行程。他说我们这个年龄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压力，轻松过日子。这段早餐时光对我而言是一场灵魂的提醒。文浩对小青说，你的脑子出了问题才看到耶稣吧。但小青微笑地回答，这是我的主观经历，你信不信没关系，对我而言我相信。他说如果不是神要我回来，我早就留下去了，但既然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说到这里，他也看着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是 God forgive, man forget。 神会饶恕我们，而我们人就要学习忘记不开心的事，忘记被亏待的情绪，都放下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小贴士。现在进行到今天的主题，我给它取名叫恩典的延续，朱一白第二条领养之路。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各位亲爱的朋友，很开心呢，我们又请到了朱一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白你好。
1: 你好，热兰姐。
0: 嗯，上一集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白和他所收养的女儿安娜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呢，安娜丽提到了当她第一次了抱着安娜丽在她怀中的时候，就像梦想成真，但是呢马上就步入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她是一位新手妈妈。那所以我想

0: 请问一百，你是怎么走过这一段新手妈妈的历程的？
1: 我想就是所有，不管你是生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生，那也有一些是领养的家庭。其实新手妈妈就是辛苦，刚开始一阵子，其实孩子都不是很容易睡觉，就像小婴儿一样。虽然我们养回来，虽然 Annalie 养回来是2岁，她其实也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睡过夜之类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她的这个先天性的下肢不全，所以我们其实要开始很快的要来想说，要来决定要如何来给他最合适的医疗照护。关于他的脚，
0: 那您能跟我提一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
1: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是这种，就是在等于是说在胎儿的时候，他有一只人的小腿是两个骨头，那他有一个骨头是完全是 missing， 就是缺失的。那
0: 小腿没有了，
1: 小腿应该是讲他有腓骨跟胫骨，那他的腓骨是没有的，所以他还有胫骨，但是胫骨因为这个发展的问题变得是说他的胫骨也发展不完全，所以他的胫骨是有但是不完全，然后他也有一个脚，但是脚很小，他胫骨比较短，脚也是小脚，就是 foot， 就是有脚趾头，就有三根脚趾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是一个所谓的 medical condition， 它是一个医疗的一种特殊的情形。那有两种解决办法。好，那一种呢就是很直接把脚给截肢掉。那截肢的目的是因为你通常截肢完了以后就是装一只，那一只的话你需要脚是一个很平整的形状才能够装到一只的这个等于说一只的这个就是算一个 cast， 一个容器里面，然后你接就是他们一只需要就你这个脚下面是一个圆圆的，像一个小树桩，一个很平整的小树桩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因为你胫骨还在嘛，所以你另外一种方法就所谓的脚延长手术，你要不停的把要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在做一个手术，就是把这个腿骨打断。打断了以后呢，然后他们放在一个好像一个笼子里啊，固定在一个笼子里面。那这被打断的地方，它那个骨人的骨头会把它补全起来，长起来，所以你这个脚就变长。那你整个过程当中不停的在做这个手术，那也可以。听说有人为了要长高去做这个手术，
0: 很痛吧？
1: 是，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决定就是说，我们要给他就直接做截肢呢，还是要去找特别专科的医生跟医院做这个延长的手术？对，那所以我们最早做的这个所谓的医疗的咨询是在附近的儿童医院。那这儿童医院在我们就是费城儿童医院是一个相当好的儿童医院。那他们的骨科呢，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般儿童骨科。那他会做的事情就是做截肢跟装义肢。那其实在去之前我就想说他大概会告诉我说建议我截肢，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些，那我也就是听一听。那我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
0: 是
1: 那但是呢我心里头因为有一些的父母亲他们很舍不得把孩子的脚给截掉，
0: 对、
1: 觉得哎呀我怎么砍掉他一条腿，
0: 是
1: 然后有的人就有建议说那你去在Baltimore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有一个西乃山医院，他们最主要就是做这个延长的手术。他说你去那边做咨询。然后其实我心里面已经觉得其实他做截肢比较好，比较简单，
0: 对，
1: 而且他也不会受这么多的痛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负责任的父母啊，你总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理解一遍，
0: 对，
1: 然后才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就去了西乃山医院。那我们约到的那个医生其实是他们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算是大佬，就是他年纪已经蛮大的，他非常有经验。那我就在跟他讲我们带了孩子去让他看，他看了我们的 X 光片以后，然后我觉得他算是属于比较中性的建议，但是他讲完我甚至觉得他在说服我说你就做截肢吧，他说他这个状况做截肢特别合适，他告诉我说小孩子不会记得

0: 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记得他曾经做过这个手术。他说甚至很多截肢的病人，他们会有所谓的幽灵痛，就是明明脚已经不在那里，可是他还觉得脚痛。他说孩子这么小不会有幽灵痛，他意思是说他其实很合适做截肢做义肢，他说义肢现在做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在那个点上我特别的惊讶，就是说这个是专门很会做这个延长手术的外科医生竟然给我这样子的建议。那我觉得我心里就定下来，我觉得截肢是比较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母亲，那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说他自己是一个脚不好，从小小儿麻痹症的人。那他说他就是因为两只脚的这个长短不一，然后呢有一只脚不太好使，所以他的人生其实就很受这件事情带来许多的不便。所以他特别的赞成我们给孩子装一个义肢，让他两只脚永远可以一样长。
1: 是，
0: 然后呢他能跑能跳，他只要装了义肢，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当时心里在寻求，也就是这么许许多多的一件一件事情的带领，我们决定让他做截肢的手术，然后呢装上义肢。
1: 哦，那能够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做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刚动完截肢手术一定也有照顾上有许多的不方便，很辛苦吧？
0: 对，我们其实在医院待了6天，然后我可以再讲，其实那个应该是属于比较困难的。那之后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他是打石膏。那前面1个月就是先做我有查了一下，叫做 spica cast， 就是宽字型，就是他这个石膏是打到腰部的
1: 啊，
0: 叫他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很容易乱动。那这个打了1个月，然后之后就是我们一般的石膏，只有腿部。那虽然是很辛苦，那我们是在家里面，那就是要抱上抱下啦，因为美国的房子就是2层楼，那反正爸爸妈妈都要抱，然后孩子是好动，但是我觉得在家里毕竟也是比较舒服啦，那就是让他动，然后或者是说让他看看平板电脑啦什么的，那也就过了，差不多这样就过了。就是有一些辛苦，但是那个辛苦我觉得比不上那几天不住在家里的那个辛苦。我觉得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很难好好吃好好睡，其实人5、6天不好好吃睡其实就很难了。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在家里我觉得还好，就是过了过了就过了，就没有那一段时间，就我觉得偶尔你如果会受伤也可能会有那么2、3个礼拜不方便。
1: 是是是，那我看到你写的这个有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啊，特别谈到了一首歌，是小美人鱼卡通影片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啊。那么讲一下为什么你用小美人鱼来形容这个安娜丽啊。
0: 对，就是说小美人鱼的这个主题曲呢，它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就是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切适于我们家。我们家这个小女孩呢，她特别喜欢水。哇，她其实从小什么刷牙的水、洗手的水还有厕所的水都有兴趣。很小的时候去那个育幼院接她，就是那个小家接她的时候，哇，我们就发现她特别喜欢水，然后到游泳池一点都不害怕，就是要进去水里面的玩。然后呢那个时候她，我们那一阵子特别流行的卡通是那个《冰雪奇缘》。
1: 对，
0: 哇，每一天啊，我真的看到，我想很多父母都这样，听到那个 Let It Go 就觉得受不了了。
1: 对，
0: 因为真的是他们小孩子可以反复的看。那我当时他去要做义肢的时候，他义肢上面是可以放图案的。然后我们想说，哎呀，他大概又会选什么艾莎女王？
1: 对呀。
0: 结果他说他要选 Ariel， 就是这个艾丽儿这个小美人鱼的图案。那我觉得其实他对于小美人鱼这个角色他是有特别的认同，因为这个小美人鱼他要长脚。那我觉得 安娜丽 他其实心里头就是想说，我很爱游泳，但是我很渴望有一只脚。所以他真的是很感人，就是当他那一天他真的最后就是选了小美人鱼的图案，他装上一只的那一天，他真的就跟这个 这个 part of

0: your world， 就是你成为你世界一部分的这个歌词里面讲是说，我现在能够跑。Now we can walk. Now we can stand. Now we can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就是我可以跑，我可以跳，我可以整天徜徉在阳光之下。他说：“现在我终于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
1: 是啊。
0: 那我觉得说，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更深的一个感受是说，其实看似好像他成为了他现在可以跑可以跳，其实他小时候啊，他连溜冰、跳芭蕾舞，那更不要说游泳，游泳他非常在行。那他所有能做的事情，我们爬过，哎，他比如说台湾的阳明山、硬汉岭，他上过；我们去西安的时候，他还上过华山，他都要做什么，他其实都可以做的。
1: 还有勃朗峰
0: 啊，勃朗峰，我们那是搭缆车上去的。我们倒没有那么厉害去爬勃朗峰，但是呢，对，我们去过欧洲，但是呢，他自己就是说，他是真的是好像成为我们这种所谓好手四肢健全部分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我觉得他的世界是什么？一个是智障的世界，就是他这种，他其实会遇到很多的眼光。然后他是一个领养的孩子，然后呢，他其实这个所谓的 adoption world，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1: 领养的世界，
0: 领养的世界，然后还有就是创伤的世界。其实他们在这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孩子，他们心里面都要面临许多的挑战，不是只有生理上。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因着他，我进入了他世界的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
1: 对，真的是好感人。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 Part of Your World， 我成为你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是电影《小美人鱼》的主题曲，歌词的内容啊，大致上是说，小美人鱼在海底世界过得非常的好，她也有许多的珍宝，什么也不缺，但是她却向往能到人类的世界，有着一双健康的脚，它能够在沙滩上奔跑，晒着温暖的太阳，还能够去逛街。这首歌是安娜丽在小孩的时候，是装一只的时候呢，她最喜欢这首歌，同时也表达了她的心愿，她想要拥有双脚。同时呢，对于朱一白而言，他也借着安娜丽走进了安娜丽的那个世界。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单依纯所演唱的

0: 刚才呢，一白提到了他跟安娜丽之间呢，因为安娜丽的义肢也得到了好的处理，他也能够好好的睡觉了。那但是你又收养了一个孩子，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嗯，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成为了他世界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其实他的世界是是领养的世界。
0: 嗯，
1: 那他也是一个创伤的世界，是一个残障的世界。
0: 嗯，
1: 所以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因为他的关系，跟其他很多的领养家庭有联系。
0: 嗯，
1: 那其实这些领养家庭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他们许多是不像我们是因为不孕症才去领养，他们有的是自己已经生了许多孩子，然后觉得神有给他们呼召，他们就再去领养，那他们甚至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服侍神的方式。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有一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大概已经过了半年，安娜丽她终于能够睡过夜了。那她一旦能睡过夜，我觉得妈妈就有办法好好睡一觉，那我觉得我人的精神啊各方面都好很多，所以那天早上我心里头其实心情特别好啊，身心灵舒畅的状态下，我对神有一个很大的感谢。然后我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呢，反正就读到一个灵修的小品，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人生的呼召。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就有一个问题，我说神啊，你要对我有什么样的呼召？我太感谢你了，赐给我这么样一个可爱的孩子，我现在又觉得一切都比较顺利，步上轨道。然后就是在那样子一个状况下，我想起了一个领养家庭，他说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除了自己生的孩子以外，他们要一起来领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当我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这个家庭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神他要呼召我再去领养一个孩子。其实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我没有想到我灵修竟然被神再次给我这样子一个指示，是这么大的一个转折。这样子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告诉我先生，我先说我们才终于能够睡好觉，才刚刚领养完一个，就差不多半年过后，你怎么会想到要再去领养？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神的一个想法，而是神的一个感动。那我先生就说神没有这样告诉我。但是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俩都明白，就是我们年纪已经大了，那小孩子回来差不多两岁，我就告诉我先生说，如果我们想要多余一个孩子，那我们就要尽快，不然的话其实一个女儿我也很 OK， 我们光安娜丽也够了。然后也就是在这样子，其实我先生他是希望多余一个孩子的，所以他就说好吧，他就愿意了，他说你就去进行。所以我们就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第二次的领养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我先生是希望我再去找我们在北京认识的这个小家，那我跟他们关系蛮好的，因为我们都说普通话的关系，所以我就跟这个小家的主任联系说，我们有意思想要再领养一次。结果在他那个时候，他马上很快就寄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说这个孩子是广东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他的小家，你看他怎么样。这个小男孩呢是一个就是一张照片，因为是跟这个寄养中心联络，并没有像在并不是说像在领养机构他会给你一整个医疗的资讯啊，他的背景啊，好像他们是把他们的这个个人资料做好了才进入领养机构。那这个小家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的关系，他马上照片进来说，你喜欢他吗？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知道，因为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好还是不好，而是我们对他的

0: 了解太少，就是一张照片、
1: 嗯、
0: 那并不像说我女儿啊、一看一眼，然后从她的背景我们就啊，我先生就爱上了，那这小男孩就是一张照片。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心里面总是在问神说，神，这个是你要我们领养的第二个孩子吗？
1: 嗯，
0: 我就经常的在问。
1: 嗯，
0: 然后呢，然后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就是在bother 神，就是在烦他。然后有一天，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在写我的属灵灵修笔记的过程里面，然后我突然看到我在我眼前有一个我啊，就是一个本笔记上笔记本上面的许多的花，许多的花瓣。然后我看到那花瓣，我心里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神在告诉我说，他说你看这个花这么漂亮，每一瓣都好像是艺术品一样，颜色涂得很仔细很浓密。然后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催我，你不要催我要马上告诉你答案，因为我正在做一个艺术品。
1: 嗯，
0: 那我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一个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那我觉得神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做事有他的过程，有他的顺序。那像涂一个花瓣也要一片一片的涂，那他做一件事情他现在还没有到给我解答的时候，我就不用这样子一直催他，问他说到底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个平安，说我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现在还不需要知道最后的答案。
1: 那在这段领养的过程，我知道从申请一直到孩子能够来到你们身边，那整个的过程要到9到10个月，需要很多的文件，所以这有个特别的名词，是不是？
0: 对，它这个叫做所谓的 paper pregnancy， 就是纸的怀孕。那这怀孕的孕期呢，也是差不多9到10个月，但这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各样，每一步骤都是要送文件，
1: 好，
0: 然后接到
1: 文件
0: 领养，对，然后接到回应，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文件。
1: 是。
0: 那在这个 paper pregnancy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个，终于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进行试试看喽。那我们就接到了这个孩子的、医疗资讯。那因为我在当时，我的确有跟神说，我实在受不了再去住院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呢特别的痛苦，
1: 很辛苦。
0: 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好睡不好，那我觉得我人就是就算只有几天，我还是很好像日子很难过。那这个孩子好手好脚的，那他唯一的有可能就是也许他有一点语言上的障碍啦，或者是他说他的这个、医疗的资讯上是说他有一点点迟缓，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拿到了这个医疗的报告以后，我们马上就去请教当地的，也是这个费城儿童医院，他们有一个国际收养中心的门诊。那其实他们这里门诊的医生是常常在、审核，就是来看从海外来，尤其是来收养的孩子，他们的从各国来的收养的这个医疗的资讯，就是医疗的、医学的需要。那他在我们请他看的这过程当中，这个医生发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孩子非常有可能有地中海型贫血。那这个是在从中国来的领养报告里面他们没有指出来。
1: 对，
0: 但是这个是不是有贫血，它是有指数的。那这个医生呢，他说你有没有办法让他去做基因检测？
1: 哦，是一个遗传病。
0: 对，它是一个遗传病，因为这孩子从广东来，所以在那一代是有、是有流，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遗传，叫地中海型贫血。那我觉得我们就问这个医生啦，说这个地中海型贫血有没有什么需要怎么样子的医疗照顾？他说这个只有做了基因检测才知道。他说可以非常的轻微，但是也可以很严重，2-3个月就要去医院输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一点点、很有一点点感谢神，他没有马上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还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有多严重的贫血。那我当然很钦佩那些很愿意去领养

0: 身体非常有严重的医疗需要的孩子，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年纪，我自己的精力没有办法再去驾驭这种很严重的需要去住院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孩子，所以我就知道说啊，感谢主，神也没有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所以呢，我就等到我到了台湾，那我们还有机会再去北京，然后我就当时想说，我就去的过程当中，我跟那个主任说，我要带他去做检测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结果我人那一次我们一到了台湾啊，我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他就是他很跟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教会的朋友。我就跟他提到，我说这个小男孩有可能是地中海型贫血，他于是就开始跟我报告，他说你知道在台湾很多人都有，他就告诉我我们一起长大的谁谁谁也有，谁谁谁也有，然后而且在那个时间点，有一个我很久没有联络的大学同学，他后来去念了医学院，然后去当医生，他是念了后医学院，他就跟我联络上了，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说哎呀，我一天到晚都看到地中海型贫血的例子。他说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来看我呢？就是他们不想去当兵的时候，请我开个证明。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只有说，哎，我需要有一个证明，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他才跟我说，然后我就看了他的报告，说对你的确有地中海型贫血。他说，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有，因为我们也是属于中国南方沿海的这样子的地区是有流行的，是有这样的遗传。他说，只是要确定他是哪一型，就是不要是他说你这个基因检测报告完，你一拿到你就来给我看，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其实基因检测很清楚他是哪一型是。
1: 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他回来以后他是属于轻型的。那他唯一要注意就是他不要去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然后不要成为一个剧烈运动，譬如说他不能成为美式足球员。其他的应该都是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带领。那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等于是说神在画花瓣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先生他的公司出现了一个变动，他们公司要把他们当时他的办公室在纽约，他的先公司要把纽约的办公室给关掉，他们要整个搬到波士顿去。那我们家其实算是纽约的腹地，那他们公司的意思是想要把纽约这一群人全部裁员裁掉，他们去波士顿重新再来雇用新的员工。那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办这个领养的手续，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搬过去，因为搬过去你等于换了州，那美国的州每一州的就是法律不一样，我们得全部重新来过。但是我们不搬家，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离职，因为中国的规定是你一定要有稳定的薪水，他不在乎你的银行存款，他在乎你有没有稳定的薪水，所以我们也不能没有工作，不能有一个就是断层，
1: 两难。
0: 所以我们在当时我们就不停的在跟公司这个 negotiate， 就是跟他们商量就是叫做怎么样，这个叫做什么
1: 协商啊，
0: 协商，对，就是我们在一讲说，哎，你们能不能让我们一个礼拜只去2天班啦，3天班啊？那公司刚开始都非常的硬，然后他大部分同事呢都拿了很优厚的这个遣散金，就去找新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办领养，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哎呀，
0: 所以呢，可是就在这样子过程当中呢，公司其实只打算留一个从纽约办公室留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有人还知道纽约办公室的资讯，
1: 而且最资深的
0: 要选一个最资深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弃这一份工作，我们在这个跟他们协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最资深的等于算是我先生的顶头上司，突然说他实在不愿意留在这个公司，他有一些个人原因。突然之间呢，公司就说，哎呀，那我们没有这个最资深的，再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先生。他们突然有个180度大转弯，他说我们非常需要你继续留在我们公司，你不用来上班，你2个礼拜飞机当天来回来，2个礼拜来波士顿一次就可以了。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协商，因着领养，让我们变成有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我先生从那个时候2016年，他就可以远距上班，那时候都还没有疫情发生，他就只要每2个礼拜去一次波士顿，当天来回，然后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去上个班。

0: 然后平常都是在家工作。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那个小男孩最后我们最后领养他了，他就是我们家的弟弟。我说他是我们家的福星，因着他的领养，使我的先生可以在家里工作。而且在家工作对我两个孩子有一个爸爸在家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帮忙，很大的一个福气。
1: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里好暖，然后是非常的感动啊！原来神对你们家的计划是你先顺服神的计划，然后神就默默地做了好多的事，让你这个家庭成为一个爸爸也可以陪着妈妈一起来照顾这两个有需要的孩子。因为我后来听你说，其实对小朋友的心灵重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爸爸能够在妈妈的身边一起来抚养孩子，这个爸爸的工作太好了。
0: 他叫钱多事少离家近，他这个有没有事少我不知道，但是真的离家很近，就是他不用出门。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段音乐。我选了一首天韵合唱团所制作的诗歌，叫做《神的道路》。歌词是这样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候，必要欢呼。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刚才一白啊跟我们提到了弟弟的来到家里就是一个小福星，从此以后他们家变成有儿有女，一个好字的家庭。那在这个两个孩子啊都是有 special need， 当然程度不一样，那你认为在抚养他们过程中间你有什么样的学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对，我们其实在去领养前我们都是有上课，那其实上课的内容是要教导领养父母怎么样去辅导孩子，这些孩子是受过创伤的。其实那当时那些老师，我们训练我们的老师就有说，在去领养之前我们父母在意的都是他身体上的残疾，但是大部分领养回来了以后，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更难的是他心灵的重建。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有曾经被遗弃的经历，不管他记不记得，像我女儿她是婴儿时期，其实她才出生几天她就被遗弃了，但是她自己都说，她说那个好像是她身体里的记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对于别人的批评任何的指正她都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其实因为他感谢主，他是一个很 articulate， 就是他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他有时候在那种情绪很激动下，我说你这个不管是数学啦或是学乐器啦，哎，这个音有弹错或是拉错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你也不能不告诉他，可是告诉他他都有很大的反应。因为他说你，他说 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人家告诉你的错误呢？他说因为你在告诉我 I'm not perfect， 他说你说我不是完美，我说哎，你本来不完美是很正常，你在学习过程你不可能题目拿来你每一题都会，曲子拿过来你每一首都会，如果你都会的话表示这个曲子对你来说太简单了，你就不就是这个就不是学习了。他说但是呢你在告诉我我有错的时候，你在告诉我我不完美，他说因为我不完美你就在拒绝我。哎，他就讲到了重点，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的不完美，因为我的残疾，所以我被我的生母拒绝。他那个东西没有人告诉他，他就是天生好像是他身体里面那个记忆，他不能接受任何的指正告诉他说你不完美。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领养父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是啊是啊，就连我们是普通的家庭，孩子也是自己生的，都会有碰到孩子碰到你指正他的时候有些情绪反应激烈的，那这样子要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从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我自己其实要先被重建。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在亚洲人的文化长大，那亚洲人因为孔夫子就是这个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精英主义，
0: 对，
1: 那我算是从小算是在一种很符合社会跟父母的以及老师的期待下长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要求完美也是我们这个education 就是我们的教育的一部分。
0: 对，
1: 你考试你要答得很完美啊，然后呢你要竞争啊，你要比赛啊，然后你要上那个好的高中啊，好的大学啊。其实这个都是在这个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稀松平常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下长大。但是当我在上课给这些有创伤的孩子要上课成为他们的领养父母的时候，我发现说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很不适用。但是另外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要求我们完美，完美主义也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接受是无条件的接受。

0: 管你好坏都爱你。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说，我因为可能从小都符合父母的期待，那我可能不知不觉的认为说，我之所以被接受，我这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的表现好，
0: 我努力
1: 、然后我有很不错的成就。
0: 嗯，
1: 可是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我就在带孩子身上我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一点点都不能表现出你要好，我希望你好，或者是你这样子就是不行，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他无论怎么样的状态下他都是被接受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说实在，我需要完完全全的明白我的孩子的好坏，也不表示我个人的好坏。
0: 我想啊，这种学习是一辈子的功课。那在对待安娜丽和小儿子 Timothy 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样的得着能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1: 好，因为我想啊，这件事情我需要做，刚刚我说要做一个分离，因为我孩子的成就不代表我的成就，其实我要很确定我在神里面的价值，就是我已经在神的眼中是很被神接受，我在他眼中就已经是很棒的了。那他现在就给我一个算是一个工作或是一个呼召，就是我要成为这孩子的母亲，然后作为他们的人生的带领，在这个阶段人生的这个滋养者跟带领者。那我其实要把自己分开，就是他好或是不好，我的责任就是想要更多的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他们自己能做的最好，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很棒了。那我觉得有一次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又不能说哎呀二加三你说他是四好，那我就说啊，那我很接受你他可以不用是五，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不指正他，或者是说你在拉小提琴的时候这个就是有降记号，那你没有这样你就拉成别的调它就是不对的，我也不能说哎呀我接受你你就可以随便乱拉。
0: 对，
1: 那我就想到我其实有一天真的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的小提琴老师，他是一个日本人，他连英文都讲不好，但是他实在是他们这整个学校很有口碑的一个老师。然后我就想到他常常在跟他的学生在讲的时候，他经常需要指正他们，他经常需要教他们他们所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都先给他们打一个预防针。他在讲了一次，讲了譬如说他说你刚刚要怎么怎么拉，他不会讲超过两三句，他马上就会说 This is advanced，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很难的哦，这个是很超前的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刚刚你讲的是你没有做到，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学生，我才会把那个更超前的更高阶的内容交给你。那所以其实每一次上课的感觉都很好，因为你不管有多少需要改正的地方，老师在教你新的功课的时候，他都让你有一个感觉是你原来那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因为我看得起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advanced student， 好，是因为你是高级的学生，因为你比我对你的期待比我对你的期待高很多，所以我就把更难的交给你，所以你如果做得到表示你很厉害，你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本来就是你本来四年级你老师教你六年级功课你做不到是应该的，我并不期待你要做六年级功课，我只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棒。然后我觉得我那一天想到这个小提琴老师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看见，其实他讲的他不是在乱夸你，而是他不是在乱给你建立信心，不是讲一个不实际的东西，而是神他的确就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不管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进步的时候，神他都是用完全接受的眼光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咯，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东西， This is advanced， 这个是进阶的课哦，你还可以再进步，但是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可以再更多教你一点点。好，那你那个时候你其实你心里

你对自己有很深的确定，我在这个 level， 我在这个阶段是非常够的，但是呢，神他愿意让我教我更难的，因为他觉得我很棒。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神是完全的接受我们，而且他也是会在这样子的爱跟接受之下，其实我们真的能够成为那个 advanced students， 就是我们成为那个高阶的学生，就是

们去做别人要做的事，他不会把我们跟别人比较，从我们他给我们的跑道，他给我们的资源，他给我们的智力之下，其实我们每一个进步都是 advanced。 对，所以我其实时常告诉我的孩子，我说你不要去跑别人的跑道，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也是很难，有时候我不知不觉的提起别人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这个真的是很不好。

0: 营养课程里面说的哦，他们都是有一些心灵的创伤，我要如何的来医治它？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医治要帮助我的孩子要医治他们的心灵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也需要医治，原来我也需要再次的被上帝肯定说我是值得被接受的，我是 OK 的，我现在所有在学的东西都是 advance， 神对我很满意，他但是他确实还要继续我在人生的跑道上继续带领走跑我那个跑道，而且他会不停的像跳跳虎旁边帮助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是我对孩子的祝福，也是成为我自己个人的成长跟祝福。那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经历的这位神的美好啊，都是一样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都是最棒，就是你的跑道上的最棒，他也会不停的在帮助你的。
1: 嗯，啊，非常谢谢一白，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好，
0: 谢谢，
1: 愿上帝祝福你们。
0: 嗯，谢谢你。
1: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请大家来思想一下今天的节目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同时我们要有什么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的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要分享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就是这个俗谚语俗语话、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些俗语话，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有一次这个因为开会就没有办法吃到，就是饭菜刚做好的当下可以先吃到，那但是开完会我还是有吃到，就跟朋友说啊，一杯咖啡过个是你等久了还是有的吃的这样已经干没当虽然有可能人家已经吃掉了，即便你开完会就 也就没得吃了好，所以 也不一定都适用啦，但是就是大家讲了大家就大概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嘞跟吃有关
1: 嘿咱这个俗语话，咱用这个俗语话来开讲，当然俗语话是过去的咱的祖先因的生活的智慧在当时迄、那个迄、那个时空背景哈，下面就感觉足贴切哈、对，是不是咱即马来到现代，咱是不是讲迄个古早迄过时啊？哈，唔过咱会当甲古早人的智慧哈，用伫咱现代的好即个俗语话，会当有新的解说，新的用法，用在咱目前的生活的中间。我想这是咱这个单元的主要的目的
0: 哈。没错，因为很多俗谚语就是因着当时的时空背景的事件，然后累积出来的、累积下来的一些想法。跟一些价值观，
1: 是
0: 那虽然是以前的人的智慧，但是人性都是一样的
1: 是
0: 以前的那以前的人会骗人，现在的人也会骗人
1: 对哦，赶快
0: 其实人性是相通的，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3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不论是30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那但是这个人性是都相通的，所以即便当时候因着当时候的生活背景写下来流传下来的这个俗谚语到现在这个里面的价值观或者是里面的那个意思，其实现在的人也是可以来应用或者是可以想得通的，因为它就是跟着人性而有的一个产物一个文化那这个跟今天的俗语话有关系
1: 哦，好，今天来介绍第一个是这样说，好歹过就要会甜，好歹查某就要会生
0: 这还蛮可爱的其实而且有押韵
1: 对，
0: 好歹过就要会甜，好歹查某就要会生这个丁跟心是有押韵的。那喝拍贵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做好或做坏掉的这个糕点不论是好看或不好看的但是重点是他要会甜。
1: 对现在用这个贵因为咱那个贵是咱的那个传统 的一个食品嘛对过年过节拢爱用到诶，即个粿，即过去吼，伫古早诶时阵，迄粿吼大部分拢是甜诶，对，所以伊直接甜
0: 咸粿以外，
1: 对，甜就是有迄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较吉利啦，有吉兆，
0: 对对对，
1: 甜都吉兆，
0: 好兆头的意思，
1: 对，

0: 啊，所以不管贵，你好看歹看，嗯，重点就是爱一定
1: 要好吃。
0: 对，
1: 甜的，
0: 哈、哦，对，哎，甜，
1: 对，不一定外观好不好看，
0: 无味的，啊，安尼就是你更加好看，嘛无路用，
1: 对、哦，好，所以重点是在它内在，
0: 对，嗯，伊的重点就是在内面，嗯，食落去是不是一定
1: 有甜，就是好贵，
0: 对，嗯、啊，所以这两句就是有押韵哈，都像阿芬讲的哈，哎、嗯，好歹贵的爱会。甜、嗯啊、好歹查某就要生甜甲生是阿文、嗯哦啊、虽然是讲的是两个无同款的代志、嗯哦、总是伊的重点拢是同款哈。咱、迄个伫过去咱传统的观念内面，查某人啊上重要结婚最主要就是爱生囡仔，
1: 对
0: 哈、哦，你得爱生，才叫做。查某人
1: 有价值的女人，
0: 对，
1: 嗯，早期的观念
0: 是，不管你生了水，生了无限的水，嗯，对，你那是高生，嗯，好，安尼都是好的，嗯，都是好查某人，
1: 对，所以他就是诶、相呼应呐、啊，
0: 对、
1: 或是对照了、嗯，应该说，对应对照，嗯、就是喝拍贵跟喝拍查某，
0: 对，
1: 然后。爱会丁跟爱生，爱心爱丁哦，心加丁。那早期的社会，当然女性就是一个讲白一点就是生产工具、哦嗯、你能生会生，就是有价值的、嗯。连生都没得，都生不出来，那就是被人家所厌弃的。
0: 对、
1: 嗯、那可是会不会生，能不能生？跟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0: 有呀、嗯、对、哦、所以这两句的重点都是就是在苛刻我们人就是不能注重那个外表那些、嗯哦嗯、嘿最重要是你这个内面、嗯、对、啊、所以、啊、我们用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也是很多、哦、我们第一个都是、啊、看 外表
1: 对、
0: 哦对啊，所以哦，看查某哟，这里长得很正哦，哎，对啊，你得啊，介意啊，唔过不一定哈，啊是讲咱们买物件哈，啊是讲啊看厝哦，足侪拢是样品屋拢足水诶，
1: 对，
0: 对，唔过样品屋敢会大只，
1: 不是，没事，没多久就要拆掉了，
0: 对，哈、嗯，所以就是讲，哎、欸，你要买厝。啊，唔通干那看厝水啊，歹、嗯，嗯哼，哦、最主要你爱看有坚固啊无？
1: 对，还有管线，
0: 哦、对呵呵，
1: 那个看不到的地方最重要，
0: 重要紧，对，嗯，哦、嘿，啊，所以一个人足够讲话，咱就说啊，伊够讲话啊，是不是讲有内容，言之有物，哈、哦，啊，是讲你要请一个员工，啊，唔是要请一个水的，哈、对。是不是会晓做代志的、
1: 欸？但是也有人会跟你讲说，因为我就是要请他做柜台
0: 做、啊、对，要做花瓶的
1: 前台做柜台的，那当然是要有门面，代表门面。但是做事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哦、对啊，所以一方面就是讲，哎、欸，你要去选人的时阵哈，你要去买物件，还是你要选什么款，你要请人、等等哈，人唔通干那外观那点哈，得爱看内底哈。啊，一方面，咱那是对咱家己来讲嘛，是咱啊。咱要准备咱家己，要投资伫咱家己啊，唔通是干那哦，我要、啊、外表足水，念定哈。当然外表嘛是有嘛是要紧啦哈。对，就是哎、欸，我爱有真正我有尊重、啊，我会晓做代志，我伫这个啊这个领域内底、啊、我真正有内行、啊、有我的尊重，哎、欸，这个。就是咱爱准备的，
1: 是，
0: 不是跟咱外表那点。
1: 应该说外表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啦，你至少是要干净整洁的、哦、不要、不是狼狈邋遢的、
0: 哎
1: 哦、那第一眼给人家的印象 OK 了、那慢慢经过相处，人家也就会知道你的内在了。
0: 对、
1: 那如果、外表太浮夸，人家也会觉得。

0: 那这个人到底内在是不是也很浮夸呢？哦，就像这个柜，有时候我自己家里做的就跟外面店家做的就是不一样，可是我们是很实在的，
1: 实在的，
0: 没有加其他的什么化学物品、
1: 防腐剂啦，对
0: 啊，但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又营养，
1: 不过看起来是不像你水，
0: 对，不一定那么好看，但是是真材实料的，
1: 对，
0: 好，所以外表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一般人都还是会。第一眼当然啦、第一眼还是以外表优先、可是重点还是内在。会甜无你爱食，你 才知道。会酸无
1: 你爱结婚才知道。
0: 没有，现在也不一定了。
1: 不一定。对。
0: 好，但重点就是这没有办法用看的啦。
1: 对。
0: 好。好，第二句。
1: 来。第二句也是食。食会乐。就爱放会出，
0: 食会乐，就爱放会出，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循环啊。
1: 对啊，
0: 你吃得下就排泄，要排泄得出来啊。
1: 对，
0: 有进有出嘛。
1: 对，
0: 这 很正常。
1: 嘿，对啊，所以嘿，就是讲以前啊，我的妈妈嘛是常讲啊，你若食多，你就放多；食少就放少。啊，你若食了。拢放不出，安尼爱找医生，
0: 里面塞住了，
1: 对，所以就是讲，你食偌济量，当然你嘛会当，你得爱排偌济量，较袂讲啊累积伫你的你的胃肠内底，安尼你的胃肠会受不了，对，迄个即个啊，即个咱的食物嘛是得爱啊有迄个。一方面是量，一方面是质，你咧食的是你的食物，那是有营养有够，你的身体才有力，
0: 对，
1: 你的那是敢那食一寡笨色物件，安尼你的身体就歹去，对，所以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生理卫生的这个代志，要安怎做俗语话哈？对，所以咱就甲即句哈，嘿，咱会当提来讲啊，咱也是做代志，亲像我是开一间公司，我咧欢喜吼，我接到一张大单，对，对国外吼，甲我订一个订单，要做偌济物件，哇！我的工厂是细间细间，三个月以来我是无法度，我无法度生产遐尼啊济物件，所以安尼就是讲，我若是接到这张大单，是不是食会落？
0: 不一定，
1: 这个时阵我就食袂落，因为
0: 生产线可能不够，
1: 对，
0: 材料可能不够，
1: 对，
0: 对，这也要看。看你的能力能不能接得了那一张单，
1: 对，所以就是讲虽然咱看起来哈，要食的物件是真好食，量嘛真多，唔过你有法度阿无？
0: 这跟 baby 一样啊，
1: 你也看紧阿无
0: ？baby 看到好吃的或是就是让他开心的东西，他都想吃，但是他还不能吃啊。
1: 就是
0: 蜂蜜一岁以前 baby 不能吃，巧克力
1: 对，嘛是袂使食。
0: 小小孩不好，不建议吃。那很多东西就是要适时适量，当然也是。那你吃多少，你排出来多少这个也是。但也有人说，那个浪费饲料的，吃很多，但是怎么都长不出个儿。不过这句话，食会乐嘛就放会爱放会出了，就是你能够刚譬如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是开一家工厂的，那我突然接到一张单子，一张订单，那可能这个超出了我原先可以制作的量。那我还要接吗？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接，那我再去找其他的盟友一起，重点就是你接了要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订单所需要的要求，那当然能够做得出来

0: 来最好。
1: 对、
0: 哦、那做不出来，如果双方违约，那当然就是损失很惨重。
1: 是，
0: 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凡事都要衡量啊。
1: 对呀，啊，所以这是对一间啊机关公司哈、啊，这个这款单位，
0: 嗯，
1: 哦，不过对咱个人嘛是同款，
0: 嗯，
1: 好、哦。啊，我足想要做什么市长，我足想要做总统啊！哈、哦，嘿，对，
0: 啊，以前小时候志愿都是每个人都是讲总统，
1: 对，好、哦，对，啊，我，哎，我若真正给我选到、
0: 嗯，
1: 我真正坐迄个位，我敢有法度？
0: 哦，对，哦、可能也不用讲那么远、嗯，就是你班长或是。主任、学校校长，你真的能够治理好一个班级或是一个学校？
1: 是呀、啊，
0: 什么时候要补充？像班级里面可能就是板擦啦、笔啦，老师用的笔呀、啊、板擦是不是都有啦？
1: 嗯，
0: 或者是学生的课本啊、是不是都有啊？哦、连什么垃圾桶啊这种小东西你是不是都有就是要到位啊
1: 对对所以就是说你有够那个能力
0: 然
1: 后去承担、承担这个这个工作了、
0: 的确、
1: 对这就是我们要、自己反省的地方
0: 也是一种量力而为的一个提醒、啊、
1: 对、对、甚至也有一款的经过，对，甚至有人说啊，你坐那个位，这是我外快哦，对，你因为你坐那个位嘛，这个
0: 有油水可以捞，
1: 对，好，当你去捞油水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当消化的去？
0: 这个，
1: 对，所以你就是这嘛是。给咱经过哈，当你想要做歹代志哈，你要出卡出手的时阵，嘿，你得爱想看啊，我是不是万一，嘿，那有出坑，嘿，安尼我是不是有法度去承担？
0: 哦，对，有时候一个谎要用很多谎来圆嘛，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做了一件。所谓不正当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负这个责啊？
1: 对、
0: 所以你爱吃的累，
1: 嘛
0: 爱帮你出来。
1: 对、
0: OK，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俗语为，其实都有那种，你要量力而为啦，或者是你不能看只看外表，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很用心的去思考，不是单单。你想做就做，或者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就可以，
1: 对，好，所以还亲像第二句讲啦，咱就是爱先家己有了解你家己的能力，你诶你会当负担偌济，对，所以亲像第一句，你。贵的爱一定，迄个所注重的，就是迄个品质，所以咱一方面，咱咧准备咱家己的时阵，咱嘛是爱和咱的品质愈来愈高，咱的能力愈来愈高，
0: 对，
1: 唔通干那注重外表那点。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两句话哦。
1: 好，来，好歹过就爱一定，好歹查某就爱一生，
0: 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不论是好的看起来好或坏，不好的就是好看跟不好看、这边应该是好看跟不好看的过、高点、不管看起来好不好看、重点是爱会甜，就是会甜、那这里应该也一样、不论看起来好看或不好看的女人，
1: 对，
0: 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会生、
1: 哦、
0: 那这个就是不要凭外表、要把重点放在内在。
1: 吃得下
0: 你也要可以排得出来、那这个 当然是指一般生理的，然后你吃多少你就要排泄排出来排多少啊，那也可以衍生到每个人、做事要量力而为，

0: 即便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挑战，那也真的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
1: 是，
0: 好，这个是今天的小意味，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那里，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重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欸、我们有人会说那是以前的人、啊、很喜欢讲你要锁住男人的心、啊、首先你要锁住他的胃、啊、这个是比较古早时代，我们在当女，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叮咛、哦、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千叮咛万叮咛哦，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了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我想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我觉得好像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啊，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牙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就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晓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是24道家常菜啊。那呢、哦、我说错了，不是24道， 他帮我们设计的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4个菜4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

0: 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小月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四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
0: 嗯，
1: 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
0: 嗯，
1: 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不高的啊。
0: 嗯
1: 啊，第一道我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0: 嗯，
1: 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
0: 嗯，
1: 就这样就行了。
0: 是
1: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
0: 嗯，
1: 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
0: 嗯，
1: 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0: 烧半锅清水，
1: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穿烫两分钟
0: 哦，
1: 让它容易熟，
0: 嗯，
1: 是吧，穿烫两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把它去除掉
0: 哦，
1: 这样子呢你在炒的时候它也就省很多时间，
0: 嗯，
1: 不用说炒半天焖半天，因为黄豆芽还是不容易熟的，它不是绿豆芽，
0: 对，
1: 所以不太一样啊，
0: 嗯，
1: 那跟着呢就是热锅放少许油，
0: 嗯，
1: 为什么要放少许油呢，因为五花肉一会儿你煸的时候呢五花肉就会出很多油脂出来了，
0: 哦，所以油放少一点，
1: 所以不用放那么多油，
0: 嗯，
1: 接着呢煸了一下呢，看到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0: 就是五花肉的油，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
0: 嗯，
1: 不要开大火，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
0: 嗯
1: 啊，应该是七八分熟了，
0: 是，
1: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
0: 嗯，
1: 改用中火继续炒，来回炒，
0: 嗯
1: 啊，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
0: 嗯嗯，
1: 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
0: 嗯，
1: 大概三四分钟以后，
0: 嗯，
1: 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啊，翻炒下熄火，
0: 嗯，
1: 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
0: 嗯，
1: 我烧饭做菜一般来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0: 嗯，
1: 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0: 嗯，看个人口味，
1: 哎，对对，看个人口味，
0: 嗯，
1: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0: 嗯，
1: 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
0: 嗯，
1: 放点麻油就行了，
0: 嗯，
1: 对，
0: 嗯，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1: 是，
0: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1: 是的，
0: 自己加哈，
1: 是的
0: ，OK，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甜
1: 是清甜味，
0: 清甜的味道嘛，
1: 是的。
0: 他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他那个味道给遮住了。
1: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0: 嗯
1: 啊，放点麻油就很香了，
0: 嗯，
1: 是的，
0: 嗯。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
1: 嗯，
0: 那它不需要先腌过吗？
1: 哦，我没有腌过，
0: 在这里不用腌
1: 啊，我觉得不用腌，我就喜欢这样吃
0: 哦。
1: 哎，对，你看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0: 对，
1: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0: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
1: 哎，不用腌，
0: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1: 我觉得不要。
0: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介绍的那个
1: 是，
0: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1: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0: 嗯，
1: 有时候你要换一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0: 嗯，
1: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0: 嗯。

0: 我一向如此。
1: 嗯，
0: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1: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0: 是是是，
1: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0: 哎，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1: 换口感。
0: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嗯，
1: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煸出来，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
0: 对，
1: 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1: 嗯，还可以。
0: 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1: 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
0: 对？
1: 就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0: 是，
1: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0: 试试看，试
1: 试
0: 看，对，
1: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0: 很清爽一道菜。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0: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1: 嗯，
0: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1: 嗯
0: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1: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0: 就像鲷鱼。
1: 哦，鲷鱼。
0: 红鲷鱼。
1: 红鲷鱼。
0: 对。
1: 哦。
0: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1: 嗯。
0: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1: 嗯。
0: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1: 嗯。
0: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水分，
1: 嗯，
0: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1: 嗯，
0: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要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1: 嗯，
0: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1: 嗯，
0: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1: 嗯，
0: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1: 锅一定要热，
0: 哎，对，
1: 不然会粘锅。
0: 哎，对，那个鱼就不要沾锅啊。
1: 嗯，
0: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嗯，
1: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0: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1: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1: 了
0: 也都油也热了嘛，
1: 对，
0: 再放鱼，
1: 再放鱼啊，
0: 煎一下，
1: 嗯，
0: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
1: 嗯，
0: 我就煎一面，
1: 煎一面，
0: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的很老。
1: 嗯，
0: 就是煎一下皮不要沾锅就行了，
1: 嗯，
0: 就是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腌过那个鱼身，
1: 嗯，
0: 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
1: 嗯，
0: 就
1: 煮，
0: 什么叫半煎煮，
1: 嗯，
0: 就这个做法了啊，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三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
1: 嗯，
0: 和去籽的红辣椒丝，
1: 嗯，
0: 葱段、芹菜段，
1: 嗯，
0: 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
1: 嗯，
0: 开大火了，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
1: 嗯嗯，
0: 而且味道相当好，
1: 嗯，
0: 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呐，啊，
1: 嗯，
0: 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1: 嗯，嗯，这是算潮州菜，
0: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0: 灵魂
1: 嘛，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酱，
0: 对，豆酱是最重要的，其他配菜也是，蛮搭的，
1: 嗯
0: 啊，你们

0: 不妨试试看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吃。
1: 这个豆酱跟黄豆酱是一样的东西吗？
0: 一样的，一样的。嗯，其实我看超市应该也都有吧。
1: 有卖，有卖，
0: 有卖。
1: 对，其实豆酱就是黄豆酱。
0: 对对，就是黄豆酱。
1: 嗯嗯嗯，好。哎，那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0: 是
1: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0: 是的，
1: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0: 先开大火滚，
1: 先滚，
0: 滚了再转中小火。
1: 哦，滚了之后再转中小火，
0: 然后接着啊，三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1: 嗯，这也一定要放的。
0: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
1: 嗯，
0: 那味道就出来了。
1: 嗯，
0: 转开大火。
1: 这时候在大火。
0: 对，
1: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0: 都熟了。
1: 这是收汁、就是。
0: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哈。
1: 嗯，
0: 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
1: 嗯，
0: 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1: 嗯，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0: 非常
1: 对，这个，
0: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
1: 嗯嗯，
0: 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
1: 嗯，
0: 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
1: 嗯，
0: 其实日本人呢，
1: 嗯，
0: 他们过年新年要吃鲷鱼。
1: 嗯，
0: 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
1: Oh.
0: 啊，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其实一点都不难。
1: 嗯，
0: 啊，容易做的。
1: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好，不难做了。经过
0: 真的容易，真的容易，
1: 对啊，
0: 不难。
1: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
0: 对
1: 对，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0: 鲳鱼也可以啊，
1: 鲳鱼也可以
0: 啊，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1: 嗯。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0: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的。
1: OK，
0: 是的，
1: 好 ，OK。
0: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到了去了。
1: 嗯，
0: 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
1: 嗯，
0: 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嘛。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1: 一个不能少。
0: 哎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1: OK， 所以
0: 要齐全，
1: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0: 通通都要，
1: 不能少一个，
0: 不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
1: 嗯，
0: 啊，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1: OK，
0: 是
1: 了解了。好的，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哈，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听音乐，
0: 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1: 哦，你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1: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
0: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但你有那个氛围嘛？
1: 嗯，
0: 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
1: 嗯，
0: 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1: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对，很需要，很需要。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去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好，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袁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很熟悉的一道菜。
0: 这我常做哎。
1: 你常做是吧？
0: 嗯。
1: 也很简单嘛。
0: 嗯。
1: 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
0: 嗯，
1: 然后去虾线，
0: 嗯，
1: 啊，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
0: 嗯，
1: 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担心。

0: 腥，
1: 嗯
0: 啊，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这个时候呢，洗干净的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1: 米酒啊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嗯、
0: 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1: 腌一下。
0: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
1: 嗯
0: 啊，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
1: 嗯，
0: 啊，放少许的盐、醋、油，还有水淀粉。
1: 嗯，
0: 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
1: 嗯，
0: 啊，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
1: 嗯，
0: 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1: 所以
0: 给它搅拌均匀。
1: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0: 对，白醋。
1: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0: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
1: 哦、
0: 白醋。还有一点
1: 油，
0: 再加一点水淀粉，
1: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搅匀的水，
0: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弄热了嘛啊，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
1: 嗯，
0: 把虾仁煎熟。
1: 嗯，
0: 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
1: 嗯，
0: 我就赶快拿起来了，
1: 嗯
0: 啊，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
1: 嗯，
0: 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中和，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1: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0: 对对，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
1: 嗯，
0: 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用油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1: 香，
0: 是的，
1: 嗯，
0: 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
1: 嗯，
0: 我觉得比较不好。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
1: 嗯，
0: 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
1: 嗯，
0: 平铺嘛，啊，这个时候火要关小，小火。
1: 嗯，
0: 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
1: 嗯。
0: 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
1: 嗯，
0: 轻轻的四周围都把它往里推那个蛋啊，
1: 嗯，
0: 但是不是炒蛋哦，
1: 嗯，不要翻炒，
0: 啊，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
1: 嗯，
0: 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
1: 嗯，
0: 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是。这是快手的不行的，
1: 嗯，
0: 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1: 嗯，
0: 啊，这样也是真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也比较好看。
1: 嗯，
0: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2-3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1: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0: 对，
1: 又快，
0: 是的，
1: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跟油，嗯，
0: 对，
1: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0: 更香
1: 、哦，这我倒不晓得，
0: 试试看
1: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0: 对，
1: 有
0: 勾芡，
1: 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秘诀啦。
0: 是的，
1: 嗯，好的。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0: 啊？另外一道青菜，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
1: 嗯，
0: 要有鱼，对吧？
1: 嗯，
0: 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1: 很丰富了，
0: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1: 豆腐乳吗？
0: 哎，豆腐乳，豆腐乳。

0: 哇，对，
1: 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0: 嗯，
1: 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气死嘛，
0: 对，
1: 是不是发酵的啊？
0: 对，
1: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0: 嗯，
1: 也很下饭，
0: 嗯。
1: 那空心菜，现在也是市面上都可以看
0: 得到，
1: 哎，对，
0: 嗯，
1: 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0: 调
1: 料，调
0: 料，
1: 对，
0: 嗯，
1: 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
0: 嗯，
1: 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
0: 嗯。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1: 你要摘菜
0: 太老了，
1: 那绝对要去掉梗，
0: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1: 绝对要，
0: 嗯，
1: 啊！不要说偷懒，
0: 嗯，
1: 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0: 要用挑的，
1: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
0: 把它
1: 弄
0: 掉。
1: 对，
0: 嗯，
1: 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
0: 嗯。
1: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
0: 嗯，
1: 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种互动嘛，
0: 嗯，
1: 也挺好的。
0: 嗯，
1: 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
0: 嗯，
1: 就给它搅拌均匀。
0: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1: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
0: 嗯，
1: 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
0: 嗯，
1: 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
0: 嗯，
1: 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
0: 嗯，
1: 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
0: 嗯，
1: 就先放豆腐乳进去。
0: 嗯。
1: 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0: 嗯，
1: 这个不要大火啊，
0: 嗯，
1: 豆腐乳要让它先
0: 都要小火
1: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
0: 嗯，
1: 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
0: 嗯，
1: 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
0: 对，
1: 嗯，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
0: 嗯，
1: 叶子先不要放，
0: 是
1: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
0: 嗯，
1: 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
0: 嗯，
1: 豆腐乳咸的嘛，
0: 咸的嘛，
1: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再喷一点水，
0: 嗯，
1: 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
0: 嗯，
1: 就完成了，
0: 嗯，
1: 就可以端上桌了。
0: 嗯，这个豆腐乳空心菜哈，哦，它们味道很搭，是不是？
1: 非常，有些人你甚至于你放点红辣椒丝都可以。
0: 嗯，
1: 啊，你但去籽了，
0: 嗯，
1: 啊，又增它的颜色，
0: 嗯，
1: 而且有点辣辣的也蛮搭的，蛮好吃的。
0: 嗯嗯，
1: 是
0: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先回去把它做来。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
1: 是
0: 像青草为主啦。
1: 是，
0: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 哦。
1: 非常好吃，
0: 嗯，
1: 我觉得很香。
0: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1: 是吗？
0: 餐厅会有这个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很香。
1: 非常好吃，
0: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是没错，
0: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哈。
1: 是，
0: 嗯，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1: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
0: 嗯，
1: 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
0: 嗯，
1: 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
0: 嗯，
1: 啊，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0: 哦。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的，
1: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类的
0: 哦，看自己的口味了，
1: 哎，对对，这种没有说硬性规定的啦，
0: 嗯，
1: 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
0: 嗯
1: 啊，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很好吃。
0: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1: 嗯，像我啊，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0: 哦，是哦，
1: 哎，煮肉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0: 比方说炒肉，
1: 红烧都行，
0: 红烧都行
1: 啊，红烧或者是那个

0: 快炒菜，
1: 快炒
0: 都可以，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1: 哦，是哦，
0: 是的
1: ，OK，
0: 可以试试看，
1: 可以试试看哦。
0: 对对
1: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会常会动脑筋去想，想说啊，今天怎么做啊，然后要怎么炒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吗？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有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然后大家认为是标准的套装，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么？
0: 对，它是灵活的。
1: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
0: 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0: 对，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嗯，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
1: 嗯
0: 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
1: 嗯，
0: 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零零总总，
1: 嗯，
0: 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
1: 嗯，
0: 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1: 哦。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0: 很多嘛。
1: 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买，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0: 对，
1: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0: 酱料是，
1: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
0: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
1: 嗯，
0: 对吧？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
1: 嗯，
0: 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
1: 嗯，
0: 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
1: 嗯，
0: 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
1: 嗯，
0: 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
1: 嗯，
0: 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
1: 嗯，
0: 而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1: 嗯，慢慢琢磨。
0: 对，
1: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的。
0: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
1: 嗯。
0: 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
1: 嗯，
0: 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不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这达不到你要的嘛？
1: 嗯，
0: 啊，花点心思是对的。
1: 那可能会有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哈，我就忘记了。
0: 是，
1: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ce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 ，Nice Radio， 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啊，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元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0: 嗯，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
1: 嗯，
0: 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1: 嗯，
0: 你不要说哎呀我都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
1: 嗯，
0: 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啊，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
1: 嗯，
0: 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
1: 是，
0: 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
1: 嗯
0: 嗯，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1: 是，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哦，大家都一起。啊，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基。
0: 哎呀，你下礼拜你在讲第一行的事情啊？讲到哈发都没搞几句耶，都没有教人家讲几句啊。
1: 哦，没。
0: 哎，你一直抒发我们的情感。
1: 哦，发现我们的，
0: 抒发你
1: 弄我们的发现跟想法，发现就发
0: 啊，
1: 发现
0: 发现
1: 发现了，发现发现了，
0: 客家人很喜欢说，我觉得我爱吃豆，人家说爱吃豆，我觉得怎么样，
1: 吃豆，
0: 我试着，我试吃豆就是我试的意思，试你知道试吗？我试用试。
1: 我是不是这个
0: 是、啊、不是试管的试
1: 哦，
0: 爱吃豆，我觉得
1: 哦，真的、哦、
0: 就是我，他大部分都是讲爱吃豆，我觉得
1: 哦，
0: 你的想法，你说、啊、你吃豆压后吗？你吃豆按永州的吗？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可以吗？
1: 我觉得
0: 爱吃豆不好，我觉得不好。
1: 哦，爱吃豆
0: ，大部分都是用试到
1: 哦，真的、哦，
0: 对我试到
1: 吃的，
0: 我爱吃豆，我试到是这样子，我意识到或者我试着怎么做这样子，所以客家人就喜欢爱吃豆、
1: 啊、的，觉得因为那个都是很主观的嘛，
0: 对、
1: 哦，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0: 察。但是呢，当我们在观察，就是像我说旅游最重要就是观察，
1: 嗯，
0: 你眼睛看啊，然后呢你看到当然就是自然环境，
1: 嗯，
0: 它怎样维系自然环境，
1: 嗯，
0: 它的 value system， 它的价值的系统是什么，
1: 对，
0: 对吧？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1: 嗯，
0: 那我在桂林，我看到我就很开心，因为桂林，嗯，哇，
1: 风景
0: 好多，不是风景
1: 多，
0: 树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个桂林，我终于明白，桂林就是桂花形成的森林
1: 子，真的是跟桂花有
0: 满城
1: 桂
0: 花桂
1: 树有关系，就
0: 对。好香的桂花，桂林就是桂花成为像林一样，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车子一进去以后就觉得，嗯，哇，亮
1: 桂花香吗？
0: 对，那桂花树多大棵，
1: 就是桂树成林就对了。
0: 对，你知道桂花树，我们通常看的桂花树都没有那么高，它桂花树都起码有三层楼以上，
1: 真的，哦，
0: 嗯，
1: 那都有。你们去的有开花吗？
0: 我们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开花，因为它可能秋天才开。它
1: 是开两次吗？
0: 它那个桂花的品种跟我们台湾现在在种的品种不太一样。台湾种的品种你可以整年都在开，
1: 嗯，
0: 但是桂林那个已经历史很悠久的，
1: 嗯嗯，
0: 它叫做桂林，原来是因为桂花
1: 成林。哎呀，
0: 然后我车子进去要进去饭店，那个行道树的树大到你都可以觉得它像是绿色隧道嘛，
1: 嗯，那不是你最开心的吗？
0: 对呀，啊，我就看到我就很开心，我说 这个城市我太喜欢
1: 了，嗯
0: 哦，然后当然它的建筑它的发展它没有什么工业，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它变成历史文化城啊，然后呢，
1: 嗯，
0: 变成观光旅游，
1: 嗯，
0: 因为桂林嘛，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嗯
0: 所以它有很多像它的那个漓江边啊，
1: 嗯，
0: 哇，那个就是它就不就漓江边它就有好大好大棵的，
1: 嗯，
0: 好多的这种很大棵的樟树，
1: 真的
0: 大到就会那个树枝就伸到江上，
1: 嗯，
0: 那你在江边走你就觉得那个景色真的好美，
1: 很美哈，
0: 哦！我就是只要看到树多，嗯，我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气质。
1: 对，
0: 嗯，第一个，它的空气一定会好嘛，
1: 嗯，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建筑也不会说它都有限制哦，
1: 嗯，
0: 最高顶到六楼，
1: 不能盖超过六层楼。
0: 对，好像四楼还六楼，
1: 嗯，
0: 因为你就会把那个山挡到啊，
1: 嗯，
0: 这一点我就特别的喜欢。为什么你把人家的风景，哦，你有钱你就把人家的风景
1: 都
0: 遮住了，可是
1: 那也要地够大呀，很不人道，欸，我们像我们台湾那么地广人稠，地小人稠，
0: 我说那个城市啊，嗯，那个这是这个城市的建筑的规定，
1: 嗯，是啊，
0: 对啊，你看像台湾，你看我们有阳明山，我像北头，
1: 咱们不能规定这样，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头脑有没有去尊重到整体的大家的感官跟感觉嘛，
1: 嗯嗯，
0: 只有你要有钱你就盖一个十二三楼
1: 随便盖是吧，
0: 对啊，嗯，然后而且你明明是在山边你都不管人家是不是有那个，
1: 嗯，
0: 那个天看天空的权利，
1: 嗯
0: 哦，那这种我就觉得政府没有规定啊，你我就觉得这只是图这个图利于建商或者是财团，
1: 嗯
0: 只有财团会盖那么多大楼，
1: 嗯嗯，
0: 那本来在我们北投它有从化区它都只限制哦，
1: 嗯，
0: 只盖到八楼或九楼，
1: 嗯，
0: 所以它有因为它四周都有山嘛，像那个军舰岩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阳明山嘛，它有限制，结果呢靠近山边的诶它就不管了，欸，
1: 嗯，
0: 然后他就让他随便盖个十二三楼，
1: 嗯嗯，
0: 那人家本来都看得到山的，突然间天空权都被你占领了，
1: 嗯嗯，
0: 啊，你也看不到太阳，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都市实在是有问题，对，就是说这个政策没有去关注，
1: 嗯，
0: 也没有去想到我们的都市发展要怎样做。那桂林它就有限制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才会让这么多喀斯特地形的山，
1: 欸，
0: 家家户户你都看得到，
1: 嗯，
0: 而且它那边都是古城。
1: 那你有看表演吗？
0: 有，
1: 是
0: 就是
1: 张
0: 艺
1: 谋
0: 的
1: 吗？
0: 对，
1: 是印象刘三姐，
0: 结果我妹都说

0: 我都看不懂他在做什么
1: 啊。
0: 但是基本上他其实是在他事实上是在凸显这个地形，
1: 嗯，
0: 因为他在江上，然后江后面就都是一颗一颗山嘛，
1: 对啊，
0: 然后呢他们透过灯光投射晚上，那确实是非常梦幻迷离的，
1: 对，
0: 然后大型的歌舞这样子，
1: 嗯，
0: 其实张艺谋都是用这个来彰显当地的特殊的地缘，
1: 真的，我因为我看过在武夷山，我就看那个福建的武夷山，
0: 嗯，
1: 那个我觉得也很棒哎，
0: 对啊，它整个像那个西湖，杭州西湖也有印象西湖嘛，
1: 对啊，
0: 它到处都有它的那个特点，
1: 对，对
0: 当然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1: 嗯，
0: 但我看到的是他怎么样让这里所有的地貌在夜间呈现另外一幅风景，
1: 嗯，对对对，
0: 啊，但那个门票都不便宜，
1: 对啊，不便宜，
0: 对啊，就是观光客，
1: 但它里面表演的人真的上千人吧，
0: 对，然后就是
1: 因为我看到武夷山的就是光一场跳舞的或是塞那个茶叶的，
0: 啊，对，
1: 他会有人在弄茶，他是讲那武夷山的茶叶嘛，但是塞就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500个女生在，
0: 没错，
1: 欸，然后再一转过去大概也有大概400-500个男的拿着竹子，
0: 嗯，
1: 在竹林里面这样用很长的竹子哦，
0: 嗯，
1: 他那个是舞台是这样用旋转的
0: 哦对啊，
1: 你舞台是没有，
0: 所以他的确有那个非常宏观的视野，
1: 对，
0: 哎，他知道怎样去凸显。其实像那个像印象流三姐，
1: 嗯，
0: 他那边都是少数民族嘛，
1: 嗯嗯，
0: 那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就不是很就很有钱了，啊，哈，
1: 对。
0: 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就是当地的人。有这样的舞台，然后借这样的机会他有收入，嗯，
1: 对，
0: 他不是只是卖他的农产品，
1: 对，
0: 那所以这些人平常都在做种田，然后晚上出来排演，嗯，
1: 对，
0: 然后就是他们的副业，
1: 哦，是哦，
0: 嗯，所以每个人，而且那个少数民族的歌声很嘹亮，
1: 嗯，对，
0: 对不对，很清亮，啊，
1: 他们蛮会唱歌的，
0: 对啊对啊，然后当然就是说他的灯光，他的设就是舞台的设计，
1: 嗯，
0: 就有他自己独到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他的那个观光的产值啊，
1: 嗯嗯，
0: 啊，就提高很多，
1: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哈，哦，有机会把他的梦想落实啊，
1: 嗯，
0: 这也是很算起来也算是一个蛮好的，
1: 嗯，
0: 蛮好的社会发展，
1: 是
0: 只要人人有信心有能力，然后想要怎么，嗯，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到说不管像我坐他们的车子要到机场，
1: 嗯，
0: 然后跟我载我的那个是女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思想非常的正面哦，
1: 嗯，
0: 哦，不管环境怎样，她说她的生意，她跟她老公本来做房地产，
1: 嗯，
0: 后来被倒了，
1: 嗯，
0: 会倒了以后呢就没办法，就破产了嘛，他就开那个也类似开那个 Uber 那种
1: 滴滴，
0: 对，那他就觉得他很勇敢的自己觉得说他承接这样的变化，然后他就整个你看听他们的讲话就觉得，欸，他们的心态非常的正向，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开朗，
1: 嗯，
0: 不会自怨自哀，也不会骂东骂西，
1: 嗯嗯，
0: 而且是年轻人，
1: 嗯嗯，
0: 哦，然后他也会很表达他的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时代确实是一直有在改变，
1: 嗯嗯嗯，
0: 旧的那些，哦，你知道我们在
1: 对
0: 50年代或者是40年代的人就生活就会让他觉得压力很大，什么正面不起来，
1: 对，所以没有啦，就是看人啦，对，人本来就有很多种，我觉得人就是比较正向的人啦，你会觉得你跟他相处来你觉得比较开心，因为他们你会觉得，嗯，他什么事都朝正面的解释，
0: 对
1: 对，所以我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发现我先是怎么讲，不能讲教育我妈妈吧，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有一些事，嗯，她就会老一点，她会说，哦，这怎么讲，她会用负面的想法，
0: 嗯，

0: 就跟他说你这个样子从正面去想，
1: 对啊，
0: 不要去从负面去想，
1: 以前的婆媳关系会一直
0: 对，就是延伸，这个我就本来要讲，就是我嫂嫂一回来就擦地板，她就好像嫌地板不干净，我妈就说你嫂嫂是不是嫌我地板没擦干净，我说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对啊，你
0: 要我说你要是他一回来就躺在那里 不动不擦 不做任何事情，你会说怎么那么懒一回来就不动，我说他现在擦很好，
1: 对、啊、
0: 他说可是我觉得他一嫌我擦不干净，我说不是，因为他本来就爱干净的，我说 你可以不要擦，因为你已经帮他带小孩了，
1: 对啊，
0: 那他回来他还要再擦一遍，表示他对这个擦地板这件事他很认真的做，
1: 是，
0: 那你可以不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就他自己做就好了，
1: 对，
0: 你做别的事，
1: 嗯，
0: 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负面想他，我说他上下班回来也是有情绪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在公司他如果脸色不好，可能公司老板骂了，或同事有什么两个处得不好，
1: 擦地板可以疗愈，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个
1: 是啊，
0: 所以到后来我也跟我的小孩讲，什么事不管人家的是负面还是正面，你都朝正面的想，
1: 对啊，
0: 你这样比较开心啊，
1: 这个叫做得胜的，
0: 对不对、嗯、那你一直朝负面，原来人家也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它想成负面，
1: 哇，那真的是重，
0: 不是更糟糕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加重你自己， 对，
0: 对、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生命、
0: 哎、
1: 生命的
0: 赏命
1: 的能力、哎、
0: 生
1: 命就是要向上生长，
0: 对，像正面啊，哈，
1: 嗯，
0: 向正面较好，
1: 向上神神
0: 向上神长，
1: 哎，向上神长
0: 神长
1: 神长、嗯、啊，时间又多，
0: 时间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ed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备节目给这个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嘛，哈，让大家能够一起在音乐上面能够有多一点的触角，哈。所以我自己也从中受益，所以就等于说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的这种音乐的素材进来，哈，也养成了自己去探索的习惯。好，那也希望把这些探索的结果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每一天有一点时间，哈，跟宁伟在就爱放音乐碰头，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些好听的音乐，哈。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继续延续我们从这周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哈，来自于非常有名的吉卜力工作室所推出来的动画作品《天空之城》哈。其实这段旋律，我想非常非常多的人应该都很耳熟能详哈，可以堪称是在宫崎骏众多的这个动画作品当中，让人家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段旋律哈。其实我甚至到了欧美的环境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听过这个曲子哈，觉得带一点东方味道。然后小调很这种引人入胜的这种感觉哈。那这个版本是一个钢琴独奏的版本，当然它的演奏是久石让自己所演奏的版本。其实我听光我自己听到这个曲子的版本就已经不下十种了哈，各式各样的独奏、小型的团体演奏、现代乐团的演奏、大型的管弦乐团的演奏、协奏，甚至把它变成合唱曲，甚至合唱跟管弦乐奏跟管弦乐团的共同的合作，甚至鼓号乐队的合作哈，都有哈。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久石让在武道馆好，当年在武道馆的时候所举办的一个宫崎骏动画的一个25周年的一个纪念的 event 上面好，当时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庞大的演出阵容好，那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就的高潮就是这首曲子。那当时候他们的演奏的方式非常特别哈，就是用鼓号乐队的方式来进行，而那当时候呢也征召了在日本很多的学校的这种鼓号乐队一起来加入，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编曲的一个方式哈。那所以这首曲子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火红的一首曲子吧，可以这么说哈。好，那这首曲子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英国的有一个作曲叫做 Max Ritter 哈 ，Ritter 哈，他在2019年去到日本的时候，突然在彩排的休息室空档呢，弹起了这首曲子，让现场的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惊喜哈。那因为这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你就可见得这位作曲家他对这首曲子非常的熟悉，而且他等于说也作为他来到日本的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曲子哈。那《天空之城》这个动画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所推出的哈。那这个动画呢是一个我觉得当时候是应该说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喜欢哈，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冒险的动作片哈。那但是很特别的是最后呢它的这个结尾的曲目，其实当时候他们就是宫崎骏跟高建勋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做这个讨论，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诠释这个冒险的故事。原本他们很希望是可能是明亮的方式，最后呢则选择了用这种小调的方式来作为这一个故事的一个注脚。所以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一件事情，你看起来好像他这种淡淡的这种旋律好像跟一个大型的冒险一种奇幻故事之间好像不见得是那么的一开始的第一印象是很 match 哈，但是慢慢你会觉得这个曲子它有它很悠扬的一面哈，所以这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曲子哈。好，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不同的版本哈，或许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它不同版本、不同编曲的一种风情哈。好，来再来分享一首曲子呢，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 Fantasia， 好，是来自于这个《风之谷》哈。那《风之谷》那个当中的这个公主呢，好，是纳乌西卡哈。那她的这英勇事迹也是很特别哈，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吉卜力工作室所推出来的动画当中的固定套路哈，就是让一位少女能够成为一个英雄哈，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这。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六方一日节目，我是宁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日本的非常知名的作曲家久石让先生他的作品集。好，那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Fantasia。 好，那这首曲子呢是来自于1984年由宫崎骏先生所指导的动画作品《风之谷》当中的曲子。那这一首曲子这一部动画可以说是对久石让先生有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因为这是第一部由久石让负责配乐的这个宫崎骏的电影，所以他们展开这个合作关系可以就是说从这一部动画开始。好，所以这个是所有就是说 the very beginning。 好，那其实呢我不知道朋友知不知道，以前早期久石让他的这个做的音乐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他有一点前卫音乐的这种感觉，他是说这是属于极简音乐的这种感觉。好，那但是走到了这个整个商业电影的环境当中，他很多东西他变得必须要有一点点市场诉求，所以他自己也在慢慢的做这个调整，所以后来他所做的很多的音乐就他的走向啊各方面都有在做一些调整。其实这个也不能说是很邪恶，就是说音乐家在他的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有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元性的一些考量，所以你也不能说反正我就喜欢这个音乐，我就做这些音乐，有时候不能没有那么帅，他得让我跟这个走向或者是跟他的这个环境他必须要去 match， 再加上他做的又是动画片嘛，虽然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觉得宫崎骏的动画相对来讲是比较成人一点，就是他不是太儿童的那种卡通，相对起来对于像 Disney 的一些作品它的东西就比较属于老少咸宜，就是可能大人看了也觉得很开心，小孩看了也觉得很开心，它相对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宫崎骏有的时候他探讨的东西是有点压力的，不见得小孩可以看得懂，有时候我都有点好奇，就是说这些电影给小孩看他们会看得懂吗？他们有一些里面所探讨的事情是有一点深沉的，这也是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个地方。虽然看起来是动画片，好，看起来动画片感觉起来这个总是会有一点青少年或者儿童的市场的考量，但是他依然可以在这个动画里面放下很多很议题性的一些话题，我必须说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两者上面都有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宫崎骏有它特别的地方，久石让有它特别的地方，所以你说这两者凑起来是不是没有道理。

理的哈。OK， 好，所以刚刚我们所听到这个版本呢，好，当然他把它改编成一个钢琴的独奏，好，但是就是来自于这个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Cooperation， 好，最初的合作，1984年，来自于《风之谷》的这个动画长片，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曲子，好，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Hanabi》，好，是由北野武所指导的这个电影《花火》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好。那其实这两位导演呢，我觉得都是久石让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好，因为这两个导演大家哈，可以说都同时间都对于这个久石让的作品非常的给予激赏，好，所以他们都跟他有多次的合作，好，这种感觉像什么？这种感觉有点像这个我们知道在好莱坞的环境当中 ，Steven Spielberg 跟 John Williams 之间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其实慢慢就是说大家都会知道说这个电影的导演他会有一些属于他的喜好，但是你就知道音乐的这一块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对象吧，好，所以说虽然是影视产业的环境，但是对于音乐的处理却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好，来听听这首曲子 Hanabi。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哈。我们分享的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自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的作曲家，他是久石让先生哈。我们分享了一些他的很好听的一些音乐的作品哈。那久石让先生呢，其实他的作品非常的多元哈，而且他的领域的跨度很大，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比较多哈，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个钢琴的作品哈。那这张专辑呢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Dream Songs the Essential 哈，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梦幻精粹的一个合集。那这是一个系列的合集哈，也就是说他会用这个系列把它。把久石让的故事用音乐记录下来的故事呢，一首一首的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听众其实真的是很幸福，因为这些作品可能是一个作曲家他穷尽他的一生几十年的从业的时间。你看看我们从最早听到的这个Fantasia 是风之谷在1984年的时候就所推出来的曲子，所以你看到现在是已经是经历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听众而言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不过就是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你就把他的一辈子都听完了，他可能花了多少的时间来酝酿的曲子其实就在你眼前，就是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些音乐的资源，我觉得，因为这些音乐是一个作曲家他怎么样把他的人生能够记录下来的一点点滴滴的 moment。 但是对于一个爱乐者，一个听众，其实他就是这样听过就听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音乐是值得我们可以来细细的品味的。

那我们分享的这个梦幻精粹的合集呢，我们它是双 CD 哈，那我们分享到了一个下半章，那下半章呢就比较多是由他的这个钢琴的独奏，或者是配合一些比较小型的管弦乐团哈，或者是小型的几样的配器来完成的一些不同的小品的作品哈，那。听久石让的音乐，我觉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尤其像久石让这些资深的作曲家，他们同一个曲子都可以有不同的呈现，但是不同的呈现其实你可以听出这个曲子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虽然同样都是一首曲子，但是当他用不同的器乐的概念来演奏的时候，可能他可以带给你的样子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对于一个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来讲，是他有无穷的变化哈。所以我觉得朋友们，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心情来听这张专辑哈。那在久石让的从业的生涯当中，有过非常非常浩大的场面，其实也有过简单就如一台钢琴所呈现出来的乐曲的样子哈。所以我们可以跟着他走向不同的音乐旅程，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好，那今天呢，很快我们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呢，我想送上这首曲子哈。这首曲子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哈。这首曲子是收录自《龙猫》当中的一个曲目。其实《龙猫》这个动画作品呢，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爱的，也很可爱的一个作品。但是在这当中，其实它的音乐也很丰富哈。它其实有好多首曲目是在这个动画当中哈。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曲子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有一点像前导的一个曲目哈。那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曲目它给了它一个名字叫 The Wind Forest 哈，这个风吹过的树林哈。那这个曲子呢，是在这个久石让开始为真正的本片的创作之前呢，以这个龙猫的这个形象所创作出来的一个乐曲哈。那就如同这个曲子的名字一样，就是一个风所吹拂过的一个森林的样子哈。所以我们听听看他用简单的钢琴怎么样去塑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哈，很可爱哈。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曲子，就跟大家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好，我是念伟，我们就爱风韵的节目呢，每一天呢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听好听的音乐，希望能够让音乐陪伴大家，你能够丰富你的生活。好，如果朋友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把节目分享给你的家人，分享给你的朋友，让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享受美好。好，我是念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Z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Z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Z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要分享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就是这个俗谚语俗语话。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些俗语话，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有一次这个因为开会就没有办法吃到，就是饭菜刚做好的当下可以先吃到，那但是诶开完会我还是有吃到，就跟朋友说啊，一杯咖啡够个是你等久了还是有的吃的。嗯，这样已经干没当，虽然有可能人家已经吃掉了，即便你开完会就也就没得吃了。好，所以 也不一定都适用啦，但是就是诶大家讲了大家就大概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嘞？跟吃有关哦。
1: 嘿，好，咱这个俗语话哈，咱用这个俗语话来开讲。当然，俗语话是过去的咱的祖先哈，因的生活诶智慧，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哈，下面就感觉哦，足贴切哈，对。啊，是不是咱即马来到现代，咱是不是讲啊，迄个古早迄过时啊，哈。唔过咱会当甲古早人的智慧哈，用在咱现代的好这个俗语话，会当有新的解说，新的用法，用在咱目前的生活的中间。我想这是咱这个单元的主要的目的
0: 哈。没错，因为很多俗谚语就是因着当时的时空背景的事件，然后累积出来的、累积下来的一些想法。跟一些价值观，
1: 是
0: 那虽然是以前的人的智慧，但是人性都是一样的。
1: 是
0: 以前的那以前的人会骗人，现在的人也会骗人。
1: 对，赶快，
0: 其实人性是相通的，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3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不论是30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好，那但是这个人性是都相通的，所以即便当时候因着当时候的生活背景写下来流传下来的这个俗谚语，到现在这个里面的价值观或者是里面的那个意思，其实现在的人也是可以来应用或者是可以想得通的，因为它就是跟着人性而有的一个产物，一个文化。那这个跟今天的俗语有关系。

0: 有。好，咱今天来介绍第一个是安尼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1: 哦，这还蛮可爱的，其实，而且有押韵哈。
0: 对，
1: 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哦，这个丁跟心是有押韵的。那喝拍贵，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做好或做坏掉的这个糕点啊，不论是好看或不好看的，但是重点是他要会甜。
0: 对，好、哦，啊，现在用这个贵哈、因为咱那个贵是啊，咱的那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嘛，对，啊，过年过节拢爱用到的这个粿，啊，这粿起哈，在古早的时阵，迄粿哈，大部分拢是甜的，对，所以
1: 除了甜咸粿以外，
0: 嘿，对，啊，甜就是有迄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较吉利啦，有吉兆，
1: 对对对，
0: 甜都吉兆，
1: 好兆头的意思，
0: 对，啊，所以不管粿你好看歹看，重点就是爱。一定
1: 要好吃，
0: 对，
1: 甜的，
0: 哈，对，爱一定，
1: 对，不一定外观好不好看，
0: 无味的，啊，安尼就是你搁较好看，嘛无路用，
1: 对，好，所以重点是在它内在，
0: 对，伊的重点就是在内面，食落去是不是一定
1: 有甜，就是好贵，
0: 对。啊，所以这两句就是有押韵哈，都像阿芬讲的哈，好歹过就爱一。甜，好歹查某就爱生，甜甲生是押韵，虽然是讲的是两个无同款的代志，总是伊的重点拢是同款，咱迄个伫过去咱传统的观念内面，查某人啊上重要，结婚最主要就是爱生囡仔，
1: 对，
0: 你得爱一生，才叫做。查某人
1: 有价值的女人，
0: 对，
1: 早期的观念
0: 是，不管你生了水，生了无限的水，对，你那是高生，安尼就是好的，就是好查某人，对，
1: 所以他就是相呼应呐，
0: 对，
1: 或是对照了，应该说对应对照，就是喝拍贵跟喝拍查某，
0: 对，
1: 然后。爱会甜跟爱会生，爱生爱甜，生甲甜。那早期的社会，当然女性就是一个，讲白一点就是生产工具，你能生会生，就是有价值的，连生都没得，都生不出来，那就是被人家所厌弃的。
0: 对，
1: 那可是会不会生，能不能生？跟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0: 有影对哦，所以这两句的重点都是的，就是在苦劝咱人，就是不通注重那个外表那点，上重要是你这个内面，对，所以啊，咱若用在咱今仔日的社会，咱嘛是足济吼，咱第一个拢是啊看外表，对。啊，所以哦，看查某幺，这个长得很正哦，哎，对哈，你得啊，介意，不过不一定哈，还是讲咱要买物件，还是讲啊，看厝哦，足侪拢是样品屋拢足水耶，
1: 对，
0: 对，不过样品屋敢会大只，
1: 不行，没多久就要拆掉了，
0: 对，所以就是讲，你要买厝。啊，唔通干那看厝水啊，歹，最主要你爱看有坚固啊无？
1: 对，还有管线，
0: 对，
1: 那个看不到的地方最重要，
0: 好重要紧，对，所以一个人足够讲话，咱就讲啊，伊够讲话啊，是不是讲有内容，言之有物，啊，是讲你要请一个员工，啊，唔是要请一个水的，对。是不是会晓做代志的？
1: 但是也有人会跟你讲说，因为我就是要请他做柜台，
0: 对，要做花瓶的
1: 前台做柜台的，那当然是要有门面，代表门面。但是做事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0: 对，吼对，啊，所以一方面就是讲，哎，你要去选人的时阵，哈，你要去买物件，还是你要选什么款，你要请人等等，哈，拢唔通干那外观那点，哈，得爱看内底，哈。啊，一方面，咱那是对咱家己来讲嘛，是咱啊。咱要准备咱家己，要投资伫咱家己啊，唔通是干那哦，我要、外表足水，念定哈。当然外表嘛是有嘛是要紧啦哈。对，就是哎、我爱有真正我有尊重、啊，我会晓做代志，我伫这个啊这个领域内底、啊，我真正有内行、啊，有我的尊重，哎，这个。就是咱爱准备的，
1: 是，
0: 不是跟咱外表那点。
1: 应该说外表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啦，你至少是要干净整洁的，哦，不要、不是狼狈邋遢的，
0: 哎，
1: 那第一眼给人家的印象 OK 了，那慢慢经过相处，人家也就会知道你的内在了。
0: 对，
1: 那如果外表。太浮夸，人家也会觉得，那这个人到底内在是不是也很浮夸呢？哦，就像这个柜，有时候我自己家里做的就跟外面店家做的就是不一样，可是我们是很实在的，
0: 实在的，
1: 没有加其他的什么化学物品、
0: 防腐剂啦，
1: 但是好吃。然后又营养，
0: 不过看起来是不像你水，
1: 对，不一定那么好看，但是是真材实料的，
0: 对，
1: 好，所以外表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一般人都还是会第一眼，当然啦，第一眼还是以外表优先，可是重点还是内在，会甜不？你爱吃，你才知道，会腥不？
0: 你爱结婚才知道
1: 没有啊，现在也不一定了
0: 不一定对
1: 好，但重点就是这没有办法用看的啦
0: 对
1: 好好第二句
0: 来第二句也是吃吃的乐就要放得出
1: 吃的乐就要放得出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循环
0: 对啊
1: 你吃得下就排泄，要排泄得出来啊，
0: 对，
1: 有进有出嘛，
0: 对，
1: 这很正常，
0: 嘿，对，啊，所以嘿，就是讲以前啊，我的妈妈嘛是常爱讲，啊，你若食多，你就放多，食少就放少，哈，啊，你若食了，拢放袂出，安尼爱找医生，
1: 哦，里面塞住了，
0: 对，好，啊，所以就是讲。你吃多少量，当然你也可以，你就要排多少量，较不说累积在你的胃肠里面，这样你的胃肠会受不了，对，这个我们的吃米也是就要有那个，一方面是量，一方面是质，你在吃的是你的吃米，若是有营养有够，你的身体才有力。
1: 对，
0: 你若是敢若食一寡笨色物件，安尼你的身体哈，就歹去，对，啊，所以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生理卫生的这个代志，要安怎做俗语话哈？对，所以咱就甲这句哈，咱会当提来讲啊，咱若是做代志，亲像我是开一间公司，我咧欢喜吼，我接到一张大单对国外吼，甲我订一个订单，要做偌济物件，哇，我的工厂是细间，三个月以来我是无法度，我无法度生产遐尼啊济物件，所以安尼就是讲，我若是接到这张大单，是不是食会落？
1: 不一定，
0: 这个时阵我就吃不了，因为
1: 生产线可能不够，
0: 对，
1: 材料可能不够，
0: 对，
1: 对，这也要看，看你的能力能不能接得了那一张单，
0: 对，所以就是讲，虽然咱看起来哈，要吃的物件是真好吃，量嘛真多，唔过你有法度啊。

0: 的。这跟 baby 一样啊，
1: 你也看紧啊
0: ，baby 看到好吃的或是就是让他开心的东西，他都想吃，但是他还不能吃啊。
1: 就是、
0: 蜂蜜哦，一岁以前 baby 不能吃，
1: 啊哦、
0: 巧克力
1: 啊，对，那是没塞价。
0: 哎，小小孩不好，不建议吃。
1: 对
0: 哦，那很多东西就是要适时哦，适量当然也是。
1: 对，
0: 那你吃多少，你排出来多少、哦嗯、这个也是。但也有人说那个浪费饲料的、嗯、吃很多但是哎、欸、怎么都长不出个儿。不过 这句话假乐马迪棒爱棒爱出了、嗯、就是你能够刚譬如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是开一家工厂的那我、欸、突然接到一张单子一张订单那可能这个超出了我原先可以制作的量。
1: 对、
0: 哦、那我还要接吗、嗯、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接那我再去找其他的盟友一起、
1: 嗯嗯嗯、
0: 重点就是你接了要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订单所需要的要求
1: 对、
0: 嗯、那当然能够做得出来最好
1: 对、
0: 哦、那做不出来如果双方违约那当然就是你损失很惨重
1: 是
0: 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凡事都要衡量啊。
1: 对、嗯、啊所以这是对一间啊机关公司啊这个这款单位
0: 嗯
1: 啊不过对咱个人嘛是同款
0: 嗯
1: 好啊我就想要做什么市长我就想要做总统啊哈嘿对、
0: 啊、以前小时候志愿都是每个人都是讲总统
1: 对哦、对啊我哎我那真正和我算掉、
0: 嗯
1: 哦、我真正坐迄个位我敢有法度
0: 哦对哦可能也不用讲那么远、嗯、就是你班长或是主任学校校长 你真的能够治理好一个班级或是一个学校
1: 是呀、啊，
0: 什么时候要补充？像班级里面可能就是板擦啦、笔啦，老师用的笔呀、啊，板擦是不是都有啦？或者是学生的课本啊、是不是都有啊？
1: 对
0: 啊，连什么垃圾桶啊这种小东西，你是不是都有？就是要到位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讲，你有够迄个能力，通好去承担，哈、承担这个啊，这个工课啊。
0: 嗯，的确、
1: 哦，对，这就是咱爱啊，家己反省的所在，
0: 也是一种量力而为的一个提醒啊。
1: 对，对，嗯、对，哈、哦，啊，甚至某一款的经过，对，甚至有人讲啊，你坐迄个位、哦，这是。我外快哦，哈、哦哦，你嘿，对，你因为你坐迄个位嘛，啊，这个
0: 有到、啊、
1: 有水可以捞，对，好、哦，好，啊，当你啊去捞有水的时阵、
0: 嗯，
1: 你是不是会当消化的去？好、哦，
0: 这个，
1: 嘿，对，所以你就是这嘛是给咱经过哈、嗯，当你想要做。歹代志，哈、嗯！你要出卡出手的时阵、
0: 嗯，
1: 嘿，你得爱想看啊、哦，我是不是万一，哈、
0: 嗯
1: 哦，嘿，那有出坑，哈、
0: 嗯
1: 哦，嘿，安尼我是不是有法度去承担？
0: 哦，对，有时候一个谎要用很多谎来圆嘛，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做了一件。所谓不正当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负这个责啊？
1: 对、
0: 所以你爱吃的累，
1: 嘛
0: 爱放的出来。
1: 对、
0: OK，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俗语为其实都有那种、你要量力而为啦，或者是、你不能看只看外表，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很用心的去思考，不是单单。你想做就做，或者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就可以，
1: 对，好，所以还亲像第一句讲啊，咱就是爱先家己有了解你家己的能力，哈、你诶啊，你会当负担偌济，
0: 哈、
1: 对，啊，所以亲像第一句，你。贵的爱一定，迄个所注重的，就是迄个品质，
0: 哈、
1: 啊，所以咱一方面，咱咧准备咱家己的时阵，咱嘛是爱啊，让咱的品质愈来愈高。

0: 咱的能力愈来愈悬，
1: 对，
0: 哈、哦，唔通干那注重外表那点。
1: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两句话哦。
0: 好，来，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1: 嗯，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嗯哦。不论是好的看起来好或坏，不好的就是好看跟不好看、啊哦、这边应该是好看跟不好看的贵、嗯、高点。哦、不管看起来好不好看、嗯、重点是爱会甜就是会甜、
0: 嗯、
1: 那这里应该也一样、哦嗯、不论看起来好看或不好看的女人、嗯、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会生、
0: 哦、
1: 那这个就是不要凭外表、
0: 嗯、
1: 要把重点放在内在。
0: 嗯哼，好，吃会乐就爱放会出，
1: 吃会乐、嗯就爱放得出、哦、就你吃得下你也要可以排得出来、
0: 嗯
1: 哦、那这个当然是指一般生理的，然后你吃多少你就要排一些排出来排多少啊。那也可以衍生到每个人、哦、做事要量力而为、哦、即便你真的觉得自己、哎、可以接受挑战、
0: 嗯、
1: 那也真的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
0: 是，
1: 好，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我给它取名叫“随意走一走，一场不再追赶的生命练习”。前天早上，我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小青和他的先生文浩一起喝早上的咖啡。想想看呢，这一晃竟也七八年没见了。但今天看到小青，让我惊喜万分。她的说话能力、行动都比以前更进步了。小青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交关的意外，而前天正好是她发病满16年的纪念日。16年前，她58岁，搭飞机到太原旅行的途中，突发脑溢血，紧急送医。那时候她昏迷，开刀，装引流管，留在太原住了7-8个礼拜，后来才回到台湾继续治疗。他先生文浩问他，你昏迷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小青说，有的，他在一个园子里东晃晃西晃晃，远远看见一个人，他走过去叫他，主耶稣，我是小青。那人回答他说，我还没有叫你来这里，然后就护送他离开了那个园子。他说啊，那个园子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其实他不想回来，若不是那人坚持，他真的想留下来。最后他还是选择回来，因为他是教会的小组长，常常教导大家要顺服神，所以他听了那人的话，顺服地走回人间。苏醒后的小青言语不清楚，记忆也受损，但有件事奇妙的没改变，就是他对圣经经文的记忆。别人讲前一句，他就能马上接下下一句。他说其他都不记得了，连走路都有困难，但神的话他仍然记得。而文浩那时60岁，毅然辞职，陪伴小青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他们原本都是旅美的精英，一位是精算师，一位是财务分析师。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光鲜亮丽，但命运的骤变让他们选择放下，回台安养。小青分享，她现在每天练习数学运算，看连续剧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训练大脑的整合能力。她常常一部戏要看个3-4遍，才能够把剧情编起来。她也每天走路，活动身体，脸上的表情越来越自然，反应也更灵活。文浩说啊，他现在活得很随意，什么事都不强求，开车遇到了塞车就掉头回家，出去旅行量力而为，不去追赶行程。他说，我们这个年龄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压力，轻松过日子。这段早餐时光对我而言是一场灵魂的提醒。文浩对小青说，你的脑子出了问题才看到耶稣吧。但小青微笑地回答，这是我的主观经历，你信不信没关系，对我而言我相信。他说，如果不是谁要我回来，我早就留下去了，但既然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说到这里，他也看着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是 God

0: forgive, men forget. 神会饶恕我们，而我们人就要学习忘记不开心的事，忘记被亏待的情绪，都放下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小贴士。现在进行到今天的主题，我给它取名叫恩典的延续，朱一白第二条领养之路。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各位亲爱的朋友，很开心呢，我们又请到了朱一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白你好。
1: 你好，热兰姐。
0: 嗯，上一集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白和他所收养的女儿安娜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呢，安娜丽提到了当他第一次了抱着安娜丽在他怀中的时候，就像梦想成真，但是呢马上就步入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她是一位新手妈妈。那所以我想请问一白，你是怎么走过这一段新手妈妈的历程的？
1: 嗯，我想就是所有不管你是生的啊，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生，那也有一些是领养的家庭，其实新手妈妈就是辛苦。刚开始一阵子，其实孩子都不是很容易睡觉，就像小婴儿一样。虽然我们养回来，虽然安娜丽养回来是两岁，她其实也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睡过夜之类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她的这个先天性的下肢不全，所以我们其实要开始很快的要来想说，要来决定要如何来给他最合适的医疗照护。关于他的脚，
0: 那您能跟我提一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
1: 他是这样子，就是说他是这种，就是在等于是说在胎儿的时候，他有一只人的小腿是两个骨头，那他有一个骨头是完全是 missing， 就是缺失的。那
0: 小腿没有了，
1: 小腿应该是讲他有腓骨跟胫骨，那他的腓骨是没有的，所以他还有胫骨，但是胫骨因为这个发展的问题，变得是说他的胫骨也发展不完全，所以他的胫骨是有但是不完全，然后他也有一个脚，但是脚很小，他胫骨比较短，脚也是小脚，就是 foot， 就是有脚趾头，就有三根脚趾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是一个所谓的 medical condition， 它是一个医疗的一种特殊的情形。那有两种解决办法。好，那一种呢就是很直接把脚给截肢掉。那截肢的目的是因为你通常截肢完了以后就是装一只，那一只的话你需要脚是一个很平整的形状，才能够装到一只的这个等于说一只的这个就是算一个 cast， 一个容器里面，然后你接就是他们一只需要就你这个脚下面是一个圆圆的，像一个小树桩，一个很平整的小树桩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因为你胫骨还在嘛，所以你另外一种方法就所谓的脚延长手术，你要不停的把要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在做一个手术，就是把这个腿骨打断了以后呢，然后他们放在一个好像一个笼子里固定在一个笼子里面，那这被打断的地方它那个人的骨头会把它补全起来，长起来，所以你这个脚就变长，那你整个过程当中不停的在做这个手术，那也可以听说有人为了要长高去做这个手术。
0: 哎呦，好，很痛吧？
1: 是，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决定就是说，我们要给他就直接做截肢呢，还是要去找特别专科的医生跟医院做这个延长的手术？对，那所以我们最早做的这个所谓的医疗的咨询是在附近的儿童医院。那这儿童医院在我们就是费城儿童医院是一个相当好的儿童医院。那他们的骨科呢，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般儿童骨科。那他会做的事情就是做截肢跟装义肢。那其实在去之前我就想说他大概会告诉我说建议我截肢，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些，那我也就是听一听。那我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法，
0: 是
1: 那但是呢我心里头因为有一些的父母亲他们很舍不得把孩子的脚给截掉，
0: 对、
1: 觉得哎呀我怎么砍掉他一条腿，
0: 是
1: 然后有的人就有建议说那你去在Baltimore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

0: 一个西乃山医院，他们最主要就是做这个延长的手术。
1: 嗯，
0: 他说你去那边做咨询。然后其实我心里面已经觉得，其实他做截肢比较好，比较简单，
1: 对，
0: 而且他也不会受这么多的痛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负责任的父母啊，你总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理解一遍，
1: 对，
0: 然后才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就去了西乃山医院。那我们约到的那个医生其实是他们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算是大佬，就是他年纪已经蛮大的，他非常有经验。那我就在跟他讲，我们带了孩子去让他看，他看了我们的 X 光片以后，然后我觉得他算是属于比较中性的建议，但是他讲完我甚至觉得他在说服我说你就做截肢吧，他说他这个状况做截肢特别合适，他告诉我说小孩子不会记得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记得他曾经做过这个手术。他说甚至很多截肢的病人他们会有所谓的幽灵痛，就是明明脚已经不在那里可是他还觉得脚痛，他说孩子这么小不会有幽灵痛，他意思是说他其实很合适做截肢做义肢，他说义肢现在做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在那个点上我特别的惊讶，就是说这个是专门很会做这个延长手术的外科医生竟然给我这样子的建议，那我觉得我心里就定下来，我觉得截肢是比较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母亲，那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说她自己是一个脚不好，从小小儿麻痹症的人，那她说她就是因为两只脚的这个长短不一，然后呢有一只脚不太好使，所以他的人生其实就很受这件事情带来许多的不便，
1: 嗯，
0: 所以他特别的赞成我们给孩子装一个义肢，让他两只脚永远可以一样长，
1: 是，
0: 然后呢他能跑能跳，他只要装了义肢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当时心里在寻求，也就是这么许许多多的一件一件事情的带领，我们决定让他做截肢的手术，然后呢装上义肢。
1: 那能够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做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刚动完截肢手术一定也有照顾上有许多的不方便，很辛苦吧？
0: 对，我们其实在医院待了6天，
1: 嗯，
0: 然后我可以再讲其实那个应该是属于比较困难的。那之后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他是打石膏，那前面1个月就是先做我有查了一下叫做 Spica Cast, 就是宽字型，就是他这个石膏是打到腰部的
1: 啊，
0: 叫他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很容易乱动，那这个打了1个月，然后之后就是我们一般的石膏只有腿部。那虽然是很辛苦，那我们是在家里面，那就是要抱上抱下啦，因为美国的房子就是2层楼，
1: 嗯，
0: 那反正爸爸妈妈都要抱，然后孩子是好动，但是我觉得在家里毕竟也是比较舒服啦，那就是让他动，然后或者是说让他看看平板电脑啦什么的，那也就过了。差不多这样就过了，就是有一些辛苦，但是那个辛苦我觉得比不上那几天不住在家里的那个辛苦。我觉得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很难好好吃好好睡，其实人5、6天不好好吃睡其实就很难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在家里我觉得还好，就是过了过了就过了，就没有那一段时间，就我觉得偶尔你如果会受伤也可能会有那么2、3个礼拜不方便，
1: 是是是。那我看到你写的这个有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啊，特别谈到了一首歌，是小美人鱼，卡通影片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啊。
0: 嗯，
1: 那么讲一下为什么你用小美人鱼来形容这个安娜丽啊。
0: 对，就是说小美人鱼的这个主题曲呢它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就是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切适于我们家。我们家这个小女孩呢，她特别喜欢水
1: 哦，
0: 哇，她其实从小什么刷牙的水、洗手的水，还有厕所的水都有兴趣。很小的时候去那个育幼院接她，就是那个小家接她的时候，哇，我们就发现她特别喜欢水。然后到游泳池一点都不害怕，就是要进去水里面的玩。然后呢，那个时候

0: 他我们那个那一阵子特别流行的卡通是那个《冰雪奇缘》。
1: 对，
0: 哇，每一天啊，我真的看到，我想很多父母都这样，听到那个 Let It Go 就觉得受不了了。
1: 对，
0: 因为真的是他们小孩子可以反复的看。那我当时他去要做一只的时候，他一只上面是可以放图案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想说，哎呀，他大概又会选什么艾莎女王？
1: 对呀。
0: 结果他说他要选 Ariel， 就是这个艾丽儿这个啊小美人鱼的图案。那我觉得其实他对于小美人鱼这个角色他是有特别的认同，因为这个小美人鱼他要长脚。那我觉得 Annalie 他其实心里头就是想说，我很爱游泳，但是我很渴望有一只脚。所以他真的是很感人，就是当他那一天他真的最后就是选了小美人鱼的图案，他装上一只的那一天，他真的就跟这个这个 part of your world， 就是你成为你世界一部分的这个歌词里面讲是说，我现在能够跑， now we can walk， now we can stand， now we can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就是我可以跑，我可以跳，我可以整天徜徉在阳光之下。他说现在我终于成为你世界的一份子。
1: 是啊，
0: 那我觉得说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更深的一个感受是说，其实看似好像他成为了他现在可以跑可以跳，其实他小时候啊，他连溜冰跳芭蕾舞，那更不要说游泳，游泳他非常在行。那他所有能做的事情，我们爬过，哎，特别是台湾的阳明山、硬汉岭，他上过。我们去西安的时候，他还上过华山。他都要做什么，他其实都可以做的。
1: 还有勃朗峰
0: 啊，勃朗峰，我们那是搭缆车上去的。我们倒没有那么厉害去爬勃朗峰，但是呢，对，我们去过欧洲，但是呢，他自己就是说，他是真的是好像成为我们这种所谓好手四肢健全部分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我觉得他的世界是什么？一个是智障的世界，
1: 就是
0: 他这种，他其实会遇到很多的眼光。
1: 嗯，
0: 然后他是一个领养的孩子，然后呢，他其实这个所谓的 adoption world，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1: 领养的世界
0: ，然后还有就是创伤的世界。其实他们在这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的孩子，他们心里面都要面临许多的挑战，不是只有生理上。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因着他，我进入了他世界的成为他世界的一份子。
1: 对，真的是好感人。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 Part of Your World， 我成为你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是电影《小美人鱼》的主题曲，歌词的内容啊，大致上是说，小美人鱼在海底世界过得非常的好，她也有许多的珍宝，什么也不缺，但是她却向往能到人类的世界，有着一双健康的脚，它能够在沙滩上奔跑，晒着温暖的太阳，还能够去逛街。这首歌是安娜丽在小孩的时候，是装一只的时候呢，她最喜欢这首歌，同时也表达了她的心愿，她想要拥有双脚。同时呢，对于朱一白而言，他也借着安娜丽走进了安娜丽的那个世界。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单依纯所演唱的《

0: 刚才呢，一白提到了他跟安娜丽之间呢，因为安娜丽的义肢也得到了好的处理，他也能够好好的睡觉了。那但是你又收养了一个孩子，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嗯，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成为了他世界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其实他的世界是是领养的世界。
0: 嗯，
1: 那他也是一个创伤的世界，是一个残障的世界。
0: 嗯，
1: 所以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因为他的关系跟其他很多的领养家庭有联系。
0: 嗯，
1: 那其实这些领养家庭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他们许多是。不像我们是因为不孕症才去领养，他们有的是自己已经生了许多孩子，然后觉得神有给他们呼召，他们就再去领养。那他们甚至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服侍神的方式。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有一天早上我自己在灵修，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大概已经过了半年，安娜丽她终于能够睡过夜了。那她一旦能睡过夜，我觉得妈妈就有办法好好睡一觉，那我觉得我人的精神啊各方面都好很多。所以那天早上我心里头其实心情特别好啊，身心灵舒畅的状态下，我对神有一个很大的感谢。然后我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呢，反正就读到一个灵修的小品，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人生的呼召。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就有一个问题，我说神啊，你要对我有什么样的呼召？我太感谢你了，赐给我这么样一个可爱的孩子，我现在又觉得一切都比较顺利，步上轨道。然后就是在那样子一个状况下，我想起了一个领养家庭，他说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除了自己生的孩子以外，他们要一起来领养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当我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这个家庭，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神他要呼召我再去领养一个孩子。其实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我没有想到我灵修竟然被神好再次给我这样子一个指示，是这么大的一个转折。这样子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告诉我先生，我先说我们才终于能够睡好觉，才刚刚领养完一个，就差不多半年过后，你怎么会想到要再去领养？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神的一个想法，而是神的一个感动。那我先生就说神没有这样告诉我。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俩都明白，就是我们年纪已经大了，
0: 嗯，
1: 那小孩子回来差不多2岁，我就告诉我先生说，如果我们想要多余一个孩子，那我们就要尽快，不然的话其实一个女儿我也很 OK， 我们光安娜丽也够了。然后也就是在这样子，其实我先生他是希望多余一个孩子的，所以他就说好吧，他就愿意了，他说你就去进行。所以我们就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第二次的领养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我先生是希望我再去找我们在北京认识的这个

0: 小家，那我跟他们关系蛮好的，因为我们都说普通话的关系，所以所以我就跟这个小家的主任联系说，哎，我们有意思想要再领养一次。哎，结果在他那个时候他马上很快就寄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说这个孩子是广东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他的小家，你看他怎么样。这个小男孩呢是一个，就是一张照片，因为是跟这个寄养中心联络，并没有像在并不是说像在领养机构他会给你一整个医疗的资讯啊，他的背景啊，好像他们是把他们的这个个人资料做好了才进入领养机构。那这个小家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的关系，他马上照片进来说，哎，你喜欢他吗？然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知道，因为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好还是不好，而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太少，就是一张照片。那并不像说我女儿一看一眼，然后从他的背景我们就我先生就爱上了。那这小男孩就是一张照片。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心里面总是在问神说，神，这个是你要我们领养的第二个孩子吗？我就经常的在问。然后呢，然后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就是在bother 神，就是在烦他。然后有一天，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在写我的属灵灵修笔记的过程里面，然后我突然看到我在我眼前有一个就是一个笔记本上面的许多的花，许多的花瓣。然后我看到那花瓣，我心里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神在告诉我说，他说你看这个花这么漂亮，每一瓣都好像是艺术品一样，颜色涂得很仔细很浓密。然后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催我，你不要催我要马上告诉你答案，因为我正在做一个艺术品。那我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一个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那我觉得神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做事有他的过程，有他的顺序。那像涂一个花瓣也要一片一片的涂，那他做一件事情他现在还没有到给我解答的时候，我就不用这样子一直催他，问他说到底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个平安，说我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现在还不需要知道最后的答案。
1: 那在这段领养的过程，我知道从申请一直到孩子能够来到你们身边，那整个的过程要到9到10个月，需要很多的文件，所以这有个特别的名词，是不是？
0: 对，它这个叫做所谓的 paper pregnancy， 就是纸的怀孕。那这怀孕的孕期呢，也是差不多9到10个月，但这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各样，每一步骤都是要送文件，
1: 好，
0: 然后接到
1: 文件领养，
0: 对，然后接到回应，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文件。
1: 是。
0: 那在这个 paper pregnancy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个终于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进行试试看喽。那我们就接到了这个孩子的医疗资讯。那因为我在当时我的确有跟神说，我实在受不了再去住院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呢特别的痛苦，
1: 很辛苦，
0: 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好睡不好，那我觉得我人就算只有几天，我还是很好像日子很难过。那这个孩子好手好脚的，那他唯一的有可能就是也许他有一点语言上的障碍啦，或者是他说他的这个医疗的资讯上是说他有一点点迟缓，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拿到了这个医疗的报告以后，我们马上就去请教当地的，也是这个费城儿童医院，他们有一个国际收养中心的门诊。那其实他们这里门诊的医生是常常在审核，就是来看从海外来，尤其是来收养的孩子，他们的从各国来的收养的这个医疗的资讯，就是医疗的医学的需要。那 他我在我们请他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医生发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孩子非常有可能有地中海型贫血。那这个是在从中

0: 我来的领养报告里面他们没有指出来，
1: 对，
0: 但是这个是不是有贫血它是有指数的，那这个医生呢他说你有没有办法让他去做基因检测
1: 啊、哦是一个遗传病，
0: 对，它是一个遗传病，因为这孩子从广东来，所以在那一代是有、是有流，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遗传，叫地中海型贫血。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就问这个医生啦，说这个地中海型贫血有没有什么需要怎么样子的医疗照顾？他说这个只有做了基因检测才知道。他说可以非常的轻微，但是也可以很严重，两三个月就要去医院输血。
1: 哦，
0: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一点点啊、很有一点点感谢神他没有马上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还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有多严重的贫血、那我当然很钦佩那些很愿意去领养身体非常有严重的医疗需要的孩子，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年纪我自己的经历没有办法再去驾驭这种很严重的需要去住院的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孩子，所以我就知道说啊，感谢主神也没有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所以呢我就等到我到了台湾，那我们还有机会再去北京，然后我就当时想说我就去的过程当中我跟那个主任说我要带他去做检测、对，然后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结果我人那一次我们一到了台湾啊，我第一个来看我的朋友他就是他很跟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教会的朋友，我就跟他提到我说这个小男孩有可能是地中海型贫血，他于是就开始跟我报告，他说你知道在台湾很多人都有，他就告诉我、我们一起长大的谁谁谁也有谁谁谁也有、然后而且在那个时间点有一个我很久没有联络的大学同学，他后来去念了、医学院，然后去当医生，他是念了后医学院，他就跟我联络上了，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说哎呀我一天到晚都看到地中海型贫血的例子、他说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来看我呢，就是他们不想去当兵的时候请我开个证明，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只有说哎、我需要有一个证明说我有一个什么病，然后他才跟我说，然后我就看了他的报告说对你的确有地中海型贫血、他说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有，因为我们也是属于中国南方沿海的这样子的地区是有流行的，是有这样遗传，他说只是要确定他是哪一型，就是不要是，他说你这个基因检测报告完你一拿到你就来给我看，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其实基因检测很清楚他是哪一型，是
1: 轻，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他回来以后他是属于轻型的、那他唯一要注意就是他不要去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然后不要成为一个剧烈运动，譬如说他不能成为美式足球员其他的应该都是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带领、那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等于是说神在画花瓣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先生他的公司出现了一个变动，他们公司要把他们当时他的办公室在纽约、他的先公司要把纽约的办公室给关掉、他们要整个搬到波士顿去、那我们家其实算是纽约的腹地、那他们公司的意思是想要把纽约这一群人全部裁员裁掉，他们去波士顿重新再来、雇用新的员工、那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办这个领养的手续、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搬过去，因为搬过去你等于换了州，那美国的就每一州的、就是法律不一样，我们得全部重新来过、但是、我们不搬家，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离职，因为中国的规定是你一定要有稳定的薪水，他不在乎你的银行存款，他在乎你有没有稳定的薪水、所以我们也不能没有工作、不能有一个、就是断层，
1: 两难呢、
0: 两难、所以我们在当时我们就不停的在跟、公司这个 negotiate， 就是跟他们商量、就是叫做怎么样，这个叫做什么
1: 协商啊，
0: 协商，对、就是我们在一讲说哎，你们能不能让我们一个礼拜只去两天班啦三天班啊，那公司刚开始都非常的硬，然后他大部分同事呢都拿了很优厚的这个遣散金就去找新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办领养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1: 哎呀，
0: 所以呢可是就在这样子过程当中呢、公司其实只打算留一个从纽约办公室

0: 是留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有啊，有人还知道纽约办公室的资讯，
1: 而且最资深的、
0: 要选一个最资深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弃这一份工作，我们在这个跟他们协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最资深的等于算是我先生的顶头上司突然说他实在不愿意留在这个公司，他有一些个人原因
1: 哦。
0: 突然之间呢，公司就说哎呀，那我们没有这个最资深的，再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先生、他们突然有个180度大转弯，他说我们非常需要你继续留在我们公司，你不用来上班，你两个礼拜飞机当天来回来，两个礼拜来波士顿一次就可以了、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协商因着领养，让我们变成有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我先生从那个时候2016年他就可以远距上班，那时候都还没有疫情发生、他就只要每两个礼拜去一次波士顿，当天来回、然后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去上个班、然后平常都是在家工作、那所以呢其实那个小男孩最后我们就是我们最后领养他了，他就是我们家的弟弟，我说他是我们家的福星，因着他的领养使我的先生可以在家里工作，而且在家工作对我两个孩子有一个爸爸在家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帮忙，很大的一个福气。
1: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里好暖，然后是非常的感动啊！原来神对你们家的计划是你先顺服神的计划，然后神就默默地做了好多的事，让你这个家庭成为一个爸爸也可以陪着妈妈一起来照顾这两个有需要的孩子。因为我后来听你说，其实对小朋友的心灵重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爸爸能够在妈妈的身边一起来抚养孩子，这个爸爸的工作太好了。
0: 他叫钱多事少离家近，他这个有没有事少我不知道但是真的离家很近，就是他不用出门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段音乐，我选了一首天韵合唱团所制作的诗歌，叫做神的道路。歌词是这样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候，必要欢呼。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刚才一白啊跟我们提到了弟弟的来到家里就是一个小福星，从此以后他们家变成有儿有女，一个好字的家庭。那在这个两个孩子啊都是有 special need， 当然程度不一样，那你认为在抚养他们过程中间你有什么样的学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对，我们其实在去领养前我们都是有上课，那其实上课的内容是要教导领养父母怎么样去辅导孩子，这些孩子是受过创伤的。其实那当时那些老师，我们训练我们的老师就有说，在去领养之前我们父母在意的都是他身体上的残疾，但是大部分领养回来了以后，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更难的是他心灵的重建。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有曾经被遗弃的经历，不管他记不记得，像我女儿她是婴儿时期，其实她才出生几天她就被遗弃了，但是她自己都说，她说那个好像是她身体里的记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对于别人的批评任何的指正她都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其实因为他感谢主，他是一个很 articulate， 就是他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他有时候在那种情绪很激动下，我说你这个不管是数学啦或是学乐器啦，哎，这个音有弹错或是拉错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你也不能不告诉他，可是告诉他他都有很大的反应。因为他说你，他说 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人家告诉你的错误呢？他说因为你在告诉我 I'm not perfect， 他说你说我不是完美，我说哎，你本来不完美是很正常，你在学习过程你不可能题目拿来你每一题都会，曲子拿过来你每一首都会，如果你都会的话表示这个曲子对你来说太简单了，你就不就是这个就不是学习了。他说但是呢你在告诉我我有错的时候，你在告诉我我不完美，他说因为我不完美你就在拒绝我。哎，他就讲到了重点，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的不完美，因为我的残疾，所以我被我的生母拒绝。他那个东西没有人告诉他，他就是天生好像是他身体里面那个记忆，他不能接受任何的指正告诉他说你不完美。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领养父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是啊是啊，就连我们是普通的家庭，孩子也是自己生的，都会有碰到孩子碰到你指正他的时候有些情绪反应激烈的，那这样子要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从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我自己其实要先被重建。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在亚洲人的文化长大，那亚洲人因为孔夫子就是这个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精英主义，
0: 对，
1: 那我算是从

0: 校算是在一种很符合社会跟父母的以及老师的期待下长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要求完美也是我们这个education 就是我们的教育的一部分。
1: 对，
0: 你考试你要答得很完美啊，然后呢你要竞争啊，你要比赛啊，然后你要上那个好的高中啊，好的大学啊，其实这个都是在这个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稀松平常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下长大。
1: 嗯，
0: 但是当我在上课给这些有创伤的孩子啊，要上课成为他们的领养父母的时候，我发现说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很不适用。
1: 嗯，
0: 但是另外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要求我们完美，完美主义也不是神要给我们的。
1: 嗯，
0: 神对我们的接受是无条件的接受，
1: 对，不管你好坏都爱你。
0: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说，我因为可能从小都符合父母的期待，那我可能不知不觉的认为说，我之所以被接受，我这个人 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的表现好，
1: 我努力
0: 、嗯、然后我有很不错的成就。
1: 嗯，
0: 可是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我就在带孩子身上我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一点点都不能表现出你要好，我希望你好，或者是你这样子就是不行，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他无论怎么样的状态下他都是被接受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说实在，我需要完完全全的明白我的孩子的好坏，也不表示我个人的好坏。
1: 我想啊，这种学习是一辈子的功课。那在对待安娜丽和小儿子 Timothy 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样的得着能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嗯，好。因为我想啊，这件事情我需要做，刚刚我说要做一个分离，因为我孩子的成就不代表我的成就。其实我要很确定我在神里面的价值，就是我已经在神的眼中是很被神接受，我在他眼中就已经是很棒的了。那他现在就给我一个算是一个工作或是一个呼召，就是我要成为这孩子的母亲，然后作为他们的人生的带领，在这个阶段人生的这个滋养者跟带领者。那我其实要把自己分开，就是他好或是不好，我的责任就是想要更多的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做到他们自己能做的最好，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很棒了。那我觉得有一次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又不能说哎呀二加三你说他是四好，那我就说啊，那我很接受你他可以不用是五，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不指正他，或者是说你在拉小提琴的时候这个就是有降记号，那你没有降你就拉成别的调它就是不对的，我也不能说哎呀我接受你你就可以随便乱拉。
1: 对，
0: 那我就想到我其实有一天真的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们的小提琴老师，他是一个日本人，他连英文都讲不好，但是他实在是他们这整个学校很有口碑的一个老师。然后我就想到他常常在跟他的学生在讲的时候，他经常需要指正他们，他经常需要教他们他们所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都先给他们打一个预防针。他在讲了一次，讲了譬如说他说你刚刚要怎么怎么拉，他不会讲超过两三句，他马上就会说 This is advanced，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很难的哦，这个是很超前的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刚刚你讲的是你没有做到，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学生，我才会把那个更超前的更高阶的内容交给你。那所以其实每一次上课的感觉都很好，因为你不管有多少需要改正的地方，老师在教你新的功课的时候，他都让你有一个感觉是你原来那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因为我看得起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advanced student， 好，是因为你是高级的学生，因为你比我对你的期待比我对你的期待高很多，所以我就把更难的交给你，所以你如果做得到 表示你很厉害。你如

0: 果没有做到，那这个本来就是你本来四年级，你老师教你六年级功课，你做不到是应该的。我并不期待你要做六年级功课，我只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棒。然后我觉得我那一天想到这个小提琴老师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看见，其实他讲的他不是在乱夸你，而是他不是在乱给你建立信心，不是讲一个不实际的东西，而是神他的确就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不管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进步的时候，神他都是用完全接受的眼光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咯，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东西， This is advanced， 这个是进阶的课哦，你还可以再进步，但是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可以再更多教你一点点。好，那你那个时候其实你心里对自己有很深的确定，我在这个 level， 我在这个阶段是非常够的，但是呢神他愿意让我教我更难的，因为他觉得我很棒。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神是完全的接受我们，而且他也是会在这样子的爱跟接受之下，其实我们真的能够成为那个 advanced students， 就是我们可成为那个高阶的学生，就是最进阶的学生。而且我们而且神并没有要我们去做别人要做的事，他不会把我们跟别人比较，从我们他给我们的跑道，他给我们的资源，他给我们的智力之下，其实我们每一个进步都是 advanced。 对，所以我其实时常告诉我的孩子，我说你不要去跑别人的跑道，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也是很难，有时候我不知不觉的提起别人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这个真的是很不好做父母亲的。对，然后那我这几年我就比较不会这样子讲，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也是偶尔会说别人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告诉她说，你不要去走别人的跑道，因为我们自己的，你不要到了跑道终点的时候，你有神要给你很大的一个奖赏，结果发现你不在那里，你去跑别人的跑道，你就算跑得很好，那个都不是你的那一份。那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跑道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跑道是属于我们自己要继续去进步，但是我们的确有时候会有障碍，会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记得有一个老姐妹曾经告诉我说，她说圣灵呢好像是那个跳跳虎，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一个这个在 Winnie the Pooh 里面。他说这个跳跳虎呢，他总是非常的活力，然后很喜欢帮助你。Can I help you? Do you want me to help? Can I help you? 就是他会一直问你说，哎，我可以帮你的忙吗？他充满了活力，他充满了这个啦啦队的这种精神，但是他给你整个人的这种感觉，他并不是在挑剔你，而是他好想帮你，他好像那个精力过剩的跳跳虎，他就是想要帮你，他想要让你做得更好。那这个更好并不表示他没有在一点都没有在挑剔你的意思，那跟着他的精力，他的帮助，你就可以在你的跑道上跑得更快，跑得更好。那神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跑道，他都希望我们拿 A， 他都希望我们得到奖赏。但是呢，这个跟别的跑道，你隔壁跑道人他所拿到，他就算看起来在你前面，其实他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他的跑道上跑了百分之几。所以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行程，然后呢，让你的好朋友跳跳虎来帮你，你肯定能够跑得又快又好。
1: 哇，像这样的一个诠释啊，我想不只是针对孩子。我们身为父母的，或者是我们身为祖父母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跑道，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跑道，按照神给我们的带领，圣灵的鼓励，我们按照神的步骤来走。在采访的快结束的时候啊，我想问一白，在你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当中，从你准备去领养安娜丽，一直到已经收养了提莫泰，到现在啊，安娜丽12岁了，提莫泰是9岁，
0: 10岁
1: 啊，10岁。那在这一段的历程当中，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话呢？

嗯，可以。我就是觉得说，从我自己个人的故事跟经历，我可以必须要说，神他在每一步都有带领，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那我们的领养其实是缘起于我们的不孕症，但是呢，当我们进入领养的这一块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神的事工，他要去关注很多需要的孩子，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而是有许许多多的、

0: 需要的孩子，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甚至在美国的家庭甚至愿意自己有生了孩子还愿意去服侍这样子的孩子就是有需要的孩子，所以神的心是比我们所想象中大很多的。那而且就是说在我自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刚开始可能只是觉得说哎呀这些孩子就像我们在领养课程里面说的他们都是有一些心灵的创伤，我要如何的来医治他。但是在这个医治要帮助我的孩子要医治他们的心灵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也需要医治，原来我也需要再次的被上帝肯定说我是值得被接受的，我是 OK 的，我现在所有在学的东西都是 advance， 神对我很满意，但是他确实还要继续我在人生的跑道上继续带领走跑我那个跑道，而且他会不停的像跳跳虎旁边帮助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是我对孩子的祝福，也是成为我自己个人的成长跟祝福。那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经历的这位神的美好都是一样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都是最棒，就是你的跑道上的最棒，他也会不停的在帮助你的。
1: 非常谢谢一白，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好，
0: 谢谢，
1: 愿上帝祝福你们。
0: 谢谢你。
1: 节目最后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请大家来思想一下今天的节目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同时我们要有什么感恩的人和事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的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思静。
0: 对啊，你下礼拜你在讲理行的事情啊？讲到哈发都没搞几句耶，都没有教人家讲几句啊。
1: 哦，没。
0: 哎，你一直抒发我们的情感。
1: 哦，发现我们
0: 抒发你
1: 弄一弄一起没想法，发现就发。发现了，
0: 发现了。客家人很喜欢说，我觉得我爱吃豆，人家说爱吃豆，我觉得怎么样，
1: 吃豆，
0: 我试着，我是吃豆，就是我试的意思，试，你知道试吗？我是试用试，
1: 我是不是这个试？
0: 不是试试管的试，爱吃豆。我觉得
1: 哦，真的、哦，
0: 就是我，他大部分都是讲爱吃豆。我觉得
1: 哦，
0: 你的想法，你说，你吃豆压后毛，你吃豆按养做的毛，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可以吗？
1: 我觉得
0: 爱吃豆唔好，我觉得不好。
1: 哦，爱吃豆，爱
0: 吃豆，大部分都是用试到
1: 哦，真的、哦，
0: 对我试到
1: 我吃的，
0: 我爱吃豆，我试到是这样子，我意识到，或是我试着。怎么做这样子、所以客家人就喜欢爱吃豆、
1: 的、觉得因为那个很但都是很主观的嘛，
0: 对、
1: 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观察、但是呢当我们在观察，就是像我说旅游最重要就是观察，你眼睛看啊，然后呢你看到当然就是自然环境，它怎样维系自然环境，它的 value system 它的价值的系统是什么，
0: 对
1: 对吧，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看中的是什么，那我在桂林我看到我就很开心，因为桂林、哇，
0: 风景
1: 好多，不是风景，
0: 树很
1: 多，树非常的多，
0: 那
1: 个桂林我终于明白，桂林就是桂花形成的
0: 森林
1: 子，
0: 真的是跟桂花有
1: 满城
0: 桂
1: 花桂
0: 树有关系，就
1: 对，好香的桂花，桂林就是桂花成为像林一样、所以那个车子一进去以后就觉得哇，亮
0: 桂花香吗？
1: 对，那桂花树多大棵，
0: 就是桂树成林就对了，
1: 对，你知道桂花树，我们通常看的桂花树都没有那么高，它桂花树都起码有三层楼以上，
0: 真的、那都有，你们去的有开花吗？
1: 我们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开花，因为它可能秋天才开。它
0: 是开两次吗？
1: 它那个桂花的品种跟我们台湾现在在种的品种不太一样。台湾种的品种你可以整年都在开，但是桂林那个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它叫做桂林，原来是因为桂花
0: 成林。
1: 对、哎、呀。然后我车子进去要进去饭店，那个行道树的树大到你都可以觉得它像是绿色隧道嘛，
0: 那不是你最开心的吗？
1: 对呀、我就看到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城市我太喜欢了，然后当然它的建筑它的发展它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呢其实它变成历史文化城啊，然后呢变成观光旅游，因为桂林嘛，桂林山水甲天下，所以它有很多像它的那个漓江边啊，哇，那个就是它就不就漓江边它就有好大好大棵的，好多的这种很大棵的樟树，
0: 真的
1: 大到就会那个树枝就伸到江上，那你在江边走你就觉得那个景色真的好美，
0: 很美哈！
1: 还有，我就是只要看到树多，我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气质。
0: 对，
1: 第一个，它的空气一定会好嘛。对
0: 对。
1: 然后呢，它的建筑也不会说它都有限制哦。

0: 最高顶多到六楼，
1: 不能盖超过六层楼。
0: 对，好像四楼还六楼。因为你就会把那个山挡到啊。这一点我就特别的特别的喜欢。为什么？你把人家的风景哦，你有钱，你就把人家的风景
1: 都
0: 遮
1: 住
0: 了。
1: 哎，很不人道。可是那也要地够大呀。我们像我们台湾那么地广人稠，地小人稠。
0: 我说那个城市啊，那个这是这个城市的建筑的规定。
1: 是啊。
0: 对啊，你看像台湾，你看我们有阳明山，我像北投，
1: 咱们不能规定这样。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头脑有没有去尊重到整体的大家的感官跟感觉嘛。因为只有你要有钱，你就盖一个十二三楼，
1: 随便盖是吧？
0: 对啊，然后而且你明明是在山边，你都不管人家是不是有天看天空的权利。那这种我就觉得政府没有规定啊，我就觉得这只是图利于建商或者是财团。只有财团会盖那么多大楼。那本来在我们北投它有从化区，它都只限制哦，只盖到八楼或九楼。所以它有，因为它四周都有山嘛，像那个军舰岩啊，然后再来就是阳明山嘛。他有限制，结果呢靠近山边的他就不管了。然后他就让他随便盖个十二三楼。那人家本来都看得到山的，突然间天空权都被你占领了。你也看不到太阳，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都市实在是有问题。对，就是说这个政策没有去关注，也没有去想到我们的都市发展要怎样做。那桂林它就有限制，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才会让这么多喀斯特地形的山家家户户你都看得到。而且它那边都是古城。
1: 那你有看表演吗？
0: 有。
1: 是
0: 就是
1: 张
0: 艺
1: 谋
0: 的
1: 吗？
0: 对。
1: 是印象刘三姐
0: 。结果我妹都说我都看不懂她在做什么。但是基本上她其实是在它事实上是在凸显这个地形。因为它在江上，然后江后面就都是一颗一颗山嘛。
1: 对啊。
0: 然后呢他们透过灯光投射晚上，那确实是非常梦幻迷离的。
1: 对。
0: 然后大型的歌舞这样子。其实张艺谋都是用这个来彰显当地的特殊的地缘。
1: 真的，我因为我看过在武夷山，我就看那个福建的武夷山。那个我觉得也很棒。
0: 对啊，它整个像那个杭州西湖也有印象西湖嘛。
1: 对啊，
0: 它到处都有它的那个特点。
1: 对，
0: 当然这个就见仁见智了。但我看到的是它怎么样让这里所有的地貌在夜间呈现另外一幅风景。
1: 对对对。
0: 但那个门票都不便宜。
1: 对啊，不便宜。
0: 对啊，就是观光客的。
1: 但是它里面表演的人真的上千人吧。
0: 对，然后就是
1: 因为我看到武夷山的就是光一场跳舞的或是筛那个茶叶的。
0: 对
1: 的。他会有人在弄茶，他是讲那武夷山的茶叶嘛。那筛就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500个女生在。
0: 没错。
1: 然后再一转过去大概也有大概400-500个男的拿着竹子。在竹林里面这样用很长的竹子哦。他那个是舞台是这样用旋转的。
0: 对啊，
1: 你舞台是没有。
0: 所以他的确有那个非常宏观的视野。
1: 对。
0: 他知道怎样去凸显。其实像那个像印象刘三姐他那边都是少数民族嘛。那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就不是很就很有钱啊。
1: 对。
0: 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就是当地的人有这样的舞台，然后借这样的机会他有收入。
1: 对。
0: 他不是只是卖他的农产品。
1: 对。
0: 那所以这些人平常都在做种田，然后晚上出来排演。
1: 对。
0: 然后就是他们的副业。
1: 是哦。
0: 所以每个人，而且那个少数民族的歌声很嘹亮。
1: 对。
0: 对不对？很清亮啊。
1: 他们蛮会唱歌的。
0: 对啊，对啊。然后当然就是说他的灯光

0: 设就是舞台的设计，
1: 嗯，
0: 就有他自己独到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他的那个观光的产值啊，
1: 嗯嗯，
0: 啊，就提高很多，
1: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哈，有机会把他的梦想落实啊，
1: 嗯，
0: 这也是很算起来也算是一个蛮好的，
1: 嗯嗯，
0: 蛮好的社会发展，
1: 是
0: 只要人人有信心有能力，然后想要怎么，嗯，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到说，不管像我坐他们的车子要到机场，
1: 嗯，
0: 然后跟我载我的那个是女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思想非常的正面哦，
1: 嗯，
0: 哦，不管环境怎样，她说她的生意，她跟她老公本来做房地产，
1: 嗯，
0: 后来被倒了，
1: 嗯，
0: 被倒了以后呢，就没办法，就破产了嘛，她就开那个也类似开那个 Uber 那样
1: 滴滴
0: 对。那他就觉得他很勇敢的自己觉得说他承接这样的变化，然后他就整个你看听他们的讲话就觉得，欸，他们的心态非常的正向，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开朗，
1: 嗯，
0: 不会自怨自哀，也不会骂东骂西，
1: 嗯嗯，
0: 而且是年轻人，
1: 嗯嗯
0: 哦，然后他也会很表达他的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时代确实是一直有在改变，
1: 嗯嗯嗯，
0: 旧的那些哈，你知道我们在
1: 对
0: 50年代或者是40年代的人，就生活就会让他觉得压力很大，什么正面不起来，
1: 对，因为没有啦，就是看人啦，对，人本来就有很多种，我觉得人就是比较正向的人呢，你会觉得你跟他相处来，你觉得比较开心，因为他们你会觉得嗯，他什么事都朝正面的解释，
0: 对
1: 对。所以我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发现我先是怎么讲，不能讲教育我妈妈吧，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有一些事，嗯，她就会老一点，她会说，哦，这怎么讲，她会用负面的想法，
0: 嗯，
1: 我就跟她说你这样从正面去想，
0: 对啊，
1: 不要去从负面去想，
0: 以前的婆媳关系会一直
1: 对，就是，
0: 延伸，
1: 这个我就本来要讲，就是我嫂嫂一回来就擦地板，他就好像嫌地板不干净，嗯，我妈就说你嫂嫂是不是嫌我地板没擦干净，我说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0: 对啊，
1: 我说你要是他一回来就躺在那里 不动不擦 不做任何事情，你会说怎么那么懒一回来就不动，我说他现在擦很好，
0: 对啊，
1: 他说可是我觉得他嫌我擦不干净，我说不是，因为他本来就爱干净的，我说 你可以不要擦，因为你已经帮他带小孩了，
0: 对啊，
1: 那他回来他还要再擦一遍，表示他对这个擦地板这件事他很认真的做，
0: 是，
1: 那你可以不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就他自己做就好了，
0: 对，
1: 你做别的事，
0: 嗯，
1: 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负面想他，我说他上下班回来也是有情绪的，
0: 嗯，
1: 那他可能在公司他如果脸色不好，可能公司老板骂了或同事有什么两个处的不好，嗯，
0: 擦地板可以疗愈，欸，
1: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个
0: 是啊，
1: 所以到后来我也跟我的小孩讲，什么事不管人家的是负面还是正面，你都朝正面的想，
0: 对啊，
1: 你这样比较开心啊，
0: 这个叫做得胜的，
1: 对不对，嗯，那
0: 你
1: 一直朝负面，原来人家也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它想成负面，
0: 哇，那真的是重
1: 不是更糟糕嘛，
0: 对啊，
1: 对对，
0: 加重你自己， 对，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圣，嗯，圣明，
1: 哎，
0: 圣明的
1: 赏喵
0: 的能力，
1: 哎，赏喵的
0: 生命就是要向上生长，
1: 对，像正面啦，
0: 嗯，
1: 向正面较好，
0: 向上神
1: 向上神长，
0: 哎，向上神长
1: 神长
0: 、嗯，啊，时间又多耶，
1: 感谢台湾的美乐树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欸、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哦、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欸、以前还在同一个画那个
1: 画室
0: 对，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100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

0: 然后当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在
1: 画画。我窜高。
0: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1: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0: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1: 不一定比较节能，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高雄那么高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1: 效能
0: 其实是低的，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材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1: 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方式。
1: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0: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他
1: 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0: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情。
1: 不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0: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个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
1: 就是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0: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是两码事。
1: 天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1: 我就很想要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不对？
0: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
1: 感觉像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就很难。
0: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啊，
1: 下不来。
0: 对。
1: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无害。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对不对？
0: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十年内或五年内，我们用五年来换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它
0: 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

0: 养护的好
1: 啊，
0: 它甚至可以二三十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哦、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实木的部分，
0: 对、
1: 哦，
0: 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
1: 哦，
0: 它越有价值，就是它的那种
1: 感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嗯，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
1: 嗯，
0: 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没事。
0: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它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所以它相较下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两三年就变形，
1: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0: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
1: 嗯，
0: 对，
1: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
1: 嗯，
0: 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十年来说，你每两三年要换一次，
1: 嗯，
0: 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三嘛，
1: 嗯。
0: 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欸，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0: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一年或两年要去养护一次，
1: 哦，
0: 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性吗还是观念性的问题，嗯，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1: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0: 在大楼，哦，办公楼
1: 也有，啊，
0: 学校也是，哦，只要后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
1: 嗯，
0: 都会在，
1: 嗯，
0: 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哦，都有人来整理新清洁。
1: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里完全没有觉得是一百年。
0: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一年到两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
1: 嗯，
0: 他们都会做。
1: 再岔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
0: 嗯嗯，
1: 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0: 对，
1: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0: 特别好，
1: 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
0: 因为它是木头啊，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
0: 如果那个那栋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一样，
1: 真的真的，我觉得，那個，
0: 你的那个酵母就不一样，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0: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
1: 哦，
0: 然后
1: 你们怎么推的，啊？
0: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
1: 啊，
0: 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
1: 嗯，
0: 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
1: 嗯，
0: 工程的，木工工程
1: 的，因为落地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
0: 了，对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
1: 嗯，
0: 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
1: 嗯，
0: 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执嘛，就是有点像偏石，
1: 啊，
0: 只用 R 就是RC
1: 就
0: 混凝土跟钢构，
1: 嗯，
0: 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
1: 对
0: 对，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也在推国产材，
1: 嗯嗯，什么叫国产材？
0: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1: 对，
0: 森林管理的，
1: 哦，
0: 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
1: 嗯，
0: 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 那天然的

0: 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他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类别。
1: 杉木是长得比较快。
0: 对，因为它是软木。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就会长得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材料，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成材。
1: 也很久哎。
0: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你刚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有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0到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
1: 哈，
0: 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因为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因为它长得快嘛，
1: 对，
0: 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1: 对，密度比
0: 对，密度
1: 较
0: 比较没有那么
1: 少
0: 紧
1: 一点，
0: 实，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第二
1: 裁切
0: 是，
1: 也比较不费刀，
0: 对，
1: 就
0: 但
1: 这，
0: 刀会很容易坏掉，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的
1: 梁
0: 时候，
1: 柱，
0: 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1: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0: 对，因为太重了，它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它自己就重了半死。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
1: 太
0: 99%
1: 可怜
0: 都
1: 了
0: 是
1: 吧！
0: 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
0: 对，
1: 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那就会变得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用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费者的需求的期待。那在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
1: 就
0: 止
1: 不
0: 了
1: 能，
0: 嘛。对，
1: 不能运输。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喊价。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我
1: 那
0: 们
1: 就
0: 那九十
1: 飙
0: 九趴，
1: 高。
0: 他就把它标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
0: 你
1: 你
0: 走。
1: 需要，
0: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那那时候被标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材就很有竞争力，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被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0: 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人工林，
0: 对
1: 对，人
0: 对，
1: 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0: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制造，

0: 嗯，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1: 不是在扣分的，
0: 对对对，它是加分的，对，所以他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他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1: 可以
0: 你，
1: 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那以往都是用纸箱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么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1: 快速，
0: 对，快速又低，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的这些高，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些。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那是很高单价的东
0: 对
1: 西。
0: 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对啊对啊，精高这这是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们，
1: 不能循环使用。
0: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这个说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对对
1: 项
0: 对
1: 目。
0: 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就
1: 强
0: 是
1: 制性让你永续环
0: 对
1: 保。
0: 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使
0: 就
1: 用。
0: 他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在
1: 对，
0: 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
0: 对
1: 木芯
0: 对
1: 板，
0: 对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或脚镣。
1: OK。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
0: 有
1: 易
0: 白
1: 腐
0: 蚁、
1: 啊，
0: 失火，对，就是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
0: 所
1: 会有
0: 以就
1: 白
0: 是你
1: 蚁。
0: 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
0: 对，
1: 是有白蚁咬，
0: 它
1: 然
0: 就
1: 后
0: 是含水率已经高于
1: 所以它没
0: 15%以
1: 有
0: 上
1: 控管
0: 了。
1: 好含水
0: 所以，
1: 率。
0: 对对，跟干，应该说它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十五。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
0: 对，
1: 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
0: 对，
1: 增加它的含
0: 或
1: 水
0: 者是
1: 率。
0: 你破坏它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
0: 对，
1: 所以这个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台湾好像真的蛮
0: 他们
1: 少
0: 大概有
1: 的。
0: 70%是木造房，对。
1: 所以在你

0: 研究了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1: 哦，对对 对, 對，
0: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1: 对，
0: 你在那边有一个
1: 2023年，
0: 哇，对，你
1: 有点疯狂，
0: 对，他很夸张，
1: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點瘋狂，
0: 而且你是以一己之力是怎么办到
1: 的？没有啊，当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
0: 哦，
1: 对，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辦到。
0: 然后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1: 对，
0: 台
1: 湾的
0: 茶
1: 文化
0: 给带。去了威尼斯，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嘛，五月忙就是威尼斯展嘛，
1: 对，快了，
0: 那又来
1: 了，
0: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1: 是，
0: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1: 哦，当年
0: 对啊，做了什么？
1: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0: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组，
1: 对对对，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
0: 啊，
1: 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
0: 哦，
1: 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
0: 嗯，
1: 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
0: 嗯，
1: 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
0: 可以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1: 对对对对，嗯，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0: 对，
1: 不要被吹走，嗯，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0: 很大，对
1: 对，会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0: 是小
1: 船，
0: 对。
1: 對然后，但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0: 柳杉。
1: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0: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1: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
0: 嗯，
1: 的种子拿到台湾种，
0: 嗯。
1: 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0: 没那么冷，对不对？
1: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0: 对，
1: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0: 对，
1: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0: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1: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
0: 嗯，
1: 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
0: 嗯，
1: 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0: 对，
1: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0: 对，
1: 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0: 嗯，
1: 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嗯、去，
0: 就顺便管理，
1: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0: 主要
1: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0: 不是因为说哦，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然后就顺便管一下人工林，
1: 没有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0: 对，
1: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
0: 哦，
1: 对，
0: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1: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0: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1: 啊？
0: 你那年的议题，
1: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0: 哦。
1: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
0: 嗯，
1: 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

0: 而且可以被体验。
1: 嗯，
0: 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
1: 嗯，
0: 而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
1: 嗯，
0: 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
1: 嗯，
0: 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嗯，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那时候他撑出来的。
1: 哦，
0: 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嗯，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的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1: 哦，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
1: 嗯，
0: 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
1: 嗯，
0: 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
1: 嗯，
0: 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术，对，火候如何啊，
1: 嗯，
0: 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
1: 嗯，
0: 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茶器的这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到现在，啊，
1: 你就整个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
1: 嗯，
0: 然后现场有五场表演，
1: 嗯，
0: 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
0: 其实现场的一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嗯，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他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嗯，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
1: 嗯，
0: 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
1: 嗯，
0: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刻，
1: 嗯，
0: 而且更完整，
1: 嗯，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喔，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
1: 对，
0: 要体验跟情境是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嗯，
0: 要有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结，
1: 嗯，
0: 或物体的连结，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结度，就会相交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
1: 嗯，
0: 那可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三十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
1: 嗯，
0: 我们大家其实。

0: 都非常热情，
1: 嗯，
0: 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耶。
1: 嗯，
0: 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
1: 嗯，
0: 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
1: 哦，
0: 对对，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
0: 对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
0: 是是，
1: 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
0: 而且
1: 就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
1: 啊，
0: 对，两年，
1: 真的，
0: 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哥伦比亚啊什么的，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两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了这些作品，
1: 嗯，
0: 他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
0: 大家直接放弃，
1: 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也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既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
0: 比如说有 0.5 啊，
1: 哦，
0: 0.1 m 啊
1: ，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 m。
1: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0: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所以因为你这一点，这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0: 对，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
1: 嗯，
0: 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亚，特别是亚洲，
1: 嗯，
0: 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1: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
1: 对。
0: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那边是放，
1: 对，
0: 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

0: 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1: 对。
0: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
1: 是，
0: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 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1: 对，
0: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 3D 来发想。
1: 对，
0: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
1: 对，他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其实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的这个方式
0: 训练手脑的关
1: 系手脑连结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 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0: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1: 对，
0: 艺术家
1: 对有这个成分。
0: 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
1: 对，
0: 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1: 后面就很难放开了，
0: 很难放开了，
1: 对，放不开了，
0: 对，就也。
1: 就绑手绑脚嘛，
0: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1: 对
0: ，OK。
1: 然后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0: 对。
1: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0: 例如，
1: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色星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那个他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他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0: 因为玻璃纤维
1: 它很软，
0: 对啊，
1: 对，
0: 你不能控制
1: 它
0: 的方向，
1: 它只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皮肤那个poly，玻璃纤维跟poly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0: 哇，
1: 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应用的这种自由度。
0: 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方方正正的，
1: 因为他们怕出事。
0: 不可控。
1: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0: 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确定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0: MM？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

0: 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1: 你好棒哦，
0: 然
1: 後好羡慕。
0: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1: 因为圣加就是巴塞罗那，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0: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1: 哦，
0: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
1: 还不是大学。高地的学妹。
0: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1: 嗯，
0: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1: 天啊，目标明确。
0: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是用西班牙文授课。
1: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0: 对，因为学费又便宜，
1: 而且又博士，哎，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0: 没有，我其实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1: 哦、oh. ，
0: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1: 嗯，
0: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1: 嗯嗯，
0: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1: 嗯，
0: 那他们虽然五年制，通常要念七年了。
1: 嗯，
0: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1: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0: 对，
1: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0: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1: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0: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1: 米罗。
0: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
1: 毕卡索，
0: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1: 哦，
0: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卡达兰，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1: 啊，
0: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1: 嗯，
0: 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1: 好酷，自己的语言。
0: 对，然后他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
1: 嗯，
0: 就是他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
1: 嗯，
0: 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
1: 嗯，
0: 对不对？晒太阳
1: 光
0: 啊，
1: 嗯，
0: 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1: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0: 很容易就白，
1: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1: 哦，
0: 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
1: 嗯，
0: 就相较下是勤劳的，当然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地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上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啊，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1: 养成的背景，
0: 背景其实是风格，
1: 嗯。OK，
0: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的，
1: 就是太独立了
0: 那种，对对，
1: 嗯，
0: 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1: 很有包容性，
0: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
1: 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机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

0: 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1: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0: 没错啊，对啊，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1: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舒服，这么放松，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因为你被接受，
0: 那你这样子，你看啊，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1: 对啊，
0: 位置的，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1: 混合体啊。
0: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
1: 两种都存在，
0: 真的、啊，
1: 一下松一下紧，
0: 那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1: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0: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1: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0: 哦，但是其实他、
1: 就是、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生命力的事情，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这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情，
0: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1: 对，
0: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五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1: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0: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1: 比如说像，可是那些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0: 没关系啊。
1: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
0: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人工里，
1: 就是、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0: ？magic hour
1: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0: 对
1: 对，
0: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1: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0: 我不知道哎。
1: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0: 对，是什么？
1: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0: 对。
1: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0: 哦，我懂，我懂了。就是
1: 瞬间，
0: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1: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0: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1: 对对对，那个时刻，
0: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1: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0: 没错，对，
1: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
0: 了。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物倒影。
1: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0: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1: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0: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1: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都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0: 哇，那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1: 对，
0: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1: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对。
0: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1: 也要看
0: 你自己，
1: 我自己的房子、喔。
0: 对。

0: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
1: 啊、
0: 我可能会盖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哎、欸，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嗯，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嗯嗯、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

0: 你至少要帮他留个10年左右的营运费吧。还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啊，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嘛。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啊，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讲。
0: 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 哇， 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0: 你两个都念一次都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
0: 拜。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再次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为您针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为您请到真正的专家，真正所谓的达人啊，让他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跟他们请益，希望我们可以从一个很根本的角度来了解现在在我们生活四周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到底它的成因跟它解决的机会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个话题啊，我想是最近从九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不管它这个事件的本身跟它后来所构成的社会影响，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啊，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变得有在这个新闻版面上面能够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花莲的光复乡的这个水灾的问题啊。这个水灾教我们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堰塞湖啊。这个堰塞湖其实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那到底它是为什么会产生什么时候，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讯息在我们的生活四周里面。当然它之后所出现的包括什么这个超人那个超人的，然后又是救灾又是复救又是什么，这个之间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

0: 的这个在耳朵旁边出来。台湾的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同样的也是在这个中间有很多莫衷一是，甚至于这个说法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断章取义的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生活在这个很混乱的这些像是一个乱针秀一样的讯息里面，不如我们能够有机会把它厘清一下啊。那真正的厘清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专家来为我们做说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为您请到了这一位，可以说是现在在国内要谈这一次方面的问题可能无人出其右了，他就是李宏源李老师。我在将近20年以前就访问过李老师啊，这一路走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鲜明的，就是他不管在任何的一个角色上面，他对他自己的见解跟他因着这个见解而有的一些所谓治理上的主张是始终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在那个地方坚持他的想法跟讲法哈。那可能从新闻媒体的版面或者是标题上来看，很多这种说法看起来比较好像是个冷门的东西，讲到所谓国土规划啊，讲到这个水资源的管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可是老实说这些事情现在可以一一都看得到，在现在我们所面临到的不管是这个自然的不管是人为的这些各种不同的理由的灾变上，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变成是大家非常非常近身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啊，可能对大家来讲应该也有一些代表性。很高兴今天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那我们向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跟他做一个请教。老师你好。
1: 哎，杨明好，大家好。
0: 是这一次的这个花莲的这个水患，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印象啊，觉得他这个有太多的事情东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而且彼此之间形成一些这个所谓专业以外的这些所谓政治攻防上面的一些话题，这个其实让大家觉得好像这是第二次灾变一样。这个您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您是怎么看这次花莲的这个所谓堰塞湖这个光复村的这个问题？
1: 好，我想堰塞湖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是陌生的，
0: 对，
1: 因为很少发生。
0: 是，
1: 那一个堰塞湖它可以存在20-30年，它可能就一辈子在那儿。
0: 哦，真的。
1: 它假如说不垮，它其实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可是它不是临时组成的吗？
1: 对，因为其实像譬如说，好，这一次花莲的这个堰塞湖，它是因为台风引起大量的山崩。但是台风会引起大量的山崩的原因是它在前面发生过几个地震。
0: 哦。
1: 所以它把它的这个地质的节理破坏了，所以一个台风大量的山崩把河道给堵起来了。
0: OK，
1: 那堵起来以后呢，大家都认为说啊，你为什么不去爆破3亿吨的泥沙你是不是你想象它是一座山，
0: 对，
1: 你怎么去爆破它？所以这个根本是不可能。
0: 嗯，
1: 然后因为其实我退休了，我也不太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讯息一直到9月3号内政部的刘部长打给我，
0: 是
1: 我赶快请我的同事说你把那个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资料拿来我看一看。在那个时候我一看6000万吨的水，
0: 天哪，
1: 这后来我想说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2座牡丹水库。
0: 哇，这
1: 那时候我在看那个高层，假如到了满水位它是9000万吨。
0: 哇，这太可怕了，
1: 是一座南化水库。
0: 真的，
1: 就是说一个算是大水库，
0: 嗯，
1: 在一个地质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坝体，
0: 嗯，
1: 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是，老师，你以前在内政部长的任内的时候，有过这个对这个地方有过这样的印象吗？
1: 没碰过，
0: 没碰过，
1: 真没碰过。所以那时候我们的专业告诉我，只要到了9000万吨，它开始溢流，溢流可能就过了半小时，也许不到半小时
0: 就下来了，
1: 它就溃坝。
0: 是，
1: 可是台湾人没人看过什么叫溃坝。
0: 是的，
1: 溃坝的话就是说一个6000万吨的水从山上就是整个冲下来，
0: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1: 大家要是有看过超人电影第一集，就有溃坝，
0: 电影里面才有这种场景。
1: 有那。它这6000万吨，这次证实是6000多万吨。
0: 嗯，
1: 它一冲下来，它不只是水，
0: 嗯，
1: 它带着泥，带着石头，带着所有的东西。
0: 对，
1: 它一冲下来以后。

0: 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1: 是，
0: 所以桥一定会断。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看航照图，
1: 嗯，
0: 我就看到几个堤防的这个弱点、
1: 嗯、
0: 缺口，
1: 嗯、
0: 所以堤水一定会把那个堤防冲破。
1: 嗯哼，
0: 冲破以后呢，它就会淹到哪个范围？
1: 是，
0: 但是这是你定性描述，你看到了。
1: 对，
0: 那时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
1: 嗯哼，
0: 我们所有的资料，什么资料都没有。所以我就把我这些土木系的年轻的老师找来，那都是我过去的学生。我说，我就告诉他们，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但是为了这个拯救这些村民，我们应该赶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那些年轻教授二话不说，他说好，老师，我们来做。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将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了。那根据我们的演算，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是算、
1: 演算是正确的，
0: 算对的，
1: 是。
0: 就根据我们的演算，多疏散了7000多个人。
1: 你看，如果没有这个，就更糟糕了。
0: 原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
1: 啊、
0: 那要是可还好，因为根据我们演算，多疏散了7000多个人。要是这7000多个人、多人没疏散，
1: 啊、那这个、
0: 那后果是
1: 这太可怕，
0: 无法想象的。所以他。一定是个天灾、这个、
1: 所以它这个出现的状况它灾变的灾样有点像海啸了，对不对？
0: 差不多，比较类似的就是海啸。
1: 哇，这可怕。
0: 但是其实我接到内政部的这个请托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有一年的时间准备，所以我们想说哎呀，
1: 一年
0: 我们去慢慢的去监测、去想办法解决，然后再来做。结果发现我们那时候我看从6000万吨到9000万吨半个台风它就满了。
1: 哇，
0: 所以跟后来我发现根本没时间。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在不到2个礼拜时间把这件事情都做完。
1: 哇，这个实在是太特别。
0: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堰塞湖也很特别。
1: 嗯，
0: 它从形成到破坏
1: 2个月。
0: 所以你想要做任何因应几乎都来不及，
1: 除了撤离以外大概其他
0: 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你说去爆破去引流，你说哎呀中国大陆在干什么呢？其实每个堰塞湖的条件它都不一样。
1: 是。
0: 然后再很遗憾的告诉大家，3亿吨的泥沙，还有2.5亿没下来。
1: 这个其实太可怕了，
0: 这个已经是我们都已经算好了。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豪大雨，就像这一次的那个台风，那个台风基本上没登陆，
1: 没有进来，对，根本
0: 是外围环流就把它带下来。
1: 对。
0: 再一个这样的一个雨量，它就崩下来了。还有呢，这次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地震。
1: 对，
0: 只要有一个5级弱的地震，它就会再崩下来。
1: 所以不管是大雨或者地震，这个都是继续的危机在那里、啊。
0: 所以那个堰塞湖可能会伴着花莲。可能10年，
1: 哇！
0: 就是说，它一定会一直重复发生。
1: 所以，它几乎是溃堤了，它以后那个地方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堰塞湖啊！当然，再形成堰塞湖，其实我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它带这7000万吨的泥沙下来以后，现在花莲马太安溪的河床已经淤高了5米。
1: 是，
0: 意思是说你原来的堤防高度
1: 已经不够了，对。
0: 而且你现在原来我们的堤防没有打算去承受一个这么大的冲力，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堤防要加高要加厚，那这个是工程问题，
1: 这都是缓不济急的事情啊。
0: 这个是工程问题，这个、工程是可以解决的。
1: 是。
0: 可是下面的问题是，那光复乡的这个、第一个，他现在乡民当然要重建了，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它的风险，淹水的风险
1: 避不掉嘛，这个东西在这
0: 里。那第一个你要不要重建？
1: 嗯。
0: 第二个你要花多少钱来重建？
1: 对。
0: 第三个你要迁村，
1: 嗯、
0: 你要迁掉8000个人，那、
1: 啊、这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0: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 而且还有生活圈的问题，对不对？
0: 而且。就学就业就业，
1: 对啊，
0: 他不是迁到地方有房子给他住，他要吃，他要干嘛，他要干嘛？还有呢，这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原住民，
1: 嗯，
0: 原住民的迁村又要操作的很细腻，
1: 对，
0: 他的文化的保存，他的语言的保存，
1: 有祖灵的问题，
0: 对，所以要很细腻，
1: 是
0: 啊，所以。迁村当然那可能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且很复杂，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只能讲很遗憾呐、啊。他当然堰塞湖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
1: 嗯哼，
0: 再加上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了 太多的政治的算计在里面的。
1: 对，
0: 所以我在。

0: 第一个时间可能讲了很多人都不喜欢听的话，我说不管蓝绿、
1: 嗯、
0: 所有的政治人物请你们把嘴巴闭起来，
1: 实在是
0: 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
1: 对， 对，
0: 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这次一个很温馨的叫做铲子超 人，我们看到台湾人几万个人、
1: 嗯、
0: 大家拿起了爱心，拿起了铲子，拿起了最简单的工具就往灾区去了、
1: 嗯、
0: 这当然国际上都给我们很大的认可，
1: 是。
0: 可是从我的防灾的专业，我也到了 几天以后我忍不住了、
1: 啊、
0: 我说真的
1: 你不用再来了，
0: 我们有爱心，
1: 是，
0: 但是你没专业。
1: 对，
0: 你来其实第一个你一进来吃喝拉撒睡，
1: 对，
0: 所有的后勤，
1: 对，所有的供应系统都
0: 供应系统，但我们现在要供应这些灾民都来不及了，你再加上一万多个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十几个人二十个人的这个用铲子 去挖土，
1: 嗯，
0: 比不过 一辆小山猫，
1: 真的。
0: 那我那时候就呼吁叫真正的回到防灾专业啊，这些人性、这个什么铲子超人我们都不提。
1: 对，
0: 假如我那时候讲，假如我是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1: 是，
0: 我在第一个时间一定会告诉我把这个灾民撤出来，闲杂人等不准进到灾区，
1: 把灾区先封锁了。
0: 我一个工兵营进去，
1: 对，
0: 我可能一个礼拜不到我就解决了。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假如有超人来，那时候就是进去做一些我们能力所及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们赶快让灾民让他安置好。我觉得那我们这些我们那些所谓的超人你们要干嘛？
1: 嗯，
0: 等他们生活就绪以后，
1: 嗯，
0: 我们去花莲消费，
1: 是，然后帮助他们，
0: 帮助他们赚钱。
1: 对对对对，
0: 好，其实现在开始我相信陆陆续续会开始了，我们需要，当然现在内科医生是需要的，因为灾区 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
1: 有一些疫病会出来，
0: 疫病，
1: 对。
0: 但是从现在开始什么呢？
1: 忧
0: 郁症
1: 啊，
0: 很多的灾民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
0: 他会有忧郁症的。所以我们这些不管你是有宗教背景，有这个心理智商背景的人，现在是最适合去的，
1: 对，应该 要好好进去的，
0: 要进去的，就去给他们安抚。但是这样还不够，
1: 是，
0: 他们要生活，
1: 就是。
0: 所以那时候我也呼吁，我不晓得政府今天有没有进去。我记得1998年，那时候有一个林肯大军
1: 啊，对，林肯大军，对 对。
0: 在台北县一个挡土墙塌下来，一个山冲到一个大楼里面，死了20多个人，
1: 是是是，对，那个也是很惨痛。
0: 台北县政府焦头烂额，那时候我在省府，我们省府进去帮忙，但是我们同时带了一个单位进去，到今天没出现。我们那时候带进去的是省财政厅。
1: 哦，
0: 你就想
1: 财政厅，
0: 你说想防灾跟财政厅有什么关系？
1: 是，
0: 好，这些灾民他下个月银行贷款他就要付了，他怎么付？他根本没有收入。
1: 对，
0: 所以那时候财政厅进去做什么？就说好，你们把你的银行的贷款，有给我们一个 list， 那我们会当然有必须要还的，我们就跟这银行讲，
1: 对啊，
0: 半年之内
1: 是
0: 贷款的利息，台湾省政府出。
1: 你看，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全套性的一个，
0: 是全套的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把防灾，这个把它太简化了。我们台湾人要表现我们的爱心，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心用到，他该用的地方。
1: 不过老师，您刚刚讲到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您刚刚举着台湾省政府或怎么样，不管它是什么，因为很多东西基本上这个资源在政府的手上，
0: 政府的资，对
1: 对。那像这些事情，基本上它就算是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做，但是建立这个秩序或者在维持这个秩序，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公部门的事情吧。
0: 其实整套系统啊，防台了，整套系统在民国100年开始，在我们的手上都建起来了，
1: 是。
0: 所以你看，就我们离开政府多久了？可 even 在蔡英文的那8年，还是照着我们那个系统在做，
1: 是。
0: 所以其实基本上
1: 都还对对对，
0: 中规中矩的。但是我就很纳闷。What happened？ 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啊，很多人乱了套了，对不对？
0: 南部的丹纳斯哈，或是这一次的花莲，其实严格上都不是个很强的台风。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这个乱了套？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呼吁政府了，这个回到防灾的专业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讲了。

0: 20年了。
1: 嗯，
0: 我们需要一个单位叫防灾总署。
1: 对，要去整合这些东西。对，
0: 我讲了这些话，
1: 嗯，
0: 就是防灾总署该干的事情。
1: 是的，
0: 大家讲啊，防灾总署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就是像 FEMA 一样，像美国这个 FEMA 有点像
0: 的。像美国的 FEMA， 但是在台湾来讲，我们只需要100多个人，
1: 对，
0: 1年20亿。
1: 所以呢，你看台湾哪里花不起这个呢？
0: 但是我们成立了很多这个，我认为都是政治导向的部，
1: 嗯 嗯，
0: 可是一个救命的部，我们就是不成立，在立法院从来没人在谈。
1: 是，
0: 我觉得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边吵来吵去，
1: 嗯，
0: 为什么不花一个时间好好再讨论这一个让我们救命的单位赶快进来？
1: 我们现在政府系统不是有一个消防署？这个消防署跟您刚刚讲的这个防灾总署，
0: 哦，差远了。消防署只会救火，
1: 这救火。
0: 今天的所有的灾害都是复合式的灾害，
1: 嗯，对，
0: 譬如说，你看这次马太安溪，
1: 嗯，
0: 它的主管的堰塞湖的所在地是林务局，
1: 嗯，
0: 就是林保署管的，
1: 哦，是是。
0: 它再往下有一点，这个河川的中上游，
1: 嗯，
0: 是水保署管的，
1: 水保署管。
0: 他们都是农业部的单位，到了中下游，
1: 嗯，
0: 那是经济部水利
1: 署
0: 管，
1: 是，
0: 就是说光一条河，
1: 嗯，
0: 就是3个署2个部，
1: 然后旁边又是花莲县政府
0: ，然后防灾又是内政部，就这么一个。就在一个小规模的灾区里面，就3个部。
1: 我还听人家说，这个水还没下到地上，是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在管。
0: 所以，光堰塞湖，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复合式的灾害。
1: 嗯，
0: 这个我们很遗憾的，2014年的高雄气爆。
1: 嗯嗯，
0: 气爆，
1: 那个也是非常，
0: 我很遗憾，我必须讲，
1: 是
0: 万一再发生一次气爆，结果
1: 嗯
0: 都一样。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里面牵扯了太多的部会，
1: 是
0: 到底是谁来管？
1: 嗯 嗯，
0: 那这个台湾的这政府运作是本位主义，
1: 嗯哼，
0: 一个部绝对不会多管闲事去管另
1: 外一个部的事情，管
0: 到
1: 别的一个部，对对。
0: 好，那今年当然我们现在大楼越来越多了，
1: 嗯哼。
0: 那假如有一个防灾总署，他在干什么？
1: 嗯，
0: 他会告诉大家所有的大楼的建筑的结构图一定要建档，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做火场模拟，
1: 是，
0: 譬如说某一个大楼的某一层楼烧了，
1: 对，
0: 你平常就要算，
1: 嗯，
0: 在哪一个点起火，它当天吹什么风，
1: 嗯，
0: 它的整个火场是一个什么概念，
1: 火灾量有多大，这个都得要建，
0: 平常要建档，
1: 是，
0: 所以当这个119，我们消防队收到通报，到了大楼底下，指挥官把电脑打开，
1: 嗯，
0: 他知道要从哪边，从怎么样攻进去，
1: 是，
0: 而不是到了现场一看说，哇。那这样子，那我凭我的专业，问题是你的专业在这个状况你是
1: 不见得能够掌握，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不见得，
1: 嗯，
0: 还有呢，现在一开始电动车了，
1: 嗯，啊，对，
0: 一大堆电动车，所以很多的地下室
1: 都有充，这个锂电池，这个真的是
0: 都有充电桩，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消防队不知道充电桩在哪里啊，
1: 对，
0: 那我请问你，我过去我们消防队第一个作业一定是喷水，
1: 嗯，
0: 一喷水你的火会烧得更，
1: 对，就更不得了，
0: 那这些东西要不要建档？
1: 是
0: 要，好，问题是谁提醒，
1: 嗯，
0: 这个当然内政部要提醒县市政府，县市政府也要在这里面全部都要做出来，但是这里面有太多的细节，
1: 是
0: 都不是一个部会想到的，
1: 对，
0: 譬如说好，光我们内政部，我每天的daily operation 我都
1: 已
0: 经忙昏了，
1: 就是，对，
0: 我不会去想到说万一发生灾害，
1: 对，
0: 你该干什么？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如果不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根本就掉在地上，大概只有碰到灾变，大家才会
0: 碰到灾变以后，连检讨都不知道怎么检讨，
1: 因为应付还来不及了，
0: 都来不及。所以其实我今天有办法讲这一堆话，
1: 嗯，
0: 我这些 knowledge 都是在 jungle 里面学的，都是实战经验，
1: 对，都是从真正的
0: 都是实战经验，
1: 对对。
0: 可是你今天没有这个单位，就是一个100多人的小单位，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单位，他就没有经常性预算，
1: 嗯，
0: 他没有经常性预算，从南到北的大学没有一个防灾系，我们没有训练这样的人，然后就没有防灾的产业，
1: 是，
0: 所以产官学全部都断了链。好，那我们到政府里面有没有一个职系叫防灾职系呢？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我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我会修堤防，我会修水坝，水淹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结果工程师我会盖房子，
1: 是，
0: 房子塌下来我是不知
1: 道
0: 该怎么办，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专业。
1: 是，
0: 可是在台湾地震频繁，台风频繁，复合式的灾害发生。

0: 几率非常高、嗯、我们居然连这样一个救命的单位都没有、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因为您知道我们有一个节目是每个礼拜我们在探讨一次台湾的这个尤其跟新北市消防局合作、啊、
0: 是
1: 那我们跟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这个陈局长我们也跟他有过很多的情谊、啊嗯、其实他有很多的概念跟您现在讲的是不谋而合的
0: 是
1: 就谈到所以我们现在在救灾可能是我们现在大概的重点但是要讲防灾基本上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并没有那么真的落实到很一个细节里面去
0: 事实上防灾叫做全灾害管理
1: 嗯
0: 希望它不要发生
1: 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所有的资料建档等等、
1: 嗯、
0: 这叫做全灾害管理希望它不要发生发生的当下完美的救灾、
1: 嗯、
0: 中央该干什么地方该干什么国军该干什么这叫灾害发生的当下
1: 是
0: 灾害结束以后复建
1: 对, 对对。
0: 可是大家只注意到这个硬体的复建大家忽略到、嗯
1: 人心的
0: 复建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从2000年开始那时候为了总统大选我们写了一个防灾白皮书
1: 嗯
0: 防灾呢像部队作战
1: 是对
0: 你从 D-30 一直到 D day 灾害的那一天
1: 嗯
0: 你该干嘛
1: 嗯
0: D+1+2+3 第一天、嗯、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
1: 嗯
0: 你要干嘛
1: 要干嘛
0: 一直写到 D+30
1: 哇所以 D-30 到 D+30
0: 可能都还没办法cover
1: 60天对而且看灾有多大
0: 而且今天好大家讲啊，产值超人进到灾区、嗯、对灾民的心理需要辅导
1: 是
0: 志工的心理是大家都忘记了
1: 一样也是需
0: 要
1: 辅导也是一样需要辅导
0: 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灾后那个症候群
1: 是
0: 其实921的时候很多志工
1: 对921的确是
0: 因为921那个灾情是大家很难
1: 想象的 那
0: 是太惨
1: 太触目惊心的那个
0: 太惨了我当天就到了东势那个大选山林场的停车场、
1: 对就是
0: 盖满了白布
1: 对对就是啊
0: 盖满了白布然后有人在挖谁来救我们知道吗
1: 是
0: 俄罗斯的搜救队第一个时间从西伯利亚来救我们
1: 是而且东势那天好安静啊全部都罹难在里面了
0: 我当天就到了东势俄罗斯的搜救队来救我们
1: 是
0: 我们自己那时候没有防灾这两个字、
1: 啊、哈哈
0: 看到我们的国军拿着十字敲那是很危险
1: 对这真的很危险
0: 那是非常危险、
1: 那个、
0: 因为会有余震
1: 还余震对
0: 那很多的志工回去以后过不了心里那个坎
1: 对
0: 有人自杀了
1: 嗯哼嗯哼
0: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专业它会不会发生很遗憾它一定会发生
1: 而且它的社会性的改变是很大的
0: 很大的
1: 你看像普里后来几乎很多年轻人都不待在普里所以那个普里那个镇马上它的各种的运作看起来就受影响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遗憾因为大家都讲啊极端气候、
1: 嗯、
0: 我常讲大家也觉得我在开玩笑6.2 级地震台北要倒4000栋
1: 是
0: 你觉得这我们
1: 光这个数字就吓死人了
0: 你觉得我们能承担吗
1: 对啊
0: 那4000栋是什么概念、嗯、你今天看加沙走廊的那个状况
1: 对就那个
0: 就是那个
1: 状况、就是、那个处境
0: 问题是我们 ready 没有
1: 921不过倒了一栋东兴大楼就
0: 而且921的台北的震度是4级
1: 是
0: 才
1: 4级对
0: 6.2级跟4级
1: 哦，那个差太远了
0: 可是级是7.3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万一它发生、
1: 嗯、
0: 我们希望它不发生、
1: 嗯、
0: 但是很遗憾它
1: 现在你很难
0: 一定会发生
1: 对你现在很难、
0: 那我一直在呼吁防灾型都更也不会有半个人理我为什么、
1: 嗯、
0: 一个防灾型都更一推下去可能5年6年8年看不到成果、
1: 嗯因为这个选票只有4年
0: 没有一个民选市长敢干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常呼吁哈下一个要选双北市长的人、
1: 嗯、
0: 你敢不敢讲说我一定要推防灾型都更、
1: 嗯、
0: 即使你们不让我连任我都要干、
1: 嗯嗯、这个就是这是政治良心了这
0: 那要是有这种人、
1: 嗯、
0: 我们要投给他、
1: 嗯、
0: 我们现在的人、嗯、说很多的政治人物
1: 嗯
0: 我以前在政府服务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矛盾、
1: 嗯、哼哼
0: 我到底要做对的事情还是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1: 的没错
0: 我要是做对的事情叫做政治自杀我保证你下届
1: 政治自杀是
0: 可是你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几乎没有人敢做大事、
1: 嗯、
0: 我们今天全部在做芝麻蒜皮事打开电视没有一件正经事
1: 真的是
0: 而且今天的问题全球暖化是一件事情、
1: 嗯、
0: 全球化、
1: 嗯、
0: 我们几乎不敢碰
1: 对
0: 因为我们完全受制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1: 是
0: 今天大家

0: 不讲啊，一个 Trump 一个关税打下来，
1: 就把打成，
0: 我们就三，我常讲三代人的努力全部都不见了。
1: 不要关税，他只要讲一句话，你看今天我们的台湾的股市是什么样的？
0: 对啊，今天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叫专业。
1: 嗯，
0: 我们今天的政府啊，少了一颗脑袋。台湾的政府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智库。没有一颗脑袋。从房灾的话，这个房灾总署就是行政院长的智库，
1: 是
0: 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1: 是专业幕僚的一环，
0: 督导每一个部会你要做什么样的演练，做什么样的准备。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人在做，那没有人在做，很遗憾，每一次灾害我们所有的检讨都一样，发生灾害的检讨又一样。所以最近一堆记者来采访我，我说我跟你不要，不是说开玩笑，我很严肃的告诉你，把我去年讲的话拿出来
1: 用，今天还是有用的事，
0: 再放一遍。
1: 对，
0: 我讲的话20年都没改变。
1: 对，
0: 可是问题是 we never take the lesson，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教训。而且现在媒体很遗憾的是全部被政府掌控，传达的都是扭曲加工过的讯息。那当你的正确的讯息没有办法出来，你会让真正想做事情的人更难做事情。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危机，
1: 所以这整个的社会价值观都扭曲了在这里，因为大家根本都不了解这事情的严重性。
0: 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人敢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没人敢讲。所以当我那时候在呼吁产值超人不要进灾区，很多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了，
1: 觉得你是被主流民意而行的。
0: 他说你怎么逆风而行，
1: 就是啊，就是，
0: 我的专业告诉我这就是我必须要讲的。
1: 是，
0: 其实假如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让很照着这个节奏来讲，我们那一位在桃园的那一位义工因为感染，后来
1: 那是很遗憾的事情，
0: 遗憾，那很遗憾。
1: 对，
0: 这件事情可以不用发生，
1: 就是
0: 为什么工兵进去，
1: 对，
0: 工兵一进去以后施工机具有了，他有野战医院，他的，他有他自己的炊事兵，他整套
1: 对
0: 运部队的运作的逻辑，
1: 对，
0: 他是可以的。
1: 我记得921的时候，当时的部队进驻的都很快，
0: 很快，
1: 在很多地方都是
0: 不止921，民国100年我在建那个机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一定设计这个所有的次长，相关的次长都在那里面，一定国防部部长在或是次长在。
1: 对对对，
0: 我一定那时候跟国防部部长讲说，你告诉我在前线，就比如说这次花莲，你有多少的阿兵哥，
1: 对，多少兵人在那，
0: 他是什么军种，这很重要，
1: 对对，
0: 他有什么车，有什么船，有什么工具，
1: 是
0: 你要告诉我。
1: 是，
0: 他以前我们最喜欢讲，我有40000国军，我说 no 2000个，
1: 对，就够了，
0: 多的
1: 真的
0: 没用。
1: 对，
0: 那这2000个官兵，士官要受军官要做军官训，士兵要受士兵训，
1: 是
0: 因为国军会打仗，
1: 防
0: 灾是国军不熟悉的，你一定要训练。我给各位过去我的讯息，日本的自卫队1/7的兵力是防灾用的。
1: OK。
0: 他们
1: 因为他们的灾变也是很频繁的，
0: 因为现在打仗的几率不高，发生灾害的几率
1: 是很高
0: 的，
1: 反倒是救灾
0: 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救灾的专业那就是另外一个专业，也不能说阿兵哥你身体很强壮你就应该去灾区， no， 那是不对的。
1: 对对，
0: 他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装备
1: 是
0: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但军队至少它是一个组织体，它有它的指令的系统，它不会是一个松散的社会体，所以它的优势在这。但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些 specialist， 他必须还得，
0: 他必须有。所以美国你看这一个重大灾难，飞马一介入，
1: 是
0: 国民兵
1: 就进
0: 去
1: 了。对，
0: 所以为什么国民兵，因为防灾跟部队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对对，
0: 他只是专业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来把这个我们原来建的那套系统，真正要把它给找回来，那一点都不难。都
1: 老师，为什么你刚刚讲这种东西这么显而易见，可是我们台湾的就是我们的历代的政府在这个上面都不这么重视？除了您刚刚讲这个选票效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一般老百姓不太了解的背景吗？
0: 到了今天我也不太了解。我那时候讲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1: 是
0: 我常跟我的长官报告，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与蓝绿无关。
1: 对啊，这是人命的问题、啊。
0: 这是人命的问题。我请问你跟蓝绿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啊，
0: 灾民会看你是哪个党在决定你会不会死掉吗？

0: 就是，
1: 所以我还是这次我再呼吁，我相信也不会有用的。这件事情跟蓝绿没有关系。你看今天在立法院吵成这个样子，防灾总署这四个字没有在任何的 agenda 上面，意思是说他们还是没有 take the message。那你今天就讲啊，万一台北发生地震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你待会儿要讲的。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块土地啊？我们也不过就36000平方公里，
0: 其实并不大。
1: 我们从来不做功课，从来不做功课，
0: 是，
1: 所以我们完全不了解这块土地。我们会让核电厂设在断层附近，高速公路经过，顺向坡，一堆人住在土壤液化显示区，
0: 这真的是。
1: 然后我们让竹科、南科、中科、南科在一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方，因为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0: 我记得我到现在为止印象深刻，您那个时候针对这个高铁经过云嘉一带这个地下水的问题，您当时提出非常严肃的警告，可是现在看起来
1: 没有用，
0: 好像没有人管。
1: 民国100年的时候，
0: 是
1: 高铁一年下线8公分，高铁现在已经累计下线超过1公尺了，
0: 这个相当恐怖的事情。
1: 民国100年，我还是真的自动请缨
0: 啊，对，
1: 我封掉了1000口的深水井。哇，我本来以为照着我的风景计划，高铁现在应该下限量控制在3公分的范围。我记得我2014年要离开行政院的时候，我还特别把水利署的署长找来，我说我要回学校去了。我们定的风景计划，你要严格执行。你要挡不住政治压力，赶快来找我，我一定要帮你据理力争。结果他挡不住政治压力，他也不敢来找我。现在的土库一年下限6.5公分。
0: 他这个所谓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政治压力的背后，是因为农民要灌溉，所以他得要拿这个水的关系。
1: 就说大家都要抢水嘛。好，农民要灌溉，农民要不要灌溉？农民当然要灌溉。
0: 是。
1: 可是你真的去那些地方，你看什么？他的井这样子抽，他的水是24小时流的，因为水不要钱的。
0: 对 对, 对。
1: 好。那农民要灌溉，他要赚钱，
0: 是
1: 天经地义。
0: 嗯，
1: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算？
0: 嗯，
1: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种水稻？
0: 嗯嗯，
1: 你做旱作，
0: 对对对，
1: 政府协助你
0: 是
1: 转型
0: 转型，对。
1: 再笨一点，就告诉你，你一年到底赚多少钱，我都可以算出来。
0: 是
1: 政府干脆把钱给你，
0: 对，
1: 你把水省下来，
0: 对，
1: 我这个水可以去做其他用途，是起码它不再下线了嘛。因为高铁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手段都可以达到这件事情，里面几乎没有工程手段，全部是管理手段。
0: 对，光从管理手段就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已经摆平了。
1: 对啊，我那时候封的1000口的深水井，我1毛钱都没花，全部用管理手段了。
0: 是，
1: 可是这件事情呢不会有人做的原因是什么？我那时候在工程会当主委，是全中华民国最小的部会的一个首长。
0: 是，
1: 我要去叫其他的部说你不可以抽水，你知道那
0: 我
1: 冒着很大的
0: 听起来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1: 但是我那时候院长给我一根鸡毛，我就把它
0: 当令箭，
1: 我就把真的把1000口的深水井封了。可是啊，那是我。不会有一个正常的部长敢去干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0: 是，
1: 因为大家不喜欢听。
0: 嗯，
1: 譬如说，好，台积电要去嘉义，台积电要去高雄。
0: 嗯，
1: 我在第一个时间就讲，台积电很难去嘉义，还台积电很难去
0: 高
1: 雄，高
0: 雄，
1: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水的、缺水的地方。
0: 是，
1: 嘉义为什么地盘下陷？
0: 嗯，
1: 因为就是没有地面水，所以要抽地下水嘛。
0: OK。
1: 所以它地盘下陷，你把一个耗水产业放在一个地盘下陷区，你觉得呢？
0: 这个真的是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1: 对啊，他一去他需要水，我请问你水从哪里来？他就只好抽地下水。
0: 是，
1: 他一抽自己的厂房陷下去
0: 就陷下去
1: 啊。它是一个精密的工业，
0: 对，
1: 他怎么可以允许呢？
0: 对
1: 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都不谈的吗？
0: 唉，
1: 只是讲说，哎呀，我们要南北平衡，我们就要让这些耗水产业到南部去。
0: 所以从半截说起，真正的根本性的东西不讨论了。
1: 好，那今天台积电会不会去高雄我不知道哈。他要去高雄他有个很大的难题。Apple, 他的 customer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
0: 是啊，所以了他马上就出现这个条件。
1: 他马上出问题，因为高雄唯二座回收水厂是我在2014年编了180几亿建的。其中一座厂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0: 它根本没有回收水。
1: 是。
0: 那我请问你，它怎么去？
1: 对，
0: 因为这是国际的游戏规则，现在算碳足迹，过不久要算水足迹。
1: 是，
0: 台湾人就完全不讲说，那国际上人家在玩什么？反正我今天只要说政治正确，我就干了。
1: 所以我们这完全置外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主流性的思考跟价值，这个实在是蛮特别的。
0: 就是民粹已经炒过头了，
1: 对，
0: 炒到我们完全不理说到底。Trump 跟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
1: 是我们完全
0: care，
1: 对，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0: 我们不管了，
1: 是，
0: 我们就一直压压老美。
1: 对，
0: 那好了 ，Trump 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 ？Very likely， 他非见面不可。
1: 对他非要解决这个，
0: 非见面不可，
1: 啊、
0: 因为今天看起来啊，这个中国把稀土
1: 对
0: 给 cut， 对把锂电池给 cut，
1: 又给 cut 了。对，
0: 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1: 当然受不了。
0: 中国不买美国的
1: 这
0: 个
1: 黄豆也不买了，
0: 黄豆玉米，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1: 那这个都是
0: 因为农业州都是支持 Trump。
1: 是啊，
0: 你觉得在这种氛围，然后我们台湾人在这边傻傻的压单边。我们不该讲的话全讲完了，不该做的事情
1: 也都做完了，
0: 那后面我们怎么办？
1: 是，
0: 我们今天把我们最大的客户把它全部 block 住了。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那是 common sense 吗？你需要学国际政治，
1: 就是
0: 啊、你才会知道吗？这是 common sense。
1: 是。
0: But what happened？ 因为从我们的 government 连这种 common sense 都没有，
1: 都没有，
0: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担心的。
1: 其实这件事情常常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在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也觉得看不懂的。因为台湾号称我们的教育程度啊，什么各方面都应该算是很高的，可是像这种，就像您刚刚讲，这是尝试的层次的东西啊。
0: 因为从这次的救灾。从我们这个抗中保台，
1: 是
0: 从我们今天从美国要我们干嘛干嘛干嘛，我们全部用民粹在操作。
1: 是
0: 啊，我们过去哈，
1: 嗯，
0: 其实全世界都是精英政治。
1: 嗯哼，
0: 这个
1: 对，这个是
0: 精英领导国家，天经地义嘛。
1: 对啊，
0: 中国人古时候讲
1: 也是一样，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
1: 而
0: 有与我哉。我们干嘛去管这么多的事情？
1: 就是。
0: 可是今天台湾变成说。我们所有的升斗小民都在关心国家大事，
1: 对，
0: 这个是升斗小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国家大事交给
1: 精英
0: 来，精英
1: 来管理，
0: 管理这全世界
1: 这是应该有的分工嘛。
0: 可是我们今天呢，叫他不止去中国，他是去精英化，整个国家浅碟，
1: 对，
0: 浅碟化，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讲，哎呀，我们感谢蒋经国总统时代李国鼎、孙运璇那一批前辈，我们今天的护国神山是人家留下来的。
1: 对，真的。
0: 我请问你，台半导体还可以护台湾多久？
1: 其实已经开始崩解了。
0: 崩解了。你今天台积电去了 Arizona，
1: 对，
0: 这个去了 Dresden， 去了熊本。事实上不是台积电去，是整个产业链去。
1: 真的，
0: 整个产业链去，不是产业链去啊。
1: 是
0: 我们的年轻工程师就是
1: 都
0: 跟着去了，
1: 跟着去了。对，
0: 那一个年轻工程师，我们培养他一个人1000万。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
1: 这
0: 最可怕的损失，
1: 真的，而且1000万很保守的估计，
0: 很保守，而且这些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1: 了。对，
0: 我们台湾人现在是少子化、老人化，
1: 嗯、
0: 我们缺的是年轻的人，
1: 是，
0: 而且是年轻的精英，
1: 是，
0: 他们走了，
1: 而且这个竞争力的概念上一点都不合理。如果今天大陆华为或者是中兴，只要它稍微有一点突破，
0: 对啊，
1: 我看这整个的世界的局面都会改变了。
0: AI 一上来以后 ，You never know。
1: 是，
0: 事实上大家都默默的在做某些事情。
1: 嗯，
0: 那有一天一个东西一突破，整个世界
1: 的
0: 局势就
1: 反转，真的坏了。对，
0: 所以这已经不是我们用传统的思考了，
1: 是
0: 可以想。你说讲啊、哦，我可以讲出这么一篇一大篇的大道理。
1: 是，
0: 我也必须告诉大家，我有很多的盲点。真的，你到了 AI， 到了半导体，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对，就当然没有办法预估它会有什么。
0: 但是我可以预估。啊、台湾人不上 AI 这条路我们一定完蛋、
1: 嗯、
0: 可是台湾人上不了 AI 这条路，为什么、
1: 嗯、
0: AI 需要算力中心，它需要庞大的电。
1: 对，
0: 我请问你，我们没有，我们的能源政策就是恰恰让 AI 不可能来台湾、
1: 嗯、所以啊，所以这个都是就是看不懂的事情。这个原本就明明就是要这样走这条路，
0: 我们就在掩耳盗铃。
1: 对，
0: 我们希望知道最近在吵了啊，黄仁勋要不要来北四科、
1: 对对对对对，大家比较在乎这个。
0: 我请问你，黄仁勋怎么来北市？
1: 对，到时候拿什么电给他？
0: 对，你拿什么电？我们的过去的经济部长要给他100亿度的绿电。我请问你，我们100亿度绿电在哪里？
1: 是
0: 的。第二个，你一度要卖他多少钱？
1: 是。
0: 你要卖他7块钱，他不来。
1: 对。
0: 你要卖他2.67块，我们一度就要贴5块，100亿度我们就要贴他500亿。
1: 对。
0: What's the point？
1: 这到底？

0: 到底有什么意义
1: ？What's the point？ 他所以他来的难度很大。
0: 嗯，
1: 为什么来的难度很大？我要来投资，我是要投资几千亿。
0: 对，
1: 但是我光看你们连地中央跟地方就吵成一团，
0: 对对对，我以后在决策上怎么办呢、啊？这个
1: 你们这么不专业的政府，我怎么敢跟你打交道？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0: 真的，真的。
1: 然后就看你发生一个中型的灾害，你的政府就乱成一团。
0: 而且这个灾害不是什么太大的，地区很小，哎，
1: 就是一个局部灾害。
0: 就是啊，
1: 那你们就乱成一团。嗯、我是一个国际大企业，我敢冒这个风险吗？
0: 的确是，
1: 这是才是这一次是这整件事情中，北四科到花莲，
0: 嗯，
1: 今天从一个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说、嗯，你们实在太脆弱了。
0: 对。而且这个脆弱不是物质面的，这个是这个是真的制度面的。
1: 你们实在太脆弱了，所以我们有敌人，
0: 是
1: 啊、我会觉得说你们根本
0: 不真的不需要，
1: 不需要我花太多的时间。
0: 真的，
1: 你们错误了能源政策。
0: 嗯，
1: 今天这两天终于有人醒过来，我讲了一万遍了。
0: 嗯，
1: 我们怎么可能让天然气仰赖度超过五成？
0: 对啊，就是、啊、
1: 那这叫找死。
0: 这真的是。
1: 那我只要把你的运气船 block 掉，我打你干嘛？
0: 对，
1: 你就自己挂了。
0: 对他，而且他的手段不像我想象那样，说是什么军事化。
1: 哦，不用不用，
0: 他光一个检疫，你就过不来了。
1: 不用检疫，我演习。
0: 然后演习就真的。
1: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很轻松嘛？啊，大陆在我们旁边绕啊绕啊绕啊。
0: 对对对、
1: 他不会打我们的。我认为了，因为他打
0: 我
1: 们，我
0: 觉得那个成本太高，
1: 成本太高，
0: 大可不必。
1: 可是他要把我们 block 掉了，可能性
0: 太容易了，真的。
1: 问题是。你觉得你不需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吗？
0: 是啊，是啊。
1: 所以那刚刚讲 AI， 它很难来。
0: 嗯。
1: 第二个 AI 来了以后，
0: 嗯，
1: 一半以上的白领失业。
0: 对。
1: 我们的职业全部被电脑取代了。
0: 对。
1: 好。
0: 对。
1: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以后呢？很快的，台湾、全世界不止台湾，
0: 嗯，
1: 剩下两种人，
0: 嗯，
1: 非常有钱人跟穷人，中产阶级不见了。
0: 是。
1: 当你中产阶级不见了，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治安。
0: 对，这个社会的
1: 暴力，
0: 马上稳定度，
1: 马上稳定度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0: 是。
1: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准备吗？
0: 嗯。
1: 那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难题。
0: 是。
1: 台湾又这么小。
0: 对。
1: 那我们。
0: 我们跟这边连因应的腹地都没有，在这
1: 我们连几乎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0: 是，
1: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还在吵这些有了没有的这些事情，你不需要讨论吗？这是明天，不要说明天，今天就会发生的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今天为什么到台湾大家都不谈？因为事实上现在的政府，
0: 嗯，
1: 就是告诉大家你们都不要谈，
0: 是，
1: 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看不懂今天的问题、不敢看明天的问题。
0: 你看，这个就是三个面向加起来，大概就不必谈了。
1: 所以我常讲，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下个月要我跟你约明年。”我说我连
0: 明天在哪里、啊？
1: 明天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你跟我约明年，
0: 的确是。
1: 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0: 是。
1: 所以怎么办？
0: 所以啊，所以那个政府的效能跟那个政府的执政的优越度，就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嘛。
1: 所以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当然我过去哈，这个很希望组一个智库，
0: 啊、
1: 但是这是烧钱的，到目前也没有人 sponsor 我。
0: 是、
1: 啊，可是产业出走是必然的，
0: 嗯，
1: 产业出走是必然的，
0: 是
1: 所以我最近。这个协助很多的厂，我现在打造一个诺亚方舟，
0: 啊、
1: 就是说，好，你因为某种原因，不管是政治、能源、碳、你必须要出走，
0: 嗯，
1: 我们就一个 cluster， 我带大家进
0: 到哪里去？
1: 比如说哈，越南，
0: OK，
1: 为什么越南？三十年前的中国，所以你会知道它，
0: 对对对，它以后怎么走，它
1: 的
0: 下面怎么走，对对，
1: 很清楚，
0: 是，
1: 可是。为什么越南？人口红利国家，
0: 对，
1: 它平均年龄40岁，
0: 对。
1: 然后请问你，我们都老了，所有的开发中国家都老了，他们很年轻，
0: 很年轻，对。
1: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合作的 partner。那我去了好几趟越南，我跟总理啊、副总理都还蛮熟的。我去了越南，看到什么？看到40年前的我。
0: 你看，
1: 就是他们的大学生 hunger for knowledge，
0: 是
1: 他们的教授 hunger for knowledge， 这样一个 good momentum， 事实上是我们协助他做 capacity building
0: 啊，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个前瞻性的一个，
1: 所以他们训练完以后，
0: 对，
1: 为我们所用，为越南的台商。

0: 所用。
1: 嗯哼哼，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台湾人要把自己从台湾跳出来嘛，
1: 嗯，
0: 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公民嘛。
1: 本来台湾这个地方的特质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本来从这个大陆的中国这个大陆的结构里面变成一个海岛的结构，它本来这个弹性就是它的必然的一个面貌。
0: 我们因为这个从大陆一堆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外省朋友，啊，
1: 是
0: 因为某种任何原因，any reason 都到台湾来。
1: 是，
0: 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孵化器，
1: 是
0: 我们把所有的精英的东西都孵化了。当然我们造就了 AI， 造就了半导体，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中华文化在我们这儿保存的非常好。
1: 是，
0: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利基点。
1: 对对，
0: 所以是去中国化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情，
1: 真的真的，
0: 这
1: 是
0: 我们
1: 的，
0: 这才是我们的软实力。
1: 这个其实不是政治的观点，这是从一般的，
0: 这是我们的
1: 各种观点都是这样。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身武功，
1: 嗯，
0: 要协助开发中国家，
1: 对对，你
0: 那协助开发中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人常常不知道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
1: 嗯。
0: 在我们小时候，
1: 嗯，
0: 民国五十年六十年的时候，
1: 嗯，
0: 台湾的农业人口95%，到了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剩下5%，
1: 这个实在是
0: 在这个过程国家没动荡，嗯，这是世界的 miracle，嗯，
1: 真的是 miracle，嗯，
0: 但是这个经验，
1: 嗯，
0: 是全世界都是要跟我们学习的经验，嗯，What happened？为什么你们国家，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那个80年代这个世界经济奇迹，
1: 嗯，
0: 当然现在衰退就不讲了，
1: 嗯，
0: 我们曾经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1: 对
0: 这个宝贵的经验
1: 是
0: 其实是很多开发中国家，
1: 嗯，
0: 是 hunger for，
1: 嗯，
0: 这个 knowledge 的 sharing，
1: 对
0: 这个经验这我们坦白讲，我相信中国大陆也很好奇，
1: 的确是
0: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事情。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从它以前的发展到现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的身影在里面还是看得到，
0: 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1: 对对，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当然他们现在很进步了，有没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是让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1: 嗯，
0: 其实我们要 create 一个双赢。
1: 对，
0: 那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本来就有义务去协助人家，又加上十几万台商在那里，
1: 嗯，
0: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的台商吗？
1: 就是，的确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我曾经参加过2次 APEC 的顾问，
1: 嗯，
0: 我有一次在总统府开会，我们的台经院写了一个4平8稳的演讲稿，
1: 嗯，
0: 要去给我们的这个叫做领袖代表
1: 对对
0: 讲。我一看，嗯，
1: 哎，
0: 我说写得非常好，
1: 是，
0: 但是你这是写给奥巴马跟习近平讲的。
1: 对，
0: 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去跟人家讲什么大话？
1: 对，啊，真的，
0: 我就建议他重写，
1: 嗯，
0: 写什么，
1: 嗯，
0: 台湾经验的分享。
1: 你看，这个，
0: 就是
1: 才是重点吧。
0: 从95%的农业人口变成5%，
1: 嗯，
0: 我们的健保花它盆
1: 是
0: 为什么的台风，从一个台风伤亡700到现在零，
1: 嗯，
0: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对
0: 结果我告诉你，
1: 嗯。
0: 我参加2次，一次在秘鲁，
1: 嗯，
0: 一次在越南。We are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1: 对，你看，这大家这个才是真正的 niche 的东西啊。
0: 因为这些开发中国家觉得说，这些大国讲的大话都跟我没关系。
1: 对，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对，
0: 台湾人的经验才，这时候台湾人没永远没有搞清楚我们在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
1: 嗯嗯嗯，
0: 我们的这个价值，这个经验是不可被取代的。
1: 是。
0: 但是很遗憾，这几年折腾下来，我们的劳保健保，我们非常可能就在这几年之内会破产。
1: 是，
0: 我们曾经很骄傲的房台，
1: 嗯，
0: 在这一年我也不晓得what happened。
1: 嗯，
0: 那我们曾经有这么厉害的东西，要不要把它整理整理啊？
1: 就是，
0: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台湾最厉害，在国际上叫农耕队。
1: 对，
0: 我们到全世界教人家种粮食，教人家灌溉系统。
1: 是，
0: 它曾经是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1: 的确是。
0: 我们今天不是农耕队，我们今天要派这些技术人员到哪里？
1: 嗯，
0: 到这些开发中国家，教他们什么？
1: 嗯，
0: 防灾。
1: 所以。
0: 教他们农业，
1: 是
0: 台湾的农业，大家都讲啊，农业是 low tech，
1: 啊，那才不是嘞！
0: 我告诉各位，
1: 嗯，
0: AI 能当饭吃吗？
1: 对啊，
0: 你没有粮食，
1: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0: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台湾这些农耕，
1: 嗯，
0: 这些育种育苗的这些专家，嗯，都是我们这个年纪，
1: 我们去雾峰采访，那个雾峰有个农事中，有个农事所，
0: 啊，
1: 他就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是在做一个努力，就是把水果的甜度降低的。
0: 对，
1: 水果都这样要甜。
0: 但是这一群人，
1: 嗯，

0: 都在慢慢的衰老当中，
1: 就是，
0: 所以我们都只注意到半导体 AI， 从来没人注意到这才是要救我们的命的。
1: 这些老成凋谢的这些，慢慢这个到最后就没有了。
0: 而且我跟很多了，譬如说我现在跟欧洲人打交道，跟日本人打交道，到越南，我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是开发中已开发国家，你们离开开发中国家太远了，你们脑袋里面没有开发中国家的 memory。
1: 对。
0: 台湾人，我这个年纪的人，
1: 我们还近一点，对，
0: 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开发中国家，
1: 的确是，
0: 所以我们很清楚开发中国家需要什么，这个是这些国家没想到的，
1: 对，
0: 所以我常跟这些国家讲，我们才是最适合一起合作进到这些国家，不是赚人家的钱，赚人家的钱天经地义，协助人家解决问题，帮他们做 capacity building，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
1: 的确是，
0: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在努力的状况。
1: 不过李老师，你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宏观，而且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蓝海，这是一个蓝海性的想法。
0: 这才叫做南进嘛！我又不晓得这个政府的南进在进什么东西。
1: 对呀、啊，真的，
0: 真的，你真的到越南去，你到河内、到胡志明，看到的是什么？
1: 是
0: 韩国人、日本人、欧洲人。
1: 所以我们台湾人在那边反倒
0: 台湾人去那边很辛苦，十几万台上，但是政府完全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 backup。
1: 所以这个一个，这个不过今天我是说真的，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的确是我们在现在台湾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氛围底下，我真的是我几乎是没有听到再有这个方面的讨论跟论述，
0: 因为
1: 但是他却是这么直接，而且这么实际的谈到真正的问题的所在。
0: 台湾人要活下来，你要走出去，可是你怎么走出去？你用什么走出去？
1: 对。对，
0: 而且我们台湾人常常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1: 对，
0: 这才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1: 就是，所以我觉得，好的，我想，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跟李鸿源李老师的这个对谈呢，我相信，各位你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分钟里面，你所听到的东西，我相信对你的思想，对你很多的想法都会有冲击性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彼此对话的机会，不管是哪不同的角色，政治性的也好，经济性的也好，社会性的也好。可是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对话的内容到底为着明天，为着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方面的议题其实是越来越萎缩哈。大家都在很忙于的在应付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些，其实是一些枝节、一些细节的东西。但这些纲要性的东西，大家在用这样的宏观的，而且这种全面性思考的这种样子的氛围，在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凤毛麟角而且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觉得今天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其实它充满了这个方面的价值。不过也真的是谢谢李老师，我们真的希望您的这些想法，就算是不是全部的可以成为事实，但是它可以逐步的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开始能够有一点点合适的回应，我都觉得这个真是全民之福啊，这个不是您个人的理想。
0: 当然，我反正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1: 是
0: 做到我该做的事情。
1: 不，这个老实讲，这其实就是一个读书人夫妇喝酒的，对不对？
0: 是 yeah,
1: 好的，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能够再有时间再跟您请益。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的。
0: 好，
1: 谢谢您今天来，
0: 谢谢
1: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的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在这样同样的相同的主题底下，会为您邀请到不同的专家在节目中间来做分享、来做讨论。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讨论。那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局势部分、地缘政治的角色来看待很多的事件。先跟大家抱歉，方伦这几个礼拜。嗓音真的很糟糕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其实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继续做报告，因为已经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再请下去对所有听众朋友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好，我相信大家从三月份以来就一直想要讨论的应该就是这一场美国跟伊朗发生的冲突。回首到2月28号的那个清晨，

那支纳坦兹的核设施上面的火光，不单单是美以联军的咆哮雄狮行动这样军事胜利，那更像是一场葬礼的鸣枪。为什么这么说？它等于是宣告了1945年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跟石油美元体系开始进入了不可逆的崩解期。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这一次老美搞这个咆哮雄狮直接斩首，那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啊，你们对这个核武器的控管啊种种种种有非常多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并不代表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那美国在二月份进行了这场战斗之后，后续的冲突并不是马上结束，并不是马上结束，而是一路延续到 right now， 现在整个霍姆兹海峡还都卡着，甚至很多的船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这个过去单日流量可以超过140艘到160艘之间的霍姆兹海峡，从3月份宣布关闭以来到今天，也才通过不到180艘船。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船运或者是这个燃煤燃油哦，全部都卡住。好了，这一场可以说是被媒体记者誉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区域预演。是2015年核协议 JCPOA 的反复崩溃。要叫2022年乌俄开战争引发的什么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阵营两极化，要么挺乌，要么挺俄。那挺乌派当然是 EU NATO 这个美国为首。然后再来，当全世界经济封锁对上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在能源上面会更加的倚重整个伊朗中东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并不是所谓战争战术的过程，而是要讨论的是这场战争怎么重塑了全球的物理链条还有认知架构。这一次的战争发生在2026年，有三个核心逻辑。首先第一个分别是核突破的零容忍。2025年伊朗的浓缩铀的储备根据美方的说法说是已经达到可以制造10枚核弹头的水平，而且导弹技术在俄罗斯的技术转移之下也提升到了突破。所以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长期跟伊朗不友好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且痛苦的事情。那既然如此，整个的中东这个火药库变成了非常危机。我们看到整个核整这个对于核设施的谈判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最初的导火线。第二个核心逻辑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金融决战，这或许应该是整场战争当中最隐秘的一个点。2025年，伊朗联合沙烏地阿拉伯还有 BRICS 金砖国家开始启动了非美货币能源结算的协议，直接挑战了美元绑定的石油。所以如果伊朗德黑兰成功的将石油跟美元脱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的债务从此将会失去了缓冲的可能性，美元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如此滥发滥印，让全世界没有办法再继续成为美国的这个样子提款机。

第三个核心点，整个的不对称战术的技术期待，伊朗的无人机群跟低轨卫星的干扰技术，让美军很务实的意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现在不打，2026不打，再拖两年，2028、2029、2030，美国的航母战队进入波斯湾的成本跟代价将变得无法承受。所以这一场为什么要趁早动手，是要趁你还没有长大之前先把你活活掐死，这是美军的规划。好啦，那当然造成的影响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被影响到了，可以说是全球的震荡，从能源的通膨到供应链的碎片化，这一场战争引发的是全球连锁反应，整个强度可以说啊是过去50多年半个世纪以来的总和。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能源供给就全部堵塞住了啊，脑梗了。过去哦，每天有2000万桶石油，所以现在这2000万桶石油消失了，整个的油价突破了180块美金，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得到。欧洲的工业心脏再度因为战争而停摆，日本、韩国、包含台湾，整体的战略储存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引发了全球性的要塞经济转向，各国不再追求效率，而追求所谓的什么主权供应链。那面对到能源卡死，各国的手段有所不同。好，不止能源卡死了，还有通膨海啸跟金融成本的震荡，因为这样的运输成本的能源价格确实引发了全球性的输入性膨胀，导致世界各国央行陷入了一个逆循环，开始加息救汇、降息救经济这样的死亡的循环。到底走加息还是要走降息？所以黄金跟比特币过去这几年流行的这个避险资产，所以相对走高，走得非常的高。当然这也标示着传统货币体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是信心崩溃的。再者还不单单是如此，我用混合战争来形容这一场实物上，因为这个战争不单单是发生在伊朗的高原啊，美国、俄罗斯、伊朗、中国大陆四方的卫星网络在轨道上展开了电子干扰大战，全球的网络出现了局部的数位铁幕，跨国的数位贸易因为资安考量也萎缩了30%，就在过去的短短几周之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危机。整个对中国大陆，我觉得我分几个人讲，当然中国大陆跟台湾是我们相对比较关心的吧。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一场是韧性跟风险的极限。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场压力测试。首先，他们的能源主权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关头。过去中国政府超过 40% 的石油是经过波斯湾的，是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重不重要？重要啊。但是如果北京战争爆发了，北京是不是要有所变革？所以北京因为这一次的战争被迫启动了能源的暂时管制，这个战是战争时候的战，暂时管制，这一个的管制结果就是会导致

致了他们国内的生活成本也有所垫高，这个数字绝非小数字啊！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也会加强了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还有对于中亚国家的陆路的能源管道的扩张的需求，这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啊，我海陆走不通，不要忘记，我们每天上千万桶的原油要从这边来，结果你海陆走不通，我只能走陆路啊，是吧？那陆路就是从中亚跟俄罗斯的管线来嘛，对不对？所以相对的也会因为这一场战争，所以让强化了北京当局向西发展的决心，当然也相对的暴露了这个海权被围的这个致命战争风险。好，对于中国大陆，它的地缘政治上面还有一个两大的机遇了、美国因为此而要重返中东，让北京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这个获得了短暂的战略休息。那这样的战略休息，反而是让北京的好伙伴伊朗，作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西亚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整个的政权不单单是被动荡了，他的领导人还被斩首，那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过去一直推动的一带一路的西进计划。北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做一个调停者，或者是当伊朗的后面的隐形支持者，这是北京当局现在要去考虑的。那这一题，接下来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哦。不要忘记了，过去货币美元霸权，这是大家明眼都看到的，因为美元跟石油绑定嘛。但是西方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让中国跟俄罗斯知道 SWIFT 的系统被彻底武器化了，也同时加速了 CIPS 什么东西，这叫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亚欧大陆之间要加速普及，起码在它的一带一路的范围当中一定要全面普及。这场战争反而是帮中国的人民币创造了一个与美元对抗的实际应用场景。那人民币不断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争取到石油对人民币的直接结算，而这样的机制当然可能在台湾无法，可是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做了一个避险的选择，而这个避险的选择就是把人民币视为与美金同等的价值。但是民众会这么认为吗？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投资者也愿意这样做吗？这一点就是非常我们之后再陆续研究。讲回来，宝岛台湾，对于台湾在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当中，我们卡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而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啦，更显台湾的不安定性。为什么？当霍姆兹海峡被控制，没有办法有大量的进出的可行性的时候，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备仅仅只够十来天。换句话说是什么？我们必须用更高昂的价格去购买，或者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燃气。而且注意咯，特别要注意一个观点，是当整个台湾的能源 depends on this，我们的自主的能源供给是一个必须要用高昂的成本跟代价去付出的时候，我们人能撑得住吗？台湾的能源孤岛的脆弱，97%的能源依赖出口，液化天然气 LNG 储能只有多久？

到十四天，这是乐观的哦。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我们的能源备战比弹药备战会更加的紧迫，所以核能的议题又再次被拿上来。啊，当然，身为永和派的我，本来就是支持拥有核能，是对台湾的能源安全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庆幸，这一次能源危机对台湾来说，不是台湾本身被围岛的时候才发生，而是在别的地方，当我们的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症结。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我们也期待能够想办法解决问题。再来，我们的整个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有点安全溢价，全球的陷入动荡的时候，我们的晶片供应能力依然还是相对的稳定。当然这样的稳定也成为唯一的锚点，因为战争引发的物流混乱以及成本激增，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必须要在全球进行更具前瞻政治性的布局，而不单单是只在看我们台湾本土自己的科技链厂商，所以这更是我们地缘政治的安全资产。再来第三点，我们在防卫上的思维必须要改变。美伊战场上面无人机电子战的使用，还有我们在看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利器的点的时候，海马斯到底真的有用吗？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国民党版的3800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的8000亿，民众党版本的3200亿，或者是民进党行政院一直提出来所坚持的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真正面对到我们这样的无人机跟电子战的问题吗？台湾的民防体系，台湾的整体的国防战略，我们的国防思维能够因此而有所思考吗？重整吗？这点非常值得大家认真的省思。当然最后回过头，我们讨论了美国，讨论伊朗，讨论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在这场战争当中受到的影响，整体的地缘政治还有多极化的世界将会开始转动。过去国际格局的大陆权力跟海洋权力其实可以说是彻底退置，整体的中东版图等于是有打掉重练。伊朗的军事并的削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带来了地区真空，会让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这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而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有钱的海湾国家就会开始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开始思考所谓的第三路径。对于美元，我今天通篇其实都在讨论美元。过去美元用军事力量保护它的这个货币利益的时候，全世界对美元的中立性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信心。石油、粮食、矿产这三个东西将会是未来任何一个新兴货币或者是人民币是否要取代美元一个非常重要的锚点。最后还有一些 DeepSeek 啊、认知作战啊、 AI 的影片啊，这些东西在整个的社群媒体上确实是会引发了国内的一些动荡以及影响。这个问题台湾人民我们也要去思考，当如果我们也面对到跟伊朗同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清楚明辨是敌是友，或者是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台湾最安全的选择呢？最后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美国的国会美国的总统的授权的60天时间快到了，但是美国的60天授权，国会我认为绝对会做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而川普

前两个礼拜，前这个礼拜又被暗杀，在饭店里面再一次的被暗杀，这次影响也非常巨大。他是否坚持的下去，或者是因为这次暗杀，反而更激起他愿意战斗 fight fight fight 的心情？我认为啦，整体的世界局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能源刚刚有特别讲到，石油、粮食、矿产这些东西，我们未来的自我的保护能力，我们自我储备力能不能更完整？那这个东西是台湾人民要去思考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那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做讨论。也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各种的回馈。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会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那，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重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

0: 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哎，我们有人会说，这是以前的人呢、啊，很喜欢讲。你要锁住男人的心啊，首先你要锁住他的胃啊，这个是比较古早时代，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叮咛啊，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啊。千叮咛万叮咛哦，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了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然后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啊。我想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哈，我觉得好像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啊，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牙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就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他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晓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是24道家常菜啊。那呢、哦、我说错了，不是24道，他帮我们设计的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4个菜4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四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
0: 嗯，
1: 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
0: 嗯，
1: 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不高的啊，
0: 嗯
1: 啊，第一道我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0: 嗯，
1: 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
0: 嗯，
1: 就这样就行了。
0: 是。
1: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
0: 嗯，
1: 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
0: 嗯，
1: 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0: 烧半锅清水，
1: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穿烫2分钟，
0: 哦，
1: 让它容易熟，
0: 嗯，
1: 是吧？穿烫2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

0: 把它去除掉。
1: 哦，
0: 这样子呢，你在炒的时候它也就省很多时间，
1: 嗯，
0: 不用说炒半天焖半天，因为黄豆芽还是不容易熟的，它不是绿豆芽，
1: 对，
0: 所以不太一样啊。
1: 嗯，
0: 那跟着呢就是热锅放少许油。
1: 嗯，
0: 为什么要放少许油呢？因为五花肉一会儿你煸的时候呢，五花肉就会出很多油脂出来了。
1: 哦，所以油放少一点，
0: 所以不用放那么多油。
1: 嗯，
0: 接着呢煸了一下呢，看到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1: 就是五花肉的油。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1: 对，
0: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
1: 嗯，
0: 不要开大火。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
1: 嗯，
0: 啊，应该是七八分熟了，
1: 是，
0: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
1: 嗯，
0: 改用中火继续炒，来回炒。
1: 嗯，
0: 啊，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
1: 嗯嗯，
0: 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
1: 嗯，
0: 大概三四分钟以后，
1: 嗯，
0: 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啊，翻炒下熄火。
1: 嗯，
0: 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我烧饭做菜一般来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1: 嗯，看个人口味。
0: 哎，对对，看个人口味。
1: 嗯，
0: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
1: 嗯，
0: 放点麻油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0: 是，
1: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自己加哈。
0: 是的
1: ，OK。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甜
0: 是清甜味，
1: 清甜的味道嘛。
0: 是的。
1: 他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他那个味道给遮住了。
0: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1: 嗯，
0: 啊，放点麻油就很香了。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
0: 嗯，
1: 那它不需要先腌过吗？
0: 哦，我没有腌过，
1: 在这里不用腌
0: 啊，我觉得不用腌，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哦，
0: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1: 对，
0: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
0: 哎，不用腌，
1: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0: 我觉得不要。
1: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介绍的那个
0: 是，
1: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1: 嗯，
0: 有时候你要换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1: 嗯，
0: 啊，我一向如此。
1: 嗯，
0: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1: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0: 是是是，
1: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0: 啊？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1: 换口感。
0: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嗯，
1: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0: 是的，
1: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1: 嗯，还可以
0: 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1: 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
0: 对？
1: 就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0: 是，
1: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0: 试试看，
1: 试
0: 试
1: 看。
0: 对，
1: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0: 很清爽的一道菜。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0: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1: 嗯，
0: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1: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0: 就像鲷鱼。
1: 哦，鲷鱼。
0: 红鲷鱼。
1: 红。

0: 鲷鱼，
1: 对，
0: 哦，
1: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0: 嗯，
1: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0: 嗯，
1: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0: 嗯，
1: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水分，
0: 嗯，
1: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0: 嗯，
1: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要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0: 嗯，
1: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0: 嗯，
1: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0: 嗯，
1: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0: 锅一定要热，
1: 哎，对，
0: 不然会粘锅。
1: 哎，对，那个鱼就不要沾锅啊。
0: 嗯，
1: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1: 嗯，
0: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1: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0: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啊，
1: 对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0: 了
1: 也都油也热了嘛，
0: 对，
1: 再放鱼，
0: 再放鱼啊，
1: 煎一下，
0: 嗯，
1: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0: 嗯，
1: 这个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
0: 嗯，
1: 我就煎一面，
0: 煎一面，
1: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的很老。
0: 嗯，
1: 就是煎一下皮不要沾锅就行了，
0: 嗯，
1: 就是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腌过那个鱼身，
0: 嗯，
1: 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
0: 嗯，
1: 就
0: 煮，
1: 什么叫半煎煮，
0: 嗯，
1: 就这个做法了啊，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三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
0: 嗯，
1: 和去籽的红辣椒丝，
0: 嗯，
1: 葱段，芹菜段，
0: 嗯，
1: 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
0: 嗯，
1: 开大火了，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
0: 嗯嗯，
1: 而且味道相当好，
0: 嗯，
1: 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啊，
0: 嗯，
1: 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0: 嗯，这是算潮州菜，
1: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0: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1: 灵魂
0: 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酱，
1: 对，豆酱是最重要的，其他配菜也是，
0: 嗯，
1: 蛮搭的，
0: 嗯，
1: 啊，你们不妨试试看吧，
0: 嗯，
1: 我觉得很好吃。
0: 这个豆酱跟黄豆酱是一样的东西吗？
1: 一样的，一样的，其实我看超市应该也都有吧，
0: 有卖有卖
1: 有卖，
0: 对，其实豆酱就是黄豆酱，
1: 对对，就是黄豆酱，
0: 嗯嗯嗯，好，哎，那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1: 是的，
0: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1: 先开大火滚。
0: 先滚，
1: 滚了再转中小火。
0: 哦，滚了之后再转中小火。
1: 然后接着啊，三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0: 嗯，这也一定要放的。
1: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
0: 嗯，
1: 那味道就出来了。
0: 嗯，
1: 转开大火。
0: 这个时候再大火。
1: 对，
0: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1: 都熟了。
0: 这是收汁，就是。
1: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哈。
0: 嗯。
1: 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
0: 嗯，
1: 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0: 嗯，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1: 非常，
0: 对，这个，
1: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
0: 嗯嗯，
1: 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
0: 嗯，
1: 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
0: 嗯，
1: 其实日本人呢，
0: 嗯，
1: 他们过年新年要吃

0: 鲷鱼，
1: 嗯，
0: 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
1: 哦，
0: 啊，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嗯，其实一点都不难，
1: 嗯，
0: 啊，容易做的，嗯，
1: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黄小渊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好，不难做了。经过
0: 真的容易，真的容易，
1: 对啊，
0: 不难。
1: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
0: 对
1: 对，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0: 鲳鱼也可以啊，
1: 鲳鱼也可以
0: 啊，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1: 嗯。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0: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的。
1: OK，
0: 是的，
1: 好 ，OK。
0: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到了去了。
1: 嗯，
0: 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
1: 嗯，
0: 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嘛。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1: 一个不能少。
0: 哎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1: OK， 所以
0: 要齐全，
1: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0: 通通都要，
1: 不能少一个，
0: 不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
1: 嗯
0: 啊，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1: OK，
0: 是
1: 了解了。好的，那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听音乐
0: 而且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1: 哦，你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1: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
1: 嗯，
0: 但你有那个氛围嘛？
1: 嗯，
0: 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
1: 嗯，
0: 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1: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对，很需要，很需要。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元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很熟悉的一道菜。
0: 这我常做。哎，
1: 你常做是吧？
0: 嗯，
1: 也很简单嘛。
0: 嗯，
1: 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
0: 嗯，
1: 然后去虾线，
0: 嗯，
1: 啊，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
0: 嗯，
1: 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担心。
0: 嗯，
1: 啊，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这个时候呢，洗干净了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0: 米酒。

0: 啊，
1: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0: 腌一下，
1: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啊，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
0: 嗯，
1: 啊，放少许的盐、醋、油，还有水淀粉。
0: 嗯，
1: 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
0: 嗯，
1: 啊，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
0: 嗯，
1: 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0: 所以
1: 给它搅拌均匀。
0: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1: 对，白醋。
0: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1: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白醋，还有一点油，
0: 油
1: 再加一点水淀粉，
0: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搅匀的水，
1: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弄热了嘛啊。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
0: 嗯，
1: 把虾仁煎熟，
0: 嗯，
1: 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
0: 嗯，
1: 我就赶快拿起来了，
0: 嗯
1: 啊，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
0: 嗯，
1: 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中和，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0: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1: 对对，
0: 嗯，
1: 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
0: 嗯，
1: 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用油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0: 香，
1: 是的，
0: 嗯，
1: 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
0: 嗯，
1: 哦，我觉得比较不好。
0: 嗯，
1: 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
0: 嗯，
1: 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
0: 嗯，
1: 平铺嘛，
0: 嗯，
1: 啊，这个时候火要关小，小火。
0: 嗯，
1: 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
0: 嗯。
1: 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
0: 嗯，
1: 轻轻的四周围都把它往里推那个蛋啊，
0: 嗯，
1: 但是不是炒蛋哦，
0: 嗯，不要翻炒，
1: 啊，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
0: 嗯，
1: 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
0: 嗯，
1: 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0: 嗯，
1: 啊，这就是。真的是快手的不行的，
0: 嗯，
1: 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0: 嗯，
1: 啊，这样也是真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也比较好看。
0: 嗯，
1: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2-3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0: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1: 对，
0: 又快。
1: 是的，
0: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
1: 是
0: 跟油，
1: 对，
0: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1: 更香
0: 、哦，这我倒不晓得，
1: 试试看
0: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1: 是，
0: 哦，真的是很好吃，
1: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0: 嗯，
1: 对吧，
0: 因为它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1: 对，
0: 有
1: 勾
0: 芡，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1: 对对
0: 对啊，这就是秘诀了，
1: 是的，
0: 嗯，好的，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1: 啊，另外一道青菜，
0: 嗯，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
0: 嗯，
1: 要有鱼，对吧，
0: 嗯，
1: 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0: 很丰富了，
1: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0: 豆腐乳吗，
1: 哎，豆腐乳，对，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0: 嗯，
1: 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cheese嘛，
0: 对，
1: 是不是发酵的啊？
0: 对，
1: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0: 嗯，
1: 也很下饭。
0: 嗯，
1: 那空心菜，现在也是

0: 是市面上都可以
1: 买
0: 得到，哎，对，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1: 调
0: 料，对，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
1: 嗯，
0: 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
1: 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0: 你要摘菜
1: 太老了，
0: 那绝对要去掉梗，
1: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0: 绝对要啊！不要说偷懒，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1: 要用挑的，
0: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
1: 把它
0: 弄掉。对，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种互动嘛，也挺好的。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就给它搅拌均匀。
1: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就先放豆腐乳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这个不要大火啊，豆腐乳要让它先
1: 都要小火
0: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叶子先不要放，
1: 是
0: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豆腐乳咸的嘛，
1: 咸的嘛，
0: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然后再喷一点水，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就完成了，就可以端上桌了。
1: 这个豆腐乳空心菜哈，它们味道很搭，是不是？
0: 非常，有些人你甚至你放点红辣椒丝都可以。但去籽了。又增它的颜色。而且有点辣辣的，也蛮搭的，蛮好吃的。是，
1: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回去来做菜。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像青草为主啦。
0: 是，
1: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哦。
0: 非常好吃，我觉得很香。
1: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0: 是吗？
1: 餐厅会有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很香。
0: 非常好吃，
1: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是没错，
1: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哈。
0: 是，
1: 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1: 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的。
0: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类的。
1: 看自己的口味了。
0: 哎，对对，这种没有说硬性规定的啦。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对不对？所以很好吃。
1: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0: 像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1: 哦，是哦。
0: 哎，煮肉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1: 比方说炒肉片，
0: 红烧都行，
1: 红烧都行
0: 啊，红烧或者是快炒菜，
1: 快炒
0: 都可以，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1: 哦，是哦，
0: 是的
1: ，OK，
0: 可以试试看，
1: 可以试试看呢。
0: 对对
1: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会常会动脑筋去想，常说啊，今天怎么做？

0: 啊，然后要怎么炒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嘛？对
1: 对
0: 不对？
1: 呀，对
0: 有
1: 呀，
0: 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就是
1: 是
0: 说
1: 的，是
0: 你
1: 的，
0: 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然后大家认为这是标准的套装。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
1: 对
0: 么？
1: 对，它是灵活的，
0: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
1: 对，
0: 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呀、啊？
1: 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尝试一
1: 对，
0: 下，
1: 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林林总总，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0: 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
1: 对。
0: 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1: 很多
0: 我们
1: 嘛，
0: 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
1: 是
0: 买，
1: 的，
0: 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1: 对，
0: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也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是的，
0: 那你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1: 酱料
0: 酱料，
1: 是，
0: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
1: 对，
0: 子。
1: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对吧？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啊，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0: 慢慢琢磨，
1: 对，
0: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了。
1: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不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这达不到你要的嘛？啊，花点心思是对的。
0: 那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哈，我就忘记了。”
1: 是。
0: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ce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Nice Radio Nice Radio，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云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1: 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你不要说哎呀，我的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啊，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0: 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哦，大家都一起。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云老师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好，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好，每一天都有一点时间听听音乐，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常常我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困扰，好，就是听来听去觉得很多的音乐都很像哦，那觉得自己听的音乐好像范围很窄，那不知道要去怎么样去突破，又不知道要听什么，好，也没有人介绍什么音乐，所以常常就算了，那干脆不听音乐吧。以前念我也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好像听来听去好像有点类似哈。那后来呢，就给着自己一点动力，就说那我们去接触一些不同的音乐吧，哈，所以去开始去听一些不同的歌手、不同的作曲家，甚至是不同领域的一些音乐，哈。那后来有幸在十多年前开始跟大家一起走上了就爱放音乐的这条路，哈，因此呢，就给了自己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就是每一天总是要给自己一点不同的音乐的时光，哈。那为了要做这个节目呢，也让自己能够多听一点不同类型的音乐，为了要准备节目给这个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嘛，哈，让大家能够一起在音乐上面能够有多一点的触角，哈。所以我自己也从中受益，所以就等于说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的这种音乐的素材进来，哈，也养成了自己去探索的习惯。好，那也希望把这些探索的结果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每一天有一

单赢是结构，客决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赢客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他有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以前还在同一个画那个
1: 画室
0: 对，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然后当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深耕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0: 啊、不一定比较节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高雄那么高的、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0: 效能
1: 其实是低的，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材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0: 哦，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不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也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方式。
0: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1: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
0: 他们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1: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情。
0: 不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1: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个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
0: 就是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1: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的，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是两码事。
0: 天啊！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责。

0: 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1: 我就很想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
0: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啊，
1: 感觉像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就很难。
0: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啊，
1: 下不来。
0: 对，
1: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无害。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对不对？
0: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十年内或五年内，我们用五年来换算，欸，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它
0: 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
1: 啊，
0: 它甚至可以二三十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
1: 哦，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实木的部分，
0: 对，
1: 哦，
0: 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
1: 哦，
0: 它越有价值，就是它的那种对对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
1: 嗯，
0: 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没事。
0: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它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所以它相较下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了两三年它就变形，
1: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0: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
1: 嗯，
0: 对，
1: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
1: 嗯，
0: 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十年来说，你每两三年要换一次，
1: 嗯，
0: 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三嘛，
1: 嗯。
0: 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
1: 对
0: 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就不知道。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欸，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0: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一年或两年要去养护一次，
1: 哦，
0: 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性吗，还是观念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1: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0: 在大楼，哦，办公楼
1: 也有，啊，
0: 学校也是，哦，只要后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
1: 嗯，
0: 都会在，
1: 嗯，
0: 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哦，都有人来整理新清洁。
1: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里完全没有觉得是一百年。
0: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一年到两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
1: 嗯，
0: 他们都会做。
1: 再岔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
0: 嗯嗯，
1: 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0: 对，
1: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0: 特别好，
1: 很不一样，
0: 对啊，
1: 对，对，
0: 因为它是木头啊，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
0: 如果那个那栋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一样，
1: 真的真的，我觉得，那個，
0: 你的那个酵母就不一样，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0: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 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

0: 然后
1: 你们怎么推的、啊？
0: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
1: 啊，
0: 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
1: 嗯，
0: 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
1: 嗯，
0: 工程的，
1: 嗯，
0: 木工，
1: 因为落地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
0: 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
1: 嗯，
0: 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
1: 嗯，
0: 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执嘛，就是有点像偏石，只用R，就是。RC
1: 就
0: 混
1: 凝
0: 土跟钢构，
1: 嗯，
0: 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
1: 对，
0: 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推国产材，
1: 嗯嗯，什么叫国产材？
0: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1: 对，
0: 森林管理，
1: 哦。
0: 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
1: 嗯，
0: 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他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类别。
1: 杉木是长比较快，
0: 对，因为它是软木，
1: 嗯，
0: 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
1: 嗯，
0: 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材料，
1: 嗯，
0: 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成材，
1: 也很久哎、欸。
0: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你刚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办法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0到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
1: 啊。
0: 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有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
1: 嗯，
0: 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
1: 嗯，
0: 因为它长得快嘛，
1: 对，
0: 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1: 对，密度比较，
0: 密度比较没有那么
1: 少一点、嗯，
0: 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
1: 嗯，
0: 第二是
1: 裁切也比较不费刀，
0: 对，但刀会很容易坏掉，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
1: 嗯，梁柱，
0: 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
1: 嗯，
0: 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
1: 嗯，
0: 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1: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0: 对，因为太重了。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他自己就中了半死。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
1: 对，
0: 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99%都是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喔。
0: 对、
1: 嗯，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
1: 嗯、
0: 可是都没有人来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
1: 嗯、
0: 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
1: 嗯，
0: 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
1: 嗯，
0: 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
1: 嗯、
0: 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
1: 嗯，
0: 那就会变得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要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费者的需求，的期待。那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
1: 嗯。
0: 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
1: 对。
0: 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止了。
1: 就不能，对，不能运输。
0: 对。

0: 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喊价，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
1: 哼，
0: 我
1: 哦，那
0: 们
1: 就
0: 这
1: 飙高，
0: 99%，他就把它标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
0: 你
1: 你
0: 走，
1: 需要，
0: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
1: 对，
0: 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那时候被标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债券有

0: 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0: 没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哦，人工林，对，人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0: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
1: 哦，
0: 家具制造，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 ，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
1: 是，
0: 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1: 不是在扣分的，
0: 对对对，它是加分的，对，所以它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他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1: 可以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那以往都是用纸箱
1: 啊
0: 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不然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1: 对，快速。
0: 对，快速又低，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这些高，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0: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对啊，这是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们
1: 不能循环使用，
0: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这个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项目，对对对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
1: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保，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使用。
0: 他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哦，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芯板，
0: 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
1: 哦，
0: 或脚镣。
1: OK， 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易腐啊，
0: 失火，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哇、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会有白蚁。
0: 所以就是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是有白蚁咬，
0: 它就是含水率已经高于，
1: 所以它没有控管好含水率。
0: 对对，跟干，应该说它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
1: OK。

0: okay.
1: 就是步骤不够完整，
0: 嗯，
1: 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
0: 嗯，
1: 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0: 嗯，哦。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
1: 对，
0: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
1: 对，
0: 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增加它的含水率，
1: 或者是你破坏它表保护层，
0: 嗯，
1: 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位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0: 了解，所以这个也可以判别，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欸，台湾好像真的蛮少的，
1: 他们大概有70%是木造房，
0: 嗯，
1: 对，
0: 嗯，所以在你。研究了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1: 哦，对对 对, 對，
0: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1: 对，
0: 你在那边有一个
1: 2023年，
0: 哇，对，你
1: 有点疯狂，
0: 对，他很夸张，
1: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點瘋狂，
0: 而且你是以一己之力是怎么办到
1: 的？没有啊，当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
0: 哦，
1: 对，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辦到，
0: 嗯。然后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1: 对
0: 台湾
1: 的
0: 茶
1: 文化
0: 给带。去了威尼斯，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嘛，就是威尼斯展了嘛，
1: 对，快了，
0: 那又来
1: 了，
0: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1: 是，
0: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1: 哦，当年
0: 对啊，做了什么？
1: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
0: 嗯，
1: 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0: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组，
1: 对对对，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
0: 啊，
1: 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
0: 哦，
1: 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
0: 嗯，
1: 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
0: 嗯，
1: 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
0: 可以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1: 对对对对，嗯，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0: 对，
1: 不要被吹走，嗯，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0: 很大，对
1: 对，那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0: 是小
1: 船，
0: 对。
1: 對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0: 柳杉。
1: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0: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1: 就是，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
0: 嗯，
1: 的种子拿到台湾种，
0: 嗯。
1: 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0: 没那么冷，对不对？
1: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0: 对，
1: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0: 对，
1: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0: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1: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
0: 嗯，
1: 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
0: 嗯，
1: 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0: 对，
1: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0: 对，
1: 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0: 嗯，
1: 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
0: 就顺便管理，
1: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0: 主要
1: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0: 不是因为说哦，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然后就顺便管一下人工林，
1: 没有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0: 对，
1: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
0: 哦，
1: 对，
0: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1: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0: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1: 啊？
0: 你那年的议题，
1: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0: 哦。
1: 对，那。

0: 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而如果是我
1: 对，
0: 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
1: 没
0: 我也
1: 错，
0: 没兴趣，老实
1: 是。
0: 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
0: 就
1: 干
0: 是
1: 的，没有
0: 对
1: 人
0: 像。
1: 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
1: 对，
0: 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而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
1: 的，
0: 去分享给外国人。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也外销到欧洲去了，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这
1: 对。
0: 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那时候他称出来的，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 龙，
0: 对啊，
1: 一被咬过的白毫乌
0: 对，
1: 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了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1: 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
1: 红
0: 术，
1: 茶，对，
0: 对，火候如何啊？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们茶器的这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
1: 你
0: 在
1: 就
0: 现
1: 整
0: 在
1: 个
0: 啊。
1: 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然后现场有5场表演，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
0: 其
1: 一样
0: 实
1: 哎。
0: 现场的一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带，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还会讲 Thailand，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
0: 就
1: 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
0: 对，
1: 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
1: 公
0: 展
1: 园，
0: 场非常大，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而
1: 对
0: 已，
1: 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会更深刻，而且更完整。
1: 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
0: 你
1: 有
0: 要
1: 人
0: 使
1: 的
0: 用
1: 介
0: 过，
1: 入，对对。
0: 对，要体验跟 情境是就是进入那个状态，要有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

0: 物件的连结，或物体的连结，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结度，就会相较下它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那可感受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30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 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对 对, 對，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这种
0: 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
0: 是是，
1: 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
0: 而且
1: 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对，2年，
1: 真的、
0: 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那哥伦比亚啊什么的，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2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的这些作品，它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
0: 大家直接放弃
1: 啊，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也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既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
0: 比如说有0.5啊，
1: 哦，
0: 0.1 M 啊
1: ，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 M。
1: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0: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所以因为你。这一点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0: 对，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0: 所以这个

0: 是跟我们完全亚，也特别是亚洲，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里面在，
1: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要收得很紧。
1: 对。
0: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那边是放，
1: 对，
0: 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
0: 对，
1: 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
0: 是，
1: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0: 对，
1: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3D 来
0: 是，
1: 发想，
0: 对，
1: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对
1: 吧？
0: 他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一直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
1: 对，
0: 的这个方式的
1: 训练
0: 操作，
1: 手
0: 训
1: 脑的
0: 练
1: 关系。
0: 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你的立体感不是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1: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0: 对，
1: 艺
0: 有
1: 术
0: 这个
1: 家，
0: 份，对对，有
1: 对
0: 这
1: 不
0: 个成
1: 对？
0: 分，对。
1: 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那些
0: 对，
1: 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0: 对，后面就很难放开
1: 对，很
0: 了啦。
1: 难放开
0: 对，
1: 了，
0: 放不开了，对，就也绑手绑脚 嘛。
1: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0: 对，然后只是
1: OK。
0: 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1: 对，
0: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1: 例如，
0: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色情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那那个它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它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1: 因为玻璃纤维怎
0: 它
1: 么
0: 很
1: 能？
0: 软，
1: 对啊，
0: 对，
1: 你不能克制控制它的方向
0: 它只
1: 性。
0: 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的，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批复那个玻璃纤维跟玻璃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应用的这种自由度。
1: 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方方正正
0: 因为
1: 的，
0: 他们怕出事，可
1: 不可
0: 是
1: 控。
0: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1: 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确定你是 CM 被控制住？

0: 来 MM
1: MM sorry 讲错 MM 公理。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0: 对，
1: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0: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1: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0: 对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1: 你好棒哦，好羡慕。
0: 对，好，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1: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0: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1: 哦，
0: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还不
1: 是
0: 大学，
1: 高地学妹。
0: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1: 嗯，
0: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1: 天啊，目标明确。
0: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是用西班牙文授课。
1: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0: 对，因为学费又便宜，
1: 而且又博士，哎，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0: 没有，我其实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1: 哦、oh. ，
0: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1: 嗯，
0: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1: 嗯嗯，
0: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1: 嗯，
0: 那他们虽然5年制，通常要念7年了。
1: 嗯，
0: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1: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0: 对，
1: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0: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1: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0: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1: 米罗。
0: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皮卡索，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1: 哦，
0: 也就是巴塞隆纳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隆纳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卡达兰，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1: 啊、
0: 哦，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1: 嗯，
0: 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1: 好酷，自己的语言。
0: 对，然后他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
1: 嗯，
0: 就是他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
1: 嗯，
0: 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
1: 嗯，
0: 对不对？晒太阳
1: 光
0: 啊，
1: 嗯，
0: 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1: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0: 很容易就白，
1: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1: 哦，
0: 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
1: 嗯，
0: 就相较下是勤劳的，当然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加索，或者是像高地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
1: 嗯，
0: 他们其实上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啊，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 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0: 养成的背景，
1: 背不背景是一个是风格，
0: 嗯 ，OK，
1: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的，
0: 就是太独立了那种，
1: 对，嗯，那反而是在加特林雅区的这一块
0: 很有包容性，
1: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
0: 嗯，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迹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0: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1: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0: 没错啊，
1: 对啊，
0: 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1: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舒服，
0: 嗯，
1: 这么放松，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0: 嗯，
1: 因为你被接受，
0: 嗯，那你这样子你看啊、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1: 对啊，
0: 位置的，
1: 嗯，
0: 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1: 混合体啊？
0: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
1: 两种都存在，
0: 真的、啊，
1: 一下松一下紧，
0: 那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1: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0: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1: 對。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0: 哦，但是其实他、
1: 就是、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
0: 嗯，
1: 生命力的事情，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
0: 嗯，
1: 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这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情，
0: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1: 对，
0: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五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1: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0: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1: 比如说像，可是那些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0: 没关系啊。
1: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
0: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以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1: 就是
0: 人工里，
1: 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0: ？magic hour
1: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0: 对
1: 对，
0: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1: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0: 我不知道哎、
1: 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0: 对，是什么？
1: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0: 对，
1: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0: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
1: 瞬间
0: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1: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
0: 嗯，
1: 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0: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1: 对对对，那个时刻
0: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1: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0: 没错，对，
1: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
0: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物倒影，
1: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0: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1: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0: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1: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

0: 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就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那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
1: 对，
0: 亿万哦，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哎，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可以要做的是
1: 动物庇护所。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了。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还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好吗？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嘛。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
0: 啊，
1: 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师，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阶段
0: 是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 哇， 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0: 你两个都念一次都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
0: 拜。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再次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

0: 节目。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为您针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为您请到真正的专家，真正所谓的达人啊，让他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跟他们请益，希望我们可以从一个很根本的角度来了解现在在我们生活四周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到底它的成因跟它解决的机会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啊，我想是最近从九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不管它这个事件本身跟它后来所构成的社会影响，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啊，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变得有在这个新闻版面上面能够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花莲的光复乡的这个水灾的问题啊。这个水灾教我们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堰塞湖啊。这个堰塞湖其实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那到底它是为什么会产生什么时候，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讯息在我们的生活四周里面。当然它之后所出现的包括什么这个超人那个超人的，然后又是救灾又是复救又是什么，这个之间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在耳朵旁边出来。台湾的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丰富，但是呢同样的也是在这个中间有很多莫衷一是，甚至于这个说法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断章取义的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生活在这个很混乱的这些很像是一个乱针绣一样的讯息里面，不如我们能够有机会把它厘清一下啊。那真正的厘清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专家来为我们做说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为您请到了这一位，可以说是现在在国内要谈这一次方面的问题可能无人出其右了，他就是李宏源李老师。我在将近20年以前就访问过李老师啊，这一路走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鲜明的，就是他不管在任何的一个角色上面，他对他自己的见解跟他因着这个见解而有的一些所谓治理上的主张是始终的数十年如一日在那个地方坚持他的想法跟讲法哈。那可能从新闻媒体的版面或者是标题上来看，很多这种说法看起来比较好像是个冷门的东西，讲到所谓国土规划啊，讲到这个水资源的管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可是老实说这些事情现在可以一一都看得到，在现在我们所面临到的不管是这个自然的不管是人为的这些各种不同的理由的灾变上，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变成是大家非常非常近身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啊，可能对大家来讲应该也有一些代表性。很高兴今天把李老师请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那我们向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跟他做一个请教。老师你好。
1: 哎，杨明好，大家好。
0: 是这一次的这个花莲的这个水患，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印象啊，觉得他这个有太多的事情，东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而且彼此之间形成一些这个所谓专业以外的这些所谓政治攻防上面的一些话题，这个其实让大家觉得好像这是第二次灾变一样。这个您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您是怎么看这次花莲的这个所谓堰塞湖这个光复村的这个问题？
1: 好，我想堰塞湖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是陌生的，
0: 对，
1: 因为很少发生。
0: 是，
1: 那一个堰塞湖啊。它可以存在20-30年，它可能就一辈子在那儿。
0: 哦，真的。
1: 它只要是不垮，它其实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可是它不是临时组成吗？
1: 对，因为其实像譬如说，好，这一次花莲的这个堰塞湖，它是因为台风引起大量的山崩。但是台风会引起大量的山崩的原因是它在前面发生过几个地震。
0: 哦，
1: 所以它把它的这个地质的节理破坏了，所以一个台风大量的山崩把河道给堵起来了。
0: OK，
1: 那堵起来以后呢，大家都认为说啊，你为什么不去爆破3亿吨的泥沙你是不是你想象它是一座山，
0: 对，
1: 你怎么去爆破它？所以这个根本是不可能。
0: 嗯，
1: 然后因为其实我退休了，我也不太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讯息一直到9月3号内政部的刘部长打给我，
0: 是
1: 我赶快请我的同事说，你把那个马太安溪的堰塞湖的资料拿来我看一看。在那个时候我一看

0: 6000万吨的水，
1: 天哪！
0: 他那时候想说，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两座牡丹水库，
1: 哇！
0: 那时候我在看那个高层，假如到了满水位，它是9000万吨，
1: 哇！这太可怕了，
0: 是一座南化水库，
1: 真的。
0: 就是说一个算是大水库，
1: 嗯，
0: 在一个地质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坝体，
1: 嗯。
0: 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是，老师，你以前在内政部长的任内的时候，有过这个对这个地方有过这样的印象吗？
0: 没碰过，
1: 没碰过，
0: 真没碰过。所以那时候我们的专业告诉我，
1: 嗯哼，
0: 只要到了9000万吨，它开始溢流，溢流可能就过了半小时，嗯、也许不到半小时
1: 就下来了，
0: 它就溃坝。
1: 是，
0: 可是台湾人没人看过什么叫溃坝。
1: 是的，
0: 溃坝的话就是说一个。6000万吨的水从山上就是整个冲下来、
1: 嗯、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0: 大家要是有看过超人电影第一集就有溃坝，
1: 电影里面才有这种场景。
0: 有有有，那他这6000万吨这次证实是6000多万吨，
1: 嗯，
0: 他一冲下来，他不是，他不只是水，他、
1: 嗯、
0: 带着泥，带着石头，带着所有的东西。
1: 对，
0: 他一冲下来以后，他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1: 是，
0: 所以桥一定会断。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看航照图，
1: 嗯，
0: 我就看到几个堤防的这个弱点、
1: 嗯、
0: 缺口，
1: 嗯、
0: 所以水一定会把那个堤防冲破。
1: 嗯哼，
0: 冲破以后呢，它就会淹到哪个范围？
1: 是，
0: 但是这是你。定性描述你看到了，
1: 对，
0: 那时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
1: 嗯哼，
0: 我们所有的资料什么资料都没有、哦、所以我就把我这些土木系的年轻的老师找来，那都是我过去的学生、
1: 嗯、哼，
0: 我说我就告诉他们、
1: 嗯、哼，
0: 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但是为了这个拯救这些村民，我们应该赶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那些年轻教授二话不说，他说好，老师我们来做。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将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了。那根据我们的演算，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是算
1: 演算是正确的，
0: 算对的。
1: 是，
0: 就根据我们的演算，多疏散了7000多个人。
1: 你看，如果没有这个，就更糟糕了。
0: 原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
1: 啊、
0: 那要是可还好，因为根据我们演算，多疏散了7000多个人。要是这7000多个人、
1: 嗯、
0: 多人没疏散，
1: 啊、那、这个、
0: 那后果是
1: 这太可怕，
0: 无法想象的。所以他。一定是个天灾、这个、
1: 所以它这个出现的状况，它灾变的灾样有点像海啸了，对不对？
0: 差不多，比较类似的就是海啸。
1: 哇，这可怕。
0: 但是其实我接到内政部的这个请托的时候、
1: 嗯、
0: 我一直以为我有一年的时间准备，所以我们想说哎呀，
1: 一年
0: 我们去慢慢的去监测、去想办法解决，然后再来做。结果发现我们那时候我看从6000万吨到9000万吨半个台风它就满了、
1: 嗯、哇，
0: 所以后来我发现根本没时间、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在不到2个礼拜时间把这件事情都做完。
1: 哇，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堰塞湖也很特别、
1: 嗯、
0: 它从形成到破坏2个月，所以你想要做任何因应几乎都来不及，
1: 除了撤离以外大概其他
0: 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
1: 嗯、
0: 你说去爆破去引流，你说、嗯、哎呀中国大陆在干什么干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每个堰塞湖的条件它都不一样。
1: 是，
0: 然后再很遗憾的告诉大家，3亿吨的泥沙，
1: 嗯，
0: 还有2.5亿没下来。
1: 这个其实太
0: 可怕了，这个已经是我们都已经算好了。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豪大雨，就像这一次的那个、嗯、那个台风，那个台风基本上没登陆、嗯、
1: 没有进来，对，根本没，
0: 是外围环流就把它带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再一个这样的一个雨量它就崩下来了、嗯、还有呢，这次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地震。
1: 对，
0: 只要有一个5级弱的地震它就会再崩下来、
1: 嗯、所以不管是大雨或者地震这个都是继续的危机在那里、啊、
0: 所以那个堰塞湖可能会伴着花莲可能10年。
1: 哇，
0: 就是说它一定会一直重复发生，
1: 所以它几乎是溃堤了，它以后那个地方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堰塞湖啊。当然再形成堰塞湖其实我们有足够的经验，
1: 嗯，
0: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1: 嗯、
0: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它带这7000万吨的泥沙下来以后，现在花莲马太安溪的河床已经淤高了5米。
1: 是，
0: 意思是说你原来的堤防高度
1: 已经不够了。对，
0: 而且你现在原来我们的堤防没有打算去 去承受一个这么大的冲力。

0: 太空署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就是像 FEMA 一样，像美国这个 FEMA 有点
0: 像
1: 的
0: FEMA， 但是在台湾来讲，我们只需要100多个人，
1: 对，
0: 一年20亿。
1: 所以呢，你看 台湾哪里花不起这个呢？
0: 但是我们成立了很多这个，我认为都是政治导向的部，可是一个救命的部，我们就是不成立，在立法院从来没人在谈。
1: 是，
0: 我觉得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边吵来吵去，为什么不花一个时间好好再讨论这一个让我们救命的单位赶快进来？
1: 我们现在政府系统不是有一个消防署？这个消防署跟您刚刚讲的这个防灾组
0: 哦差远了。消防署只会救火，
1: 救火。
0: 今天的所有的灾害都是复合式的灾害，譬如说，你看这次马太安溪，它的主管的堰塞湖的所在地是林务局，就是林保署管的，
1: 是。
0: 它再往下有一点，这个河川的中上游，是水保署管的。
1: 水保署管。
0: 他们都是农业部的单位，到了中下游，那是经济部水利
1: 署管，
0: 就说光一条河，就是三个署两个部，
1: 然后旁边又是花莲县政府，
0: 花莲县政府，然后防灾又是内政部，就这么一个，就在一个小规模的灾区里面，就三个部。
1: 我还听人家说，这个水还没有下到地上，是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在管的。
0: 所以，光堰塞湖，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复合式的灾害。这个我们很遗憾的，2014年的高雄气爆，气爆，
1: 那个也是非常，
0: 我很遗憾，我必须讲，
1: 是
0: 万一再发生一次气爆，结果都一样。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牵扯了太多的部会，
1: 是
0: 到底是谁来管？
1: 嗯嗯，
0: 那这个台湾的这政府运作是本位主义，
1: 嗯哼，
0: 一个部绝对不会多管闲事去管另外一个部的事情，
1: 对对。
0: 好，那今年当然我们现在大楼越来越多了，
1: 嗯哼。
0: 那假如有一个防灾总署，他在干什么？他会告诉大家所有的大楼的建筑的结构图一定要建档，然后呢？我们要做火场模拟，
1: 是，
0: 譬如说某一个大楼的某一层楼烧了，
1: 对，
0: 你平常就要算，在哪一个点起火，它当天吹什么风，它的整个火场是一个什么概念，
1: 火灾量有多大，这个都得要建，
0: 平常要建档，
1: 是，
0: 所以当这个119，我们消防队收到通报，到了大楼底下，指挥官把电脑打开，他知道要从哪边，从怎么样攻进去，
1: 是，
0: 而不是到了现场一看说，哇，那这样子，那我凭我的专业，问题是你的专业在这个状况你是
1: 不见得能够掌握，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不见得。还有呢，现在一开始电动车了，
1: 对，
0: 一大堆电动车，所以很多的地下室都
1: 有充电池，这个真的是
0: 都有充电桩，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消防队不知道充电桩在哪里啊？
1: 对。
0: 那我请问你，我过去我们消防队第一个作业一定是喷水，一喷水你的火会烧得
1: 更不得了。
0: 那这些东西要不要建档？
1: 是
0: 要。好，问题是谁提醒？这个当然内政部要提醒县市政府，县市政府也要在这里面全部都要做出来，但是这里面有太多的细节，
1: 是
0: 都不是一个部会想到的。
1: 对，
0: 譬如说，好，光我们内政部，我每天的daily operation 我都已经忙昏了，
1: 就是，对，
0: 我不会去想到说万一发生灾害，
1: 对，
0: 你该干什么。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如果不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根本就掉在地上，大概只有碰到灾变大家才会
0: 碰到灾变以后连检讨都不知道怎么检讨，
1: 因为应付还来不及了，
0: 都来不及。所以其实我今天有办法讲这一堆话，我这些 knowledge 都是在 jungle 里面学的，都是实战经验，
1: 都是从真正的
0: 都是实战经验，
1: 对对。
0: 可是你今天没有这个单位，就是一个100多人的小单位，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单位，他就没有经常性预算，
1: 嗯，
0: 他没有经常性预算，从南到北的大学没有一个防灾系，我们没有训练这样的人，
1: 所以
0: 然后就没有防灾的产业，
1: 是，
0: 所以产官学全部都断了链了，好，那我们到政府里面有没有一个职系叫防灾职系呢？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我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我会修堤防，我会修水坝，水淹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结果工程师我会盖房子，
1: 是，
0: 房子塌下来我是
1: 不知道
0: 该
1: 怎
0: 么办，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专业，
1: 是。
0: 可是在台湾地震频繁，台风频繁，复合式的灾害发生的几率非常高，我们居然连这样一个救命的单位 都没有。
1: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因为您知道我们有个节目是每个礼拜我们在探讨一次台湾的这个，尤其跟新北市消防局合作啊，
0: 是
1: 那我们跟。

0: 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个陈局长，我们也跟他有过很多的情谊啊。其实他有很多的概念跟您现在讲的是不谋而合的。
1: 是，
0: 就谈到所以我们现在在救灾，可能是我们现在大概的重点，但是要讲防灾，基本上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并没有那么真的落实到很一个细节里面去。
1: 事实上，防灾叫做全灾害管理，希望它不要发生。
0: 是，
1: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所有的资料、建档等等，这叫做全灾害管理，希望它不要发生。发生的当下，完美的救灾，中央该干什么，地方该干什么，国军该干什么，这叫灾害发生的当下。
0: 是，
1: 灾害结束以后复建，
0: 复建，对。
1: 可是大家只注意到这个硬体的复建，大家忽略到
0: 人心的
1: 复建。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从2000年开始，那时候为了总统大选，我们写了一个防灾白皮书。防灾呢，向部队作战。
0: 是，对，
1: 你从 D-30 一直到 D-Day 灾害的那一天，你该干嘛？D+1+2+3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七天，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1: 一直写到D+30，
0: 哇！所以 D-30到 D+30，
1: 可能都还没办法cover。
0: 六十天，对，而且看灾有多大。
1: 而且今天好，大家讲啊，产值超人进到灾区，对灾民的心理需要辅导，
0: 是
1: 志工的心理是大家都忘记了，
0: 一样也是需
1: 要
0: 辅导，也是一样需要辅导。
1: 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灾后。那个症候群
0: 是，
1: 其实921的时候很多
0: 志工，对921的确是，
1: 因为921那个灾情是大家很
0: 难想
1: 象的，
0: 那是太惨，太触目惊心的那个，
1: 太惨了。我当天就到了东势，那个大选山林场的停车场，
0: 对，就是
1: 盖满了白布，
0: 对，对，就是啊，
1: 盖满了白布，然后有人在挖，谁来救我们？知道吗？
0: 是
1: 俄罗斯的搜救队，第一个时间从西伯利亚来救我们，
0: 是。而且东势那天好安静啊，全部都罹难在里面了。
1: 我当天就到了东势，俄罗斯的搜救队来救我们。
0: 是，
1: 我们自己那时候没有防灾这两个字，
0: 啊、哈哈，
1: 看到我们的国军拿着十字敲，那是很危险。
0: 对，这真的很危险，
1: 那是非常危险，因为会有余震。
0: 还余震，对。
1: 那很多的志工回去以后过不了心里那个坎，
0: 对，
1: 有人自杀了。
0: 嗯哼嗯哼，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专业。它会不会发生？很遗憾，它一定会发生。
0: 而且它的社会性的改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0: 你看，像普里，后来几乎很多年轻人都不待在普里，所以那个普里那个镇，马上它的各种的运作看起来就受影响了。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遗憾，因为大家都讲啊，极端气候。我常讲，大家也觉得我在开玩笑。6.2级地震，台北要倒4000栋，
0: 是？
1: 你觉得这我们
0: 光这个数字就吓死人了？
1: 你觉得我们能承担吗？
0: 对啊，
1: 那四千栋是什么概念？你今天看加沙走廊，的那个状况，
0: 对，就那个
1: 是那个
0: 就是那个处境。
1: 问题是我们 ready 没有？
0: 921不过倒了一栋东兴大楼，就
1: 而且921的台北的震度是4级，
0: 是
1: 才4级，
0: 才4级，对，
1: 6.2级跟4级，
0: 哦，那个差太远了。
1: 可是7级是7.3级，
0: 对，
1: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万一它发生，我们希望它不发生，但是很遗憾，它
0: 现在
1: 一定会发生。
0: 对，你现在很难那个。
1: 那我一直在呼吁防灾型都更，也不会有半个人理我，为什么？
0: 嗯，
1: 一个防灾型都更一推下去，可能5年、6年、8年看不到成果。
0: 因为这个选票只有4年，
1: 没有一个民选市长敢干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我常呼吁哈，下一个要选双北市长的人，你敢不敢讲说我一定要推防灾型都更，即使你们不让我连任，我都要干，
0: 这个就是这是政治良心了，
1: 那要是有这种人，我们要投给他，我们现在的人说了很多的政治人物，我以前在政府服务，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矛盾，我到底要做对的事情，还是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0: 没错，没错。
1: 我要是做对的事情，叫做政治自杀。我保证你下届
0: 政治自杀是。
1: 可是你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几乎没有人敢做大事。我们今天全部在做芝麻蒜皮事，打开电视没有一件正经事。
0: 真的是。
1: 而且今天的问题，全球暖化是一件事情，全球化，我们几乎。不敢碰，
0: 对，
1: 因为我们完全受制于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0: 是，
1: 今天大家都不讲啊，一个 Trump 一个关税打下来，
0: 就把打成，
1: 我们就三，我常讲三代人的努力全部都不见了。
0: 不要关税，他只要讲一句话，你看今天我们的台湾的股市是什么样的？
1: 对啊，今天昨天。

0: 觉得这个东西叫专业。我们今天的政府啊，少了一颗脑袋。台湾的政府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智库。
1: 是哦 ，OK，
0: 没有一颗脑袋。从防灾的话，这个防灾总署就是行政院长的智库，
1: 是
0: 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1: 是、啊、专业幕僚的一环呢、啊，
0: 督导每一个部会，你要做什么样的演练，做什么样的准备。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人在做。那没有人在做，很遗憾，每一次灾害，我们所有的检讨都一样，发生灾害的检讨又一样。所以最近一堆记者来采访我，我说，我跟你不要不说开玩笑，我很严肃的告诉你，把我去年讲的话拿出来
1: 用，今天还是有用的事，
0: 再放一遍。
1: 对，
0: 我讲的话20年都没改变。
1: 对，对，
0: 可是问题是 ，we never take the lesson。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教训，而且现在媒体很遗憾的是全部被政府掌控，传达的都是扭曲加工过
1: 的
0: 讯息。那当你的正确的讯息没有办法出来，你会让真正想做事情的人更难做事情。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危机，
1: 所以这整个的社会价值观都扭曲了在这里，因为大家根本都不了解这事情的严重性。
0: 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人敢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没人敢讲。所以当我那时候在呼吁产值超人不要进灾区，很多人都替我捏一把冷汗、啊、
1: 觉得你是被主流民意而行的。
0: 他说你怎么逆风而行，
1: 就是啊，就是
0: 我说很 我的专业告诉我这就是我必须要讲的。
1: 是，
0: 其实假如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让很照着这个节奏来讲，我们那一位在桃园的那一位义工因为感染、后来
1: 那是很遗憾的事情，
0: 遗憾，那很遗憾。
1: 对，
0: 这件事情可以不用发生，
1: 就是
0: 为什么工兵进去，
1: 对，
0: 工兵一进去以后施工机具有了，他有野战医院，他的、他有他自己的炊事兵，他整套
1: 对
0: 运部队的运作的逻辑，
1: 对，
0: 他是可以的。
1: 我记得921的时候，当时的部队进驻的都很快，
0: 很快，
1: 在很多地方都是就
0: 不止921，民国100年我在建那个机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一定设计这个所有的次长，相关的次长都在那里面、一定国防部部长在或是次长在。
1: 对对对，
0: 我一定那时候跟国防部部长讲说，你告诉我在前线，就比如说这次花莲、你有多少的阿兵哥，
1: 对，多少兵人在那，
0: 他是什么军种，这很重要、
1: 对对，
0: 他有什么车，有什么船，有什么工具，
1: 是
0: 你要告诉我。
1: 是，
0: 他以前我们最喜欢讲、我有40000国军，我说 no 2000个、
1: 对，就够了，
0: 多的
1: 真的
0: 没用。
1: 对，
0: 那这2000个官兵，士官要受士，军官要做军官训，士兵要受士兵训。
1: 是，
0: 因为国军会打仗，防灾是国军不熟悉的，
1: 对，
0: 你一定要训练。
1: 没错，
0: 我给各位过去我的讯息，日本的自卫队1/7的兵力是防灾用的。
1: OK。
0: 他们
1: 因为他们的灾变也是很频繁的，
0: 因为现在打仗的几率不高，发生灾害的几率
1: 是
0: 很高的，
1: 反倒是救灾
0: 的。
1: 对对对，
0: 那救灾的专业那就是另外一个专业，你不能说阿兵哥你身体很强壮你就应该去灾区， no， 那是不对的。
1: 对对，
0: 他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装备，
1: 是
0: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对，但军队至少它是一个组织体，它有它的指令的系统，它不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社会体，所以它的优势在这。但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些 specialist， 他必须还得
0: 他必须有。所以美国你看这一个重大灾难，飞马一介入，
1: 是
0: 国民兵
1: 就进
0: 去了。
1: 国民兵就进来了。对，
0: 所以为什么国民兵？因为防灾跟部队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对对，
0: 他只是专业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来把这个我们原来建的那套系统，真正要把它给找回来，那一点都不难。都
1: 老师，为什么你刚刚讲这种东西这么显而易见，可是我们台湾的就是我们的历代的政府在这个上面都不这么重视？除了您刚刚讲这个选票效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一般老百姓不太了解的背景吗？
0: 到了今天我也不太了解。我那时候讲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1: 是
0: 我常跟我的长官报告，
1: 这
0: 件事情与蓝绿无关。
1: 对啊，这是人命的问题、
0: 这是人命的问题。我请问你跟蓝绿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啊，
0: 灾民会看你是哪个党在决定你会不会死掉吗？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还是这次我再呼吁，我相信也不会有用的。这件事情跟蓝绿没有关系。
1: 是，
0: 你看今天在 立法院吵成这个样子，防灾总署这四个字没有在任何的 agenda 上面，意思是说他们还是没有 take the message。 那你今天就讲啊，万一台北发生地震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你待会儿要讲的，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块土地啊？我们也不过就36000平方，
1: 其实并不大。
0: 我们从来不做功课，从来不做功课，
1: 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了解这块土地。我们会让核电厂设在断层附近，高速公路经过，顺向坡，一堆人住在土壤液化检视区，
1: 这真的是。
0: 然后我们让竹科、南科、中科、南科在一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方，因为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1: 我记得我到现在为止印象深刻，您那个时候针对这个高铁经过云嘉一带这个地下水的问题，您当时提出非常严肃的警告，可是现在看起来
0: 没有用，
1: 好像没有人管。
0: 民国100年的时候，
1: 是
0: 高铁一年下陷8公分，高铁现在已经累计下陷超过1公尺了，
1: 这个相当恐怖的事情啊！
0: 民国100年，我还是真的自动请缨
1: 啊，对，
0: 我封掉了1000口的深水井。哇，我本来以为照着我的风景计划，高铁现在应该下限量控制在3公分的范围。我记得我2014年要离开行政院的时候，我还特别把水利署的署长找来，我说我要回学校去了。我们定的风景计划你要严格执行，你要挡不住政治压力赶快来找我，我一定要帮你据理力争。结果他挡不住政治压力，他也不敢来找我。现在的土库一年下陷6.5公分。
1: 他这个所谓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政治压力的背后，是因为农民要灌溉，所以他得要拿这个水的关系。
0: 就说大家都要抢水嘛。好，农民要灌溉，农民要不要灌溉？农民当然要灌溉。
1: 是。
0: 可是你真的去那些地方，你看什么？他的井这样子抽，他的水是24小时流的，因为水不要钱的。
1: 对 对, 对。
0: 好。那农民要灌溉，他要赚钱，
1: 是
0: 天经地义。
1: 可
0: 是我们可不可以算？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种水稻？你做旱作，
1: 对，
0: 政府协助你
1: 是
0: 转型，
1: 转型，对。
0: 再笨一点，就告诉你，你一年到底赚多少钱，我都可以算出来。
1: 是
0: 政府干脆把钱给你，
1: 对，
0: 你把水省下来，
1: 对，
0: 我这个水可以去做其他用途，是起码它不再下限了嘛。因为高铁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手段都可以达到这件事情，里面几乎没有工程手段，全部是管理手段。
1: 对，光从管理手段就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已经摆平了。
0: 对啊，我那时候封的1000口的深水井，我1毛钱都没花，全部用管理手段了。
1: 是，
0: 可是这件事情呢不会有人做的原因是什么？我那时候在工程会当主委，是全中华民国最小的部会的一个首长。
1: 是，
0: 我要去叫其他的部说你不可以抽水，你知道那
1: 这个
0: 我冒着很大的
1: 听起来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0: 但是我那时候院长给我一根鸡毛，我就把它当令箭，我就把真的把1000口的深水井封了。可是啊，那是我。不会有一个正常的部长敢去干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1: 是，
0: 因为大家不喜欢听。譬如说，好，台积电要去嘉义，台积电要去高雄。我在第一个时间就讲，台积电很难去嘉义，还台积电很难去
1: 高雄，
0: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水的、缺水的地方。
1: 是，
0: 嘉义为什么地盘下陷？
1: 因
0: 为就是没有地面水，所以要抽地下水嘛。
1: OK。
0: 所以它地盘下陷，你把一个耗水产业放在一个地盘下陷区，你觉得呢？
1: 这个真的是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0: 对啊，他一去他需要水，我请问你水从哪里来？他就只好抽地下水。
1: 是，
0: 他一抽自己的厂房陷下去
1: 就陷下去
0: 啊。它是一个精密的工业，
1: 对，
0: 他怎么可以允许呢？
1: 对
0: 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都不谈的吗？只是讲说，哎呀，我们要南北平衡，我们就要让这些耗水产业到南部去。
1: 所以从半截说起，真正的根本性的东西不讨论了。
0: 好，那今天台积电会不会去高雄我不知道哈。他要去高雄他有个很大的难题。Apple, 他的 customer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
1: 是啊，所以了他马上就出现这个条件。
0: 他马上出问题，因为高雄唯二座回收水厂是我在2014年编了180几亿建的。其中一座厂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1: 啊，对，
0: 他根本没有回收水。
1: 是。
0: 那我请问你他怎么去？
1: 对，
0: 因为这是国际的游戏规则，现在要算碳足迹，过不久要算水足迹，
1: 是
0: 台湾人就完全不讲说那国际上人家在玩什么，反正我今天

0: 只要说政治正确我就干了。
1: 所以我们这完全置外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主流性的思考跟价值，这个实在是蛮特别的。对，
0: 就是说民粹已经炒过头了，
1: 对，
0: 炒到我们完全不理说到底 Trump 跟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
1: 是，我们完全对，没有人管这个，
0: 我们不管了，
1: 是，
0: 我们就一直压老美。
1: 对，
0: 那好了， Trump 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 Very likely 他非见面不可。
1: 对，他非要解决这个，
0: 非见面不可。
1: 啊，
0: 因为今天看起来啊，这个中国把稀土给 cut， 把锂电池给 cut，
1: 又给 cut 了。对，
0: 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1: 当然受不了。
0: 中国不买美国的这个
1: 黄豆也不买了，
0: 玉米，你觉得老美受得了吗？
1: 那这个都是
0: 因为农业州都是支持 Trump。
1: 是啊，
0: 你觉得在这种氛围，那我们台湾人在这边傻傻的压单边。我们不该讲的话全讲完了，不该做的事情
1: 也都做完了，
0: 那后面我们怎么办？
1: 是，
0: 我们今天把我们最大的客户把它全部 block 住了。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那是 common sense 吗？
1: 就是，
0: 你需要学国际政治你才会知道吗？这是 common sense。
1: 就是，
0: But what happened？ 为什么我们的 government 连这种 common sense 都没有？
1: 都没有，
0: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担心的。
1: 其实这件事情常常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在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也觉得看不懂的。因为台湾号称我们的教育程度啊，什么各方面都应该算是很高的，可是像这种，就像您刚刚讲，这是尝试的层次的东西啊。
0: 因为从这次的救灾，从我们这个抗中保台，
1: 是
0: 从我们今天从美国要我们干嘛干嘛干嘛，我们全部用民粹在操作。
1: 是啊。
0: 我们过去哈，其实全世界都是精英政治。
1: 嗯哼，
0: 这个
1: 对，这个是
0: 精英领导国家，天经地义嘛。
1: 对啊，
0: 中国人古时候讲，
1: 也是一样，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
1: 何
0: 有与我哉？我们干嘛去管这么多的事情？
1: 啊，就是。
0: 可是今天台湾变成说，我们所有的升斗小民都在关心国家大事。
1: 对，
0: 这个是升斗小民关心自己的生活，国家大事交给精英来
1: 管理，对，
0: 管理，这全世界
1: 都是，这是应该有的分工啊。
0: 可是我们今天呢，叫他不止去中国化，他是去精英化，
1: 啊，
0: 整个国家浅碟，
1: 对，
0: 浅碟化，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讲，哎呀，我们感谢蒋经国总统时代李国鼎、孙运璇，那一批前辈，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护国神山，是人家留下来的，
1: 对，真的。
0: 我请问你。半导体还可以护台湾多久？
1: 其实已经开始崩解了，
0: 崩解了。
1: 这个问题，
0: 你今天台积电去了 Arizona，
1: 对，
0: 这个去了 Dresden， 去了熊本，事实上不是台积电去，是整个产业链去。
1: 真的，
0: 整个产业链去，不是产业链去啊，
1: 是
0: 我们的年轻工程师就是
1: 都
0: 跟着去了，
1: 跟着去了。对，
0: 那一个年轻工程师，我们培养他一个人1000万，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
1: 这
0: 最可怕
1: 的
0: 损失，
1: 真的，而且1000万还很保守的估计，
0: 很保守，而且这些人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1: 了。对，
0: 我们台湾人现在是少子化、老人化，
1: 嗯，
0: 我们缺的是年轻的人，
1: 是，
0: 而且是年轻的精英，
1: 是，
0: 他们走了，
1: 而且这个竞争力的概念上一点都不合理。如果今天大陆华为或者是中兴，只要它稍微有一点突破，
0: 对啊，
1: 我看这整个的世界的局面都会改变了。
0: AI 一上来以后 ，You never know。
1: 是
0: 让大家都默默的在做某些事情，
1: 嗯，
0: 那有一天一个东西一突破，整个世界
1: 的
0: 局势
1: 就真的坏了。对，
0: 所以这已经不是我们用传统的思考了，
1: 是
0: 可以想，你说讲啊，哦，我可以讲出这么一大片的大道理，
1: 是
0: 我也必须告诉大家我有很多的盲点。真的，你到了 AI 到了半导体，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就当然没有办法预估它会有什么，
0: 但是我可以预估啊，台湾人不上 AI 这条路我们一定完蛋。
1: 嗯，
0: 可是台湾人上不了 AI 这条路，为什么？
1: 嗯，
0: AI 需要算力中心，它需要庞大的电。
1: 对，
0: 我请问你，我们没有，我们的能源政策就是恰恰让 AI 不可能来台湾，
1: 所以啊，所以这个都是就是看不懂的事情。这个原本就明明就是要这样走这条路，
0: 我们就在掩耳盗铃。
1: 对，
0: 我们希望知道最近在吵了啊，黄仁勋要不要来北四科，
1: 对，大家比较在乎这个。
0: 我请问你，黄仁勋怎么来北市？
1: 对，到底拿什么电给他？
0: 对，你拿什么电？我们的过去的经济部长要给他100亿度的绿电。我请问你，我们100亿度绿电在哪里？
1: 是
0: 的。第二个，你一度要卖他多少钱？
1: 是。
0: 你要卖他7块钱，他不来。
1: 对。
0: 你要卖他2.67块，我们一度就要贴5块，100亿度，我们就要贴他500亿。
1: 对。
0: What's the point？
1: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0: ？What's the point？ 他
1: 对，
0: 所以他来的难度很大。
1: 嗯。
0: 为什么来的难度很大？我要来投资，我是要投资几千亿，
1: 对，
0: 但是我光看你们连地中央跟地方就吵。

0: 就搞成了，
1: 对对对对，我以后这决策上怎么办呢、啊？这个
0: 你们这么不专业的政府，我怎么敢跟你打交道？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就看你发生一个中型的灾害，你的政府就乱成一团。
1: 而且这个灾害不是什么太大的，地区很小、哎、
0: 就是一个局部灾害。
1: 就是啊，
0: 那你们就乱成一团、嗯。我是一个国际大企业，我敢冒这个风险吗？
1: 的确是，
0: 这是才是这一次是这整件事情中北四科到花莲，
1: 嗯，
0: 今天从一个国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说、嗯、你们实在太脆弱了。
1: 对。而且这个脆弱不是物质面的，这个是这个是真的制度面的。
0: 你们实在太脆弱了，所以我们有敌人，啊、我会觉得说你们根本
1: 不真的不需要，
0: 不需要我花太多的时间。
1: 真的，
0: 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1: 嗯，
0: 今天这两天终于有人醒过来，我讲了一万遍了。
1: 嗯，
0: 我们怎么可能让天然气仰赖度超过五成？
1: 对啊，就是、啊、
0: 那这叫早死。
1: 这真的是。
0: 那我只要把你的运气船 block 掉，我打你干嘛？
1: 对，
0: 你就自己挂了。
1: 对他，而且他的手段不像我想象那样，说是什么军事化。
0: 哦，不用不用，
1: 他光一个检疫你就过不来了。
0: 不用检疫，我演习。
1: 然后演习就真的。
0: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很轻松嘛？啊，大陆在我们旁边绕啊绕啊绕啊。
1: 对对对、
0: 他不会打我们的。我认为了，因为他
1: 我觉得那个成本太高，
0: 成本太高，
1: 大可不必。
0: 可是他要把我们 block 掉了，可能性
1: 太容易了，真的。
0: 啊，问题是。你觉得你不需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吗？
1: 是啊，是啊。
0: 所以那刚刚讲 AI， 它很难来。
1: 嗯。
0: 第二个 AI 来了以后，
1: 嗯，
0: 一半以上的白领失业。
1: 哦，对。
0: 我们的职业全部被电脑取代了。
1: 对。
0: 好。
1: 对。
0: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以后呢？很快的，台湾、
1: 嗯，
0: 全世界不止台湾，
1: 嗯，
0: 剩下两种人，
1: 嗯，
0: 非常有钱人跟穷人，中产阶级不见了，
1: 是。
0: 当你中产阶级不见了，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治安，
1: 对，这个社会的、
0: 就是、暴力，
1: 马上稳定度、就是，
0: 马上稳定度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1: 是，
0: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准备吗？
1: 嗯，
0: 那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难题，
1: 是。
0: 台湾又这么小，
1: 对，
0: 那我们。
1: 我们跟这边连阴影的腹地都没有，阴影
0: 我们连几乎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1: 是，
0: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还在吵这些有了没有的这些事情，你不需要讨论吗？这是明天，不要说明天，今天就会发生的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今天为什么到台湾大家都不谈？因为事实上现在的政府，
1: 嗯，
0: 就是告诉大家你们都不要谈，
1: 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看不懂今天的问题、嗯、不敢看明天的问题。
1: 你看这个就是三个面向加起来大概就不必谈了。
0: 所以我常讲，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下个月要我跟你约明年。我说我连
1: 明天在哪里，
0: 明天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你跟我约明年。
1: 的确是。
0: 那这个是不是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是。
0: 所以怎么办？
1: 所以啊，所以那个政府的效能跟那个政府的执政的优越度，就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嘛。
0: 所以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当然我过去哈，这个很希望组一个智库，
1: 啊、
0: 但是这是烧钱的，到目前也没有人 sponsor 我
1: 是、
0: 啊。可是产业出走是必然的，
1: 嗯，
0: 产业出走是必然的，所以我最近。这个协助很多的厂，我现在打造一个诺亚方舟、
1: 啊、
0: 就是说好，你因为某种原因，不管是政治能源碳、
1: 嗯嗯、
0: 你必须要出走、
1: 嗯、
0: 我们就一个 cluster、
1: 嗯嗯嗯、
0: 我带大家
1: 进到哪里去，
0: 比如说哈、
1: 哎、
0: 越南、
1: 嗯哦 okay、
0: 为什么越南30年前的中国、
1: 嗯、
0: 所以你会知道它，
1: 对对对，它以后怎么走，它的下面怎么走，对对，
0: 很清楚，
1: 是。
0: 可是为什么越南、
1: 嗯、
0: 人口红利国家，
1: 对，
0: 他平均年龄40岁，
1: 对，
0: 然后请问你，我们都老了，所有的开发中国家都老了、嗯、他们很年轻，
1: 很年轻，对，
0: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合作的 partner、
1: 嗯、
0: 那我去了好几趟越南、
1: 嗯、
0: 我跟总理啊副总理都还蛮熟的、
1: 嗯、
0: 我去了越南看到什么、
1: 嗯、
0: 看到40年前的我，
1: 你看，
0: 就是他们的大学生 hunger for knowledge，
1: 是
0: 他们的教授 hunger for knowledge， 这样一个 good momentum，
1: 嗯，
0: 事实上是我们协助他做 capacity building
1: 啊，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个前瞻性的一个，
0: 所以他们训练完以后，
1: 对，
0: 为我们所用，
1: 嗯，
0: 为越南的台商所用，
1: 嗯哼哼，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台湾人要把自己从台湾跳出来嘛，
1: 嗯，
0: 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公民嘛。
1: 那本来台湾这个地方的特质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本来从这个大陆的中国这个大陆。

0: 陆的结构里面变成一个海岛的结构，它本来这个弹性就是它的必然的一个面貌、啊、
1: 我们因为这个从大陆一堆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外省朋友、啊、
0: 是
1: 因为某种任何原因、any reason 都到台湾来，
0: 是
1: 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孵化器，
0: 是
1: 我们把所有的精英的东西都孵化了，当然我们造就了 AI， 造就了半导体、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中华文化在我们这儿保存的非常好，
0: 是
1: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利基点，
0: 对对，
1: 所以是去中国化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情，
0: 真的真的，
1: 这
0: 是
1: 我们 这才是我们的软实力。
0: 这个其实不是政治的观点，这是从一般的，
1: 这是我们的
0: 各种观点都是这样。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身武功，要协助开发中国家，
0: 对，你
1: 那协助开发中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人常常不知道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在我们小时候，民国50年、60年的时候，台湾的农业人口95%，到了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剩下5%。
0: 这个实在是，
1: 在这个过程，国家没动荡，这是世界的 miracle，
0: 真的是 miracle。
1: 但是这个经验，
0: 是
1: 全世界都是要跟我们学习的经验。What happened？为什么你们国家然后在我们那个80年代这个世界经济奇迹，当然现在衰退就不讲了，我们曾经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0: 对
1: 这个宝贵的经验
0: 是
1: 其实是很多开发中国家是 hunger for 这个 knowledge 的 sharing，
0: 对
1: 这个经验我们坦白讲，我相信中国大陆也很好奇，
0: 的确是
1: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事情。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从它以前的发展到现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的身影在里面还是看得到，
1: 台湾也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0: 对对，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当然他们现在很进步了，有没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是让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其实我们要 create 一个双赢，
0: 对
1: 那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本来就有义务去协助人家，又加上十几万台商在那里，你觉得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的台商吗？
0: 就是，的确是。
1: 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我曾经参加过2次 APEC 的顾问，我有一次在总统府开会，我们的台经院写了一个4平8稳的演讲稿，要去给我们的这个叫做领袖代表讲，
0: 对对，
1: 我一看，我说写得非常好，
0: 是，
1: 但是你这是写给奥巴马跟习近平讲的，
0: 对，
1: 我们这样一个小国去跟人家讲什么大话，
0: 对啊，真的，
1: 我就建议他重写，写什么台湾经验的分享。
0: 你看，这个
1: 才是
0: 重点吧。
1: 从95%的农业人口变成5%，我们的健保 what happened？
0: 是
1: 为什么的台风从一个台风伤亡700到现在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对
1: 结果我告诉你，我参加2次，一次在秘鲁，一次在越南。We are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0: 对，你看，这大家这个才是真正对 niche 的东西啊。
1: 因为这些开发中国家觉得说，这些大国讲的大话都跟我没关系，
0: 对，太远了，
1: 太远了。
0: 对，
1: 台湾人的经验才，这时候台湾人永远没有搞清楚我们在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价值，这个经验是不可被取代的。
0: 是，
1: 但是很遗憾，这几年折腾下来，我们的劳保健保，我们非常可能就在这几年之内会破产。
0: 是。
1: 我们曾经很骄傲的访台，在这一年我也不晓得 what happened， 那我们曾经有这么厉害的东西，要不要把它整理整理啊？
0: 就是
1: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台湾最厉害，在国际上叫农耕队，
0: 对，
1: 我们到全世界教人家种粮食，教人家灌溉系统，
0: 是
1: 它曾经是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0: 的确是。
1: 我们今天不是农耕队，我们今天要派这群技术人员到哪里？到这些开发中国家，教他们什么？防灾，
0: 所以
1: 教他们农业，
0: 是
1: 台湾的农业，大家都讲啊，农业是 low tech，
0: 那才不是嘞！
1: 我告诉各位，AI 能当饭吃吗？
0: 对啊，
1: 你没有粮食，
0: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1: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台湾这些农耕，这些育种育苗的这些专家，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
0: 我们去雾峰采访，那个雾峰有个农事所，他就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是在做一个努力，就是把水果的甜度降低的。
1: 对，
0: 水果都这样要甜。
1: 但是这一群人， 都在慢慢的衰老当中，
0: 就是，
1: 所以我们都只注意到半导体 AI， 从来没人注意到这才是要救我们的命的。
0: 这些老成凋谢的这些，慢慢这个到最后就没有了。
1: 而且我跟很多了，譬如说我现在跟欧洲人打交道，跟日本人打交道，到越南，我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是开发中已开发国家，你们离开开发中国家太远了，
0: 对，
1: 你们脑袋里面没有开发中国家的 memory，
0: 对。
1: 台湾人，我这个年纪，
0: 我们还近一点，对，
1: 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开发中国家，
0: 的确是，
1: 所以我们很清楚开发中国家需要什么，这个是这些国家没想到的，
0: 对，
1: 所以我常跟这些国家讲，我们才是最适合一起合作进到这些国家，不是赚人家的钱，赚人家的钱天经地义，协助人家解决问题，帮他们做 capacity building，
0: 对，
1: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
0: 的确是，
1: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在努力的状况，
0: 不，林老师，你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宏观，而且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蓝海，这是一个蓝海性的想法，
1: 这才叫做南进嘛！我也不晓得这个政府的南进在进什么东西。
0: 对呀、啊，真的，
1: 真的，你真的到越南去，你到河内、到胡志明，看到的是什么？
0: 是
1: 韩国人、日本人、欧洲人。
0: 所以我们台湾人在那边反倒
1: 台湾人去那边很辛苦，十几万台上，但是政府完全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 backup。
0: 所以这个一个，这个不过今天我是说真的，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的确是我们在现在台湾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氛围底下，我几乎是没有听到再有这个方面的讨论跟论述，
1: 因为
0: 但是他却是这么直接，而且这么实际的谈到了真正的问题的所在。
1: 台湾人要活下来，你要走出去，可是你怎么走出去？你用什么走出去？
0: 对。对，
1: 而且我们台湾人常常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0: 对，
1: 这才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0: 就是所以我觉得好的，我想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跟李鸿源李老师的这个对谈呢，我相信各位你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分钟里面你所听到的东西，我相信对你的思想，对你很多的想法都会有冲击性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彼此对话的机会，不管是哪不同的角色，政治性的也好，经济性的也好，社会性的也好，可是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对话的内容到底为着明天，为着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方面的议题其实是越来越萎缩哈。大家都在很忙于的在应付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些，其实是一些枝节一些细节的东西，但这些纲要性的东西，大家在用这样的宏观的而且这种全面性思考的这种样子的氛围，在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里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凤毛麟角而且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觉得今天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其实它充满了这个方面的价值，不过也真的是谢谢李老师，我们真的希望您的这些想法就算是不是全部的可以成为事实，但是它可以逐步的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开始能够有一点点合适的回应，我都觉得这个真是全民之福啊！这个不是您个人的理想。
1: 当然，我反正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0: 是
1: 做到我该做的事情。
0: 不，这个老实讲，这其实就是一个读书人夫妇喝酒的，对不对？
1: 是 yeah,
0: 好的，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能够再有时间再跟您请益。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东西值得讨论了。
1: 好，
0: 谢谢您今天来，
1: 谢谢、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的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在这样同样的相同的主题底下，会为您邀请到不同的专家在节目中间来做分享，来做讨论。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讨论。那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局势部分、地缘政治的角色来看待很多的事件。先跟大家抱歉，方伦这几个礼拜嗓音真的很糟糕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其实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继续做报告，因为已经请了两个礼拜的假。